0: 不断有缓行的压力，也是建议大家适当的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包括宿松路高架和阜阳北路高架的车流有了明显的消化。那阜阳北路高架基本进入到了平峰时段，就放心选择。那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呢，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提醒大家呢理解并配合。在一环的路段当中，西一环北往南一线的全段，南一环东西双向新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河玉路高架，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就轻松有序。北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大房引路到五里山路之间有交通缓行的车流，西二环北往南一线的全段是存在饱和车辆，这个压力比较大，也是建议大家呢提前选择临近的科学大道或者是这个环宁路等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南二环由东往西，从宁国路一直到集贤路路段全段饱和，压力较大，尤其往东的车流呢也是集中到了东至路到苏松路路段。南二环压力较大，也是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临近的祁门路或休宁路绕行会更为畅通。文明行车，安全出行，路逢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时间上午的8:07，这里是阳湖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今天早晨啊，因为今天是周五嘛，但是毕竟呢，可能这个长假刚过了之后，今天早晨现在流量相比往日来说的话呢，整体的流量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现在呢不仅仅是在淮南路有堵点啊，现在其实堵点呢最前方的位置直接呢是到了铜陵路，由西往东方向从铜陵路一直排到凤槐路，这段呢是由西往东方向整体的流量是非常大的。
7: 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二环的通行情况，南二环呢现在我们看到从徽州大道的位置哈，一直到银泰百货附近，现在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通行缓慢，尤其是由东向西方向，现在从徽州大道一直排队排到和西二环的交口处的位置，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1: 之前节目当中所提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的堵点啊，其实到了8点钟之后反而呢是有所缓解，那只是现在要关注一下合肥市的玉溪路高架，现在玉溪路高架是由西往东出城方向有两处堵点，那么一处呢是在龙岗路的位置，队尾已经排过了郎溪路，那么第二处呢就是在铜陵路这一路段，是由西往东出城方向的也是有拥堵情况。那么现在呢这些堵点不排除在高架的桥面上是有事故发生的，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
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国庆假期结束以后啊，相信呢很多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还有返乡度假的游子们，他们都在返程的时候把特产还有一路需要的物资呢是塞满了后备箱。近日有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里面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这个网传的说法还称啊，说呢交警给出的解释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呢是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呢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构成违法。那么如此的案例在现实当中是否成立？那么私家车的后备箱装了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样的程度算是违法违规呢？来听到媒体评论员刘雪松的分析点评。
9: 多位交警部门人士明确讲，如果正是后备箱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大概率这是一条传言，没时间、没地点、没有具体人，但传言能传开，说明真焦虑存在，老百姓被罚怕了，需要一个定论， 后备箱装东西。

0: 行不行？尤其这几天长假去返程中，后备箱塞得满满的。在普通人眼里，后备箱生来就是放行李杂物的，能关得上，东西塞进去那就没问题。大家怕的不是手法，怕的是边界模糊，不知道什么时候踩线。按《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但有四个前提：一，所有物品完全放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员舱；二，后备箱门能完全关闭，货物不遮挡后视镜；三，总重量不超过核定载重值；四，物品属于个人自用，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央视在报道中讲到，网传的说法中，交警对后备箱装十箱水处罚给出的解释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实际上传言就是传言，他往往撇开细节讲焦虑。网上传言最害人的地方就是把复杂前提全部删掉，原本可能是超重或是把货堆进后排座舱才被罚，传到最后简化成一句话，后备箱装十箱水就要扣分罚款。这件事值得讨论的地方在哪里？在普法，而不是单纯的辟谣。边界清晰了，焦虑才会消失，而边界清晰的前提是执法者把标准说清楚，不是等车主被拦下来之后才被告知。
1: 那文明用车，平安出行，因此呢，交警部门也是提示了啊，车主可以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来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以防止急刹车的时候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的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当中呢，物品很可能会随着车厢晃动，那么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者是小件物品，可以更好的保护它们不被损坏以及丢失。另外呢，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不要放东西，否则呢，不但会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的时候也很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是的，我们也提醒一下，咱们的后备箱啊不是百宝箱啊，定期呢还要进行一些清理，那这样呢也更加的健康啊。毕竟的话，你想这个十箱矿泉水如果放在这个后备箱里边的话，其实对于出行呢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好，再来看下一条，还是说的是国庆假期出游的事，游客呢随身物品遗失啊，其实呢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内蒙古响沙湾景区，一名游客在游玩的时候不慎把金戒指遗失在沙海当中，景区啊搜寻四个小时以后成功的将戒指找了回来。
3: 接到游客的求助后，景区工作人员迅速携带专业金属探测仪到现场帮忙寻找，却未能找到。眼看天色已晚，游客因行程安排只能先行前往包头，但景区工作人员没有放弃，夜幕降临后，他们借助车灯和手电筒照明，在沙漠中继续利用专业仪器寻找。历经四个小时搜寻，这枚金戒指终于找到了。
4: 是这个是吧？您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5: 我已经离开了。
4: 行，然后那明天您方便来取是吗？
5: 我可以去取，或者你方便邮寄也行，我给你寄。
3: 金戒指失而复得，游客专程打电话感谢。
5: 让我特别感动，所以真的特别感谢你们的努力，然后也还要点赞咱们响沙湾这个完善的服务制度，谢谢你们。
3: 其实沙海中遗失物品并非个例，今年景区专门成立了机动补缺与应急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已累计为游客找回遗失物品2400多件，成功协助62名走失老人、儿童与家人团聚。
2: 这点真的是要为景区点个赞啊！确实，尤其呢在一些旅游景区的时候，咱们记得，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户外运动的时候，把一些贵重物品啊，咱们提前给它存放好啊，妥善的保管。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看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整体的流量呢还是在高位运行。
1: 好，现在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马鞍山路高架的位置呢一直拥堵到和西二环交汇处哈，现在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此刻的合肥市马鞍山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从南一环一直到南二环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通行缓慢。反方向南向北，祁门路附近一直到南一环现在也是有堵点。
2: 另外呢，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目前还是从铜陵路的位置啊是有拥堵积压情况，队尾呢还是排到凤槐路这一路段，这是合肥市北二环由西往东，那由东往西方向反而是一路顺畅。
6: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 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7: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常住人口仅有50000的青海祁连县，是因为当地的9号公路在网上走红，单日涌入游客超过了10万人，远超当地的接待承载力，酒店民宿全部满房，加上夜晚的气温跌至0下，部分游客面临着露宿的风险。当地文旅部门紧急行动，连夜开放了学校宿舍作为公益性临时安置点，文旅局局长带队铺床，配发全新的床品，安置近500名滞留旅客。那么针对这个事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9: 很多人只看到文旅局长铺床的暖心画面，却不太容易看见像祁连这样的县域文旅日子并不好过。祁连县2019年退出贫困县序列，2025年全县 GDP 只有23.77亿元，旅游总花费18.39亿元，占 GDP 比重约77.4%，已经超过2025年全国县域旅游百强县的平均水平。对一个经济体量不大的高原小城来说，旅游几乎决定了一年的收入、就业和口碑。祁连县长说的直白呀，接不住这波流量，工作就被动。这话不好听，却是很多县域文旅的真实处境。流量来了，接不住，口碑就没了。口碑没了，明年游客就可能不来。游客不来，牧民怎么办？地方文旅的善意是充沛的，但制度储备和专业能力确实还跟不上。这些年，不少偏远县城都在想办法挖掘本地风光，借短视频寻找出圈机会。祁连打造9号公路，也是希望把路过游客留下来，带动民宿、农牧民增收。可短视频带来的流量有个特点，说来就来，很难精准预判。当地此前已经做了国庆客流预案，谁也没料到一条公路能短时间引爆客流。一个50000人口的高原小城，不可能按10万游客的峰值常年建好配套客房。高原旅游季节性极强，一年里大部分时间是淡季，若为短短几天假期大量新建酒店，漫长淡季里设施闲置，地方财政扛不住啊。当地呢已经在尽力培育市场，2025年沿线新增200多家木家乐，600多家文旅市场主体，但接待能力只能一点点攒，跟不上短视频一夜引爆的热度。当晚选择学校宿舍而非体育馆也不是图省事儿，高原低温下体育馆没有供暖，雨雪天气里老人和孩子待在那里风险更高。县域编制有限，文旅部门人手本就紧张，假期呢全员上阵，一边接求助电话，一边协调防员劝导分流周边县城，这是资源有限前提下的极限应急。当然，看懂基层的难处不等于回避问题，网友提出的疑问值得认真复盘呢。临时启用学生宿舍属于应急状态下的公共资源调度，学生物品保管、空间使用、事前告知、事后补偿，这些细节仍有完善空间。公共善意不能忽略任何一方的合法权益，关于出行规划的讨论也有价值。公共兜底是安全底线，不是鼓励毫无准备的说走就走。说到底啊，网红时代的县域文旅常常处在两难夹缝里，不出圈守着美景没人来，一旦意外爆火，接待应急舆论的多重压力扑面而来。不兜底，游客人身安全悬在半空，出手兜底就要接受全网审视，方方面面都要权衡。应急安置只能就一时之急，长远来看呢，客流预警、弹性分流、完善应急流程，这些功课还得持续去做。 风景是天然馈赠，但文旅发展从来不是一场只看热度的速成考试。流量可以一夜抵达，智力却需要久久为功。而练内功这件事儿，最缺的从来不是决心，是时间。多一份对小城文旅现实困境的理解，多一份游客出行前的审慎规划，彼此体谅，才能让祁连山的风景长久留住人心。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车友陈女士反映啊，以前她租过一辆极狐车跑网约车，那前段时间呢，她去店里想买同款车，可是到手开上路之后才发现啊，这辆车没有全速自适应巡航功能。
10: 他店里来说，然后我就说我是开过这款车，因为我租过，然后是考了 S， 然后他就说那我们现在就是我跟你讲的八万五的是这一款，就是我现在买的这一款车，我接车全部搞好以后开走，在高架上上高架，我就跟着那个前面车走走走，定速了哈，最后要追上前面的面包车了。我说不行，怎么就没有那个跟车功能呢？他说这款车本来就是没有啊。我说本来就没有，为什么我接车了到家了你说本来就没有嘞？为什么店里面你没跟我讲清楚嘞？
11: 你原来在店里有跟他提出来吗？你需要这个功能？
10: 我在店里面。
12: 等等啊，你们等一下。
10: 我在店里面，我是需要的是我租的那一款车，我租的那一款车。
11: 没拍你。
12: 你先暂停一下。啊。我不是不支持你们拍，好吧？我是建议你们拍这个之前，先双方了解一下。
11: 我正在了解，你不要打断我。
12: 我为什么不打断？我是建议你先了解完了再拍。
13: 陈女士买的是一辆极狐考拉 S520L， 经销商在杭州临平区众旺汽车产业园里。陈女士正在向记者介绍情况，从店里走出来的工作人员用手挡住了镜头。陈女士报了警，警方到场后，她接着往下说：
10: 抬起来以后，那70码的话，它就定速70，前面有一个车50码了，那前面它就会自己减下来。
11: 那现在这辆呢？
10: 现在这辆只能定速，就是定到70，就70。你像那天我没有踩，我就以为是有那个功能嘛，就差点撞上那个面包车。
13: 陈女士想要的应该是 ACC 全速自适应巡航功能，官方配置表显示 Pro 版有，不过陈女士买的是 Air 版，只有 CCS 定速巡航控制系统。陈女士说自己平时开网约车，一天在路上十几个小时。
11: 开网约车要用到这个功能吗？
10: 要用到。我回家的话，空车返回可能每天会返回30公里，来去要60公里路。那我在高架上和高速上都会用那个功能。
12: 你租的是哪一款的配置？
10: 我现在你问我，我不知道，
12: 对吧？就是
10: 不了解。
12: 他自己什么时候租了一款考拉是什么配置的，他也不知道。
10: 我给你的销售看了的。
12: 至于说他想要来买考拉的网约版，是不是？目前就是极狐的考拉网约版就这一个 L 这个配置。它不存在网约版，不存在，就像您刚刚说的 Pro 这个配置是没有做网约版的。
10: 这句话如果你销售说了，我绝对同意。但是你的销售没有做，
12: 能不能在我说的时候你先不要插嘴。库存不库存的事，当时销售明确跟他说了，有一个7月份的，有一个12月份的，两个相差5000块钱，一个是85，一个是90000。
13: 采访时给陈女士介绍的那位销售不在，陈女士说对于车方面的事儿，她算是小白，没有深入研究过，也没有去网上查过配置的资料，但她到店时就和销售说过想要之前租的那款车。
10: 那我跟销售当时我在看车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仪表盘这里不一样，然后这内饰颜色不一样，他说差不多吧，就这样子。
11: 你给他展示了什么资料？
10: 就是网上搜了那个呀。
11: 搜了什么呀？
10: 搜了我开的那款车。
11: 怎么搜的呢？
10: 就是样子那些。
11: 那你这个 L 跟 Pro 可能样子是没差多少呀？
10: 是没差多少，就是说我不问，是不是他们卖家就有权不告知我这个车子的配置吗？现在就是我要退车，你的销售没有给我讲明白。
12: 现在这个互联网社会，买这个车的人，你在网上其实你都会关注了这个配置，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如果你很在乎这个配置的时候，你上来找销售买的时候，你会不会就去问这个销售？是不是？会不会就去问这个销售？你不要等到买完了，都过了十几天了，你再来说没有这个配置，我要退车。
13: 店里的石总表示，按照陈女士营运的需求，销售推荐了极狐考拉 S 的网约版，配置信息都是公开的，不存在隐瞒和欺诈，车子也没有质量问题，没法退车，现场双方没有协商一致。
2: 好，再来看到路况信息，目前合肥市方兴大道的由西往东，在刚刚过了宿松路下川桥之后，现在呢是在京台高速桥底下往辅道去啊，有指示牌被撞散落在地，我们看到确实啊，在地面上是有碎片的。908的各位车友呢，走方兴大道由西往东过宿松路下川的时候，请您注意一下，那地面上有碎片，记得注意避让。
1: 好，早间的8:24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李李，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2: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换季世界如何穿搭更加精致呢？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4: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天气一转凉，大家是不是都翻出了各种衣服，风衣、卫衣、针织衫，准备换新穿搭？可是这个衣服换好了，包包如果搭不对，整套造型啊就差那么一口气。 别急，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王牌百搭的神器 MLB 包包合集，款式呢多样，有26年新款的这个刻印老花单肩手提包，还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还有黑色老花。

0: 拿鞋 logo 的托特包，另外还有短视频上经常刷到的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包，多款热门版型随便选，款款都是出圈爆款，潮酷感十足。MLB 的包包哦，是出了名的不挑人不挑穿搭，四季百搭，妥妥的全民爆款。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集齐所有热门款，像波士顿托特包、单肩包、手提包全部都有，全系列都是男女同款，男生通勤日常出街背，女生穿搭氛围感韩系。松弛感直接拉满，情侣呢搭同款也超级出圈。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像598、798、998，但是今天现在直接给您是五折到手，仅需299、399、499，一半的价格拿下专柜大牌质感，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不止低价啊，我们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朋友们，直接免费送品牌帽子一顶，面料呢全部采用品牌的专用优质材料，耐磨耐造，皮质呢细腻有光泽，拉链顺滑，走线工整，五金质感就更不用再说了，细节给您拉满，正品品质有保障。日常呢您随便背，长期背都不容易磨损变形，性价比远超普通小众包包。多种背法自由切换，像单肩的慵懒随性，斜挎的轻便省心，还有腋下精致显瘦，手提呢简约大气，一款包包解锁多种穿搭风格。熟悉 MLB 的朋友都知道哦， MLB 的包包呢面料摸着很厚实，耐蚀抗造，经典的老花款呢又不会过时，关键是作为潮牌，多少明星网红的同款。 MLB 的包包呢平时价位并不低，本次活动价格呢是直接给您做到腰斩，平时呢门店原价598、798、998的 MLB 正品包包，今天呢专场活动全部五折开抢，不只是低价啊，我们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朋友们，直接免费送品牌的帽子，买包送帽，组合搭配呢直接拿捏全套潮流穿搭，相当于花一份钱到手两件大牌好物，这个福利只有本次活动才有，限时限量送完截止。提醒大家哦，购买方式微信呢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您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江志庄，家里有准备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的，那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的，到底该怎样去选装修公司呢？
2: 当然呢是选择匠人志庄，本月匠人志庄和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那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也是直接全免，装修至少省50000元。
1: 那匠人志庄呢是一站式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的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像等大牌材料也是免费升级。
2: 更安心的是，安徽多家权威媒体会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把控工地品质。
1: 是的，想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志庄。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志庄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打卡打卡100天，并歇14天。打卡打卡打卡第125天。新的一轮门徒戏要来了，小伙伴们注意保暖。
1: 没事，我们的身体强壮，春捂秋冻，这个天就是要让我们好好的动一动。
2: 没事，
3: 是不能说没事啊。这个季节呢，最大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叫做昼夜温差特别大
1: 啊。这个季节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不叫干吗？
3: 对，肝也是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
1: 你们没有发现嘴巴上已经开始紧绷绷了吗？
3: 那你第一呢是水喝多一点啊，
1: 第二呢
3: 是润燥的这种东西喝多一点啊，比如说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呀。
1: 晚一点再讲哈，昨天讲的太早了，就感觉
3: 这样是吧？
1: 有朋友已经提醒我们了，你们怎么搞的？还没开始你们就上啊？就上辣椒啊？
3: 其实我想讲的昼夜温差大，你们呢可以去，就是每天出门的时候穿这种洋葱式穿法。你里面可以穿一个短袖，或者说薄一点的这种
2: 长袖，
3: 外面再套个外套。
2: 是。
3: 这样呢，早晚的时候觉得凉了，把外套一套。对吧，中午热了把外套一脱，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就不用担心你自己是不是受凉了。
1: 不行啊，早上骑车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按你的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法，冷。
3: 那冷，那你就外面再套一个外套。
1: 又热。
3: 你好难搞。
1: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吧。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晴天。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会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8到30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1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6，空气质量良。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4: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的早高峰在此刻一进而的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间段，这个时段的车流有所缓解，让此刻的这个阜阳北路高架、包括苏松路高架以及马鞍山路高架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铜陵路高架也这个在这行列以内，基本上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平峰的状态，车流有了大幅的减少。可能有部分路段呢，会有部分缓行的车流，对通行影响不大，大家也是可以放心选择。仍然需要您留意的高架条，长江西路高架东向西五里墩到枫林路甚至到绕城高速之间，车流仍然存在排队情况。京城方向五里墩下口处还有部分积压，和作化路高架两端下口车流也比较明显。京寨路高架南北双向西有路段，南向北黄山路到一环下口处仍有积压的现象。此外呢，这个和玉路高架和郎溪路高架交汇处由西向东由北往南，这个车流通行稍显缓慢，要保持足够耐心。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仍旧较大，东段尾部还是较长，在合一路高架上，西一环北往南或山路到五里墩之间的车流也比较密集。北一环由西往东，刚刚在这个香格里拉对面发生了两车事故，占据了靠内侧的一股车道，影响了该路段通行。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的组合。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今天要和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有一点点跟昨天的延续。
1: 因为都是与这个国庆有关系
0: 的，
1: 我跟你说，就这个国庆之间发生的事情啊，能讲一个礼拜，
0: 就总共也就7天。
1: 今天每一个人遇到的事儿都不太一样啊。
0: 啊，今天要和各位聊的话题是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发了你们聚会的合照，但是你不太喜欢自己的日常被别人知道，你会要求朋友把它删除掉。
1: 好，就是，
0: 就是你朋友发了一个照片，你想，哎呀，我，哎呦，其实，
1: 你们设想一个场景，
0: 我很难设想。
1: 你设想一个场景
0: 啊，就我闭着眼，
1: 这个饭局
0: 是我闭着眼，
1: 这个饭局上面10个人。啊，然后呢，大家可能都是老同学或者老同事或等等之类的这种，反正你们设想一个你们自己的场景，然后呢，你们要拍一张合照，然后拍完之后呢，有人就把这个合照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但是呢，你呢是一个不太喜欢自己的日常被别人知道的，那你一般来说会怎么做？我们问问大家，你一般来说会怎么做？你是会选择这照片我不拍，还是想说拍了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要么把我裁掉？
0: 这有什么好讲的？谁会讲这种话？就讲实话，这种男生他很少会出现这种疑惑。
1: 这个就是男生。
0: 哇，兄弟，你也太……你念吧。啊，
1: 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国庆我和几个老朋友一起聚会，真的是男生，我问他了啊，他说拍了张合照。其实我呢，确实不太爱拍合照，就不太爱拍照。但是大家凑在一起不拍显得扫兴，所以呢，我也就站在了这个最边上，配合着笑了一下，自己还往里躲了躲。昨天呢，我就刷朋友圈，看到其中一个朋友发了个九宫格，最后一张是我们的合照。结果我点开一看，拍挺好的，大家笑得都很自然。哎，这个时候我陡然发现，这一条朋友圈下面有一个共同好友点了个赞，是我同事。
0: 那又怎样
1: 啊？我好烦一个，就是
0: 烦什么？
1: 我不喜欢被拍，我也不喜欢被发出去，我也不喜欢自己的私生活被别人议论。现在那张照片挂在别人的朋友圈里，所有认识我的人和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我们在那个场合那个时间跟这些人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0: 怎样呢？
1: 我想让他删，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因为照片里的其他人都在，我让他删等于一整条朋友圈都删了，对吧？
0: 对啊。
1: 他可能就觉得这张照片拍得挺好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但是呢，我已经想到同事们在背后议论我的样子。
0: 背后议论你什么？
1: 悠悠大胖，我就想问一下，朋友发了你们的合照，但是呢有共同认识的好友或同事，你会让他删了吗？或者说你觉得他发之前该不该问你一句呢？大家可以说一说你们的看法，以及也许你们会有哪些做法。
0: 没有，
1: 确实是男生。
0: 我没有，
1: 确实是男生。
0: 是这样啊，就如果你要真这么说的话呢，我反而想起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不是加了很多听友的微信吗？
1: 对，
0: 就你们还没有加我微信，然后要入我们家族群的朋友呢，你们现在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呢，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呢。我有时候发朋友圈，在不同群的人或者是他们两个认识的人，他们可能是邻居，他们可能是同事，他们两个共同点赞了，然后会在我的，
1: 他们就会发现，
0: 对，会在我的朋友圈底下聊起来，说，哎，你也在，哎，你也加了大胖微信，哎，就，
1: 哎，你也听他们节目。

0: 对，
1: 哎，这
0: 就这种不也挺好的吗？这种冥冥之中的这种缘分不也挺好的吗？而且，就你的这个朋友，他给你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他发了朋友圈以后，和你的同事，你同事给他点赞了，那又怎么样呢？说明他们两个之间也认识，对吧？他能给你议论什么呢？他在后面哟，你望望他哟，哟，在那个时间段跟他们几个人一起吃饭，他肯定不，可有女的。
1: 是这样子的。
0: 吃饭的时候可有女的。
1: 我跟他又聊了两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怕什么？他说我不怕什么，我自己也不发朋友圈
0: 啊，
1: 我也不喜欢自己的生活被别人所知道。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一开始呢，就是他看到朋友，就是自己的朋友发了这条朋友圈之后也没什么，主要是他那个同事点了个赞，他心里就有点，就可能那一会儿啊，有点烦，也许呢，很有可能给他点赞那个同事坦白管也处得不咋地。也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原本那个时间他也许该要去加班或者干嘛
0: 啊，
1: 然后呢他推
0: 了一下，是吧？
1: 对，他推了，就等等，我总是觉得他这个理由特别的复杂。
0: 这个理由太呀，
1: 你要讲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存在在我身边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如果有不开心的呢，可能就是几个女生的合照，
0: 然后你讲啊，那你没给我 P， 你 P 的这个不够好，所以我知道他们女生的这个照片，如果是合照的状态是什么样呢？就是这张自己 P 完自己了以后呢，传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再 P 他自己，然后他又 P 好了以后保存，然后再传给下一个人，你自己 P 自己。
1: 对，把所有的都 P 完之后再发到群里面说好已经 P 完了，这种我是觉得大家可以互相尊重一下，每个人都美美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好比说交给一个比较信任的人，比如说交给悠悠，好，悠悠把所有人都 P 一下，我把每一个人都 P 一下，然后 P 完之后这张照片发群里啊，大家看看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啊，好，不都不错，好，开始发吧。啊，就大概是这种情况，就是你要说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边比较常见的呢，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如果他很 green tea 的话，就只 P 了自己没有 P 别人，甚至说把自己腿拉老长了，然后比例都不协调，或者说就是把自己 P 老瘦，然后把别人都给拉胖了，这种情况就是可能会生气。但是呢，投稿人讲的这种，我之所以把它用作于投稿，就想问问你们，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介意的话，你会怎么做？或者说你刚开始，你是不是就会跟在场的人说清楚？要不然就是说我不拍，我不喜欢拍照，
0: 就
1: 直接拒绝。
0: 你
1: 就
0: 说我不拍了，
1: 对吧？就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每个人他想法不一样，我们要尊重个体差。

0: 男生，刚才我为什么说这种事情我们碰到的比较少呢？那男生不就是肩膀搂着肩膀，或者甚至手上提着两个杯子，对吧？然后另外一只手可能还叼一根香烟啊，拿一根香烟，然后两个人碰杯啊，碰杯的时候来拍拍拍拍拍，哎，抓紧拍，抓紧拍，哎，留下这个完美的时刻，留下这个我们友情的见证的时刻哈。最多我们选的是，哎呀，这张你没有睁眼，对吧？这张你眼睛没有睁开，我换下一张。而且男生拍照的这咔咔咔咔咔咔咔的一拍就四五张，甚至十几张，从中间选一张，大家都把眼睛睁开的，有一点笑脸。你要没笑脸，你要不愿意笑的也就算了。那你至于说你发不发朋友圈，发不发群，我说不定我还会选择一张你闭眼我发朋友圈的呢。
1: 有朋友说，哎呀，别把自己想得那么重要，有几个人会在意你啊？除了你自己的父母会关心你的点点滴滴，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也不要内耗，给自己去找麻烦。还有朋友说，我滴妈真矫情，别人随手点个赞啊，只是随手点个赞，
0: 你就想那么多，
1: 哎，谁还议论你啊？怎么的，
0: 真是的。好，兄弟们，该你们发挥了。
1: 他们不会都要说这个人吧？投稿人可能自己心里真的有一些不舒服，哎，你们口下留情吧。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

0: 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8: 你看，一帮糙老汉儿，一帮糙老爷们儿，拍个照片，有嘛关系？我们那帮别说合影了，
9: 就奇装异服合影都没问题。
8: 第一是奇装异服，第二呢，可能是夏天的时候酒喝多了，把上衣一甩，然后拍照也没问题。所以你这个就有心理问题。他讲的这个也对，我也有曾经。就是年少轻狂过，
9: 对对对，
8: 跟
9: 也有留下过一些现在不忍直视的黑照片。
8: 对，就跟朋友一场二场三场完了以后，三场在那个红烧肉饭的饭店里面，然后又继续要哈酒，然后一热嘛，然后大家都把上衣一脱。
9: 那张照片现在在谁的手机里？
8: 不说了。那位朋友，
9: 那位朋友还是朋友吗？
8: 是朋友，是朋友，
9: 必须是朋友是吧？
8: 只不过他喊我喝了好几次酒，然后我
9: 确实都
8: 没去。
10: 这个东西自己不发就不发呗，但是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跟你的性格是一样，对吧？而且这里面我感觉多少就是有点做了亏心事的感觉。
9: 哦，多少有点做了亏心事的感觉，啊，所以我不讲嘛。我就严重的怀疑他是不是那天也许领导要他加班，或者说是有什么事情他用别的借口拒绝了，结果呢他又出现在了别人的饭局的合照里。哎，对对对，
8: 你如果觉得今天就是不方便出镜，
9: 那你跟朋友说呀，
8: 你也不知道这些朋友他们中间会不会跟你的工作有一些交集，那就算了，你就说我今天我就不拍了。
9: 对，你直接就跟朋友说，你说不行不行，
8: 今天我就不拍了。
9: 这个用了什么借口请的假或者啥的，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照片我就不拍了，是不是？
8: 下次我们再拍。
9: 哎，确实是这样啊。
11: 大胖悠悠，上午好。我倒认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说法，还是说明这个人不够自信。人活在这个世上。就不要怕被别人说，爱咋说咋说，你只要觉得你自己做的坦坦荡荡，没关系。
9: 确实，
8: 你不要怕别人说。
9: 自信的人都去选了平安车险，
8: 靠谱的人都去选了平安车险。
9: 对呀、你也不用怕别人在背后说什么，哎呦，我跟你说平安车险好像不咋地，你就去选，你选了你就知道，不要听别人的议论。
8: 谁用谁知道。
9: 对。
8: 新车满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你用车养车没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4008000000。你打个电话询个价不也行吗？对吧？你打个电话就横向对比一下呢，就跟其他的保险公司你来比一下他们的价格不也行吗？ 大不了你说啊，我现在的这个车险可能还没到期，那你想一下，如果到期了我要这个续保的话要多少钱，不也行吗？
9: 反正每一年到续保季的时候他们问我怎么说，平安
8: 续，
9: 对啊，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有朋友说，要是不想被发朋友圈，那你就别合照，这种合照很难不让人发朋友圈的，再说了别人看到了又咋样啊，哪有那么多人在意你还去议论你的生活，对不对？没有那么多观众，你又不是明星，除非你是特别不想让一些特定的人看到你的行踪，不想让某人知道你去聚会吃饭了那样子，那可以理解，那你就提前说好，是不是？
7: 这个点赞可能是给朋友圈的这个内容点赞，别人看你发朋友圈也不会说把每个图片放得特别细，而且这个点赞也不是点给他的，而是想的有点太多了。
9: 还有朋友说，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投稿的朋友是不是跟合照里面的某一些朋友的关系不太好？
8: 讲实话，今天的这个话题把它拿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些惊讶。什么时候就是关于合照的这种问题，现在也要拿出来讨论一下？
9: 有朋友说，悠大胖，我觉得你们今天选这个话题，纯纯就是来恶心他的。啊，不，也不是来恶心他的。我其实是想说，我已经劝不了他了，那你们来劝劝。
8: 我也觉得这个，
9: 有朋友就讲心虚呗。投稿人说了，不喜欢私生活，被别人知道。那也不一定是真的，就可能纯粹某些原因心虚了。
8: 这个事情呢，反过头来说啊，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包括我现在也有这种感受，就是我的，因为不是加了很多听友的一些微信嘛，所以我的一些私生活我也不太喜欢发朋友圈。
9: 哦，不过我也是这样，这点确实是。
8: 什么叫不过我也是这样？你应该说，对对对，我也是这样。
9: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8: 不过后面应该不是接的那个
9: 吧？哎、对，好奇怪。
8: 对，就是我们会想的是什么呢？就尽量不打扰各位，不要因为我们的这种私人的生活，然后给你们，不是窥探吧？就怎么该怎么给你们表达这种感受呢？会让人有一种。被盯着的感觉，然后你要真想发朋友圈，你可以设置分组嘛，就仅谁可见不也行嘛？
9: 对呀，
8: 你就仅自己可见也行，仅你们的家人可见也行，仅你们的同事可见不也行嘛？
9: 对呀，
8: 对不对？这些事情你微信也好，还有 QQ 也好，它都给你设置了这种功能，只不过你自己没有熟练的去运用罢了。想发的你还是继续发。好不好？
9: 好，我看看啊，有朋友说，我遇到过，我的朋友发了我们聚会的照片，我领导在底下点了个赞，我当时就私信我那个朋友说，你能不能把这条屏蔽一下我领导？他说啊，我没注意，后来他删了重发，把这条设置了分组可见，
8: 哎，
9: 但是
8: 你
9: 有没
8: 有
9: 考虑过，
8: 你的领导已经点过赞了，
9: 已经点过赞了，你再让他做这个事情就很尴尬。
8: 对，人家已经点过赞了，你告诉我他要怎么弄？
9: 你让他再重新发一下，或者这条删了，反而你领导觉得，呀，怎么这条又看不到了？
8: 话又分两头说，点赞的那个人，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讲的，他点赞他，你们现在看内容会真的把它扒开了。就放到最大，然后
9: 有人会，
8: 大部分的应该就是简单看一下你发了这个图以后，然后九张图啊，我可能就只看前面一两张，以后然后就
9: 点个赞算了。我跟你说啊，人跟人真的是不太一样。你刚才讲的那种情况，我们俩可能是一样的，我们是有一种已阅的状态。哦，他发了是吧？叶大胖发的，
8: 看到了，
9: 好，不错
8: 好 ，OK，
9: 好，点个赞吧。但是有一些人，因为我曾经眼睁睁地看着我旁边坐的一个人，也是我的朋友，他在刷我们某一个共同好友的朋友圈的时候，是把人每一个都放得很大来看。我说你在看什么？他说没事，我就看看。
8: 看，那你就好好。看看吧，
9: 你们也可以说一说，就是如果说你真的遇到一些不方便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对吧？
8: 你就不上镜啊，怎么做？
9: 你会怎么做？
8: 不上镜。
9: 但是你不上镜，别人又会说，哎呀，快快快，别，哎呦，快点来排让排让，我们就自己留个纪念，哎呀，快点。
8: 那你人家这么讲的是啊，我就自己留个纪念来讲。好，那俺们讲好了哈，那这张照片俺们不能发朋友圈哈，就是玩归玩，闹归闹，
9: 嗯，
8: 这个里面你别拍照，玩归玩，你闹归闹，就你要真要拍照，那俺们就自己拍，拍了自己留，就自己留一个纪念行啊，
9: 嗯，
8: 讲好，先讲好，
9: 嗯。
12: R 也说有什么亏心事儿吧？是用了什么不正当的理由吃这个饭呢？我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呢，也偷偷摸摸的请个假出去玩，本来呢想不写请假条的，后来被领导看到了，嗯，他一给我点了个赞，我就乖乖的回去写了请假条。
9: 啊，
8: 他刚才还是比较勇的，说了一句没事，就念我名字。领导听就是了。
9: 后来来了一句，
8: 他把原来的那句话把他撤回了。后来来了一句，帮我匿个名吧。
9: 还有朋友说，我想说一下嘛，我想替这个投稿人说一句。他说，曾经我是那个发照片的人，有一次我发了一个合照，我有一个朋友就真的私聊我说，能不能把我裁掉？我的领导在你的好友里。我当时一开始觉得有这么麻烦，后来我想了想，是确实是我想的不周全，因为虽然你的朋友圈是你的，但是你发的照片里面有别人。啊。这个事情啊，
8: 又怎么了？
9: 嗯，我身边有人是这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在同一个单位里，但是不同的部门
8: 啊。
9: 然后发朋友圈的时候呢，就假如说发了一张合照，发朋友圈的时候互相问一句，这条怎么说？屏蔽你们部门的人，还屏蔽我们部门的人？都屏蔽啊、哦！好好行，那我来选一下，我来勾选一下。哎，其实很真实，
8: 就是分组的重要性。
9: 哎、啊，对对
8: 对,
9: 对
8: 吧？分组的重要性。来，我现在打开你们各自的手机，
9: 看看你们都分了哪些组呀？
8: 哎、开车的朋友，你们就不要那个参与了啊！等你们把车子停好了以后，然后过来，然后看一下你们写的那些标签都写了什么标签。嗯、来，王姐，大声的念出你的标签。念
9: ，boss。
12: 我的是回家路、美食、黑名单、唱歌、酷跑、老总。
13: 现在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叫您去装点安徽交通广、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通通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智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的放心，装的安心。热线0516550303，6560303。
14: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5: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8: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9: 安徽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1: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23: 4008000000。
19: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2027年准备考研的朋友注意了，网上预报名今天启动，预报名的时间为今天至12号，每天9点至22点。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24号，每天9点至22点。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日，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其中安徽将招募140名教师。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1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目前京台高速公路合肥往黄山方向1286公里至1327公里加300米的路段实施单幅全封闭施工，黄山往合肥方向正常通行，合肥往黄山方向主线车辆由东黄山收费站分流下道，经205国道、346省道、设一公路前往徽州区站上道，黄山南门城坎入口往黄山方向禁止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是今天上午的8点至10月15号的18点。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天气转凉，大家是不是都翻出了风衣、卫衣、针织衫，准备换一些新的穿搭？衣服换好了，但是包包呢搭不对，哎，整套造型就差那么一口气。别着急，乐购908商城呢今天就给各位带来了王牌百搭神器 MLB 的包包全集，款式多样，有26年新款的印刻老花单肩手提包，还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还有黑色老花鞋 logo 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你随便挑随便选，款款都是出圈爆款，潮流感十足。 MLB 的包包呢出了名的不挑人，他挑脑袋，像我这样的
1: 他挑脸，
0: 对，他挑脸四季百搭，妥妥的全民爆款啊！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集齐了所有的热门款啊，什么刚才讲的波士顿啊、托特包啊、单肩啊、手提包啊，全都有，全系列，男女同款，男生通勤日常出街都能背，女生呢搭穿搭了以后搭一些什么氛围感呢、韩系松弛感呢，哎呀，全部都给你们拉满，好吧？情侣同款也可以超级出圈，关键是价格啊！日常的售价呢是多少呢？598、798和998，但是现在我们给你们五。

一致细腻有光泽，拉链顺滑，走线工整，五金质感在线，细节拉满，正品品质有保障。日常随便背，长期背呢也不容易磨损和变形，性价比比很多的普通小众包包的话呢，那还是要好很多了。嗯，关键是今天你们买包包，我们直接给你们送帽子，哎，买包送帽子组合搭配在一起。299-399-499的价格，你包包和帽子都拿回家了。怎么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乐购908，乐是快乐的乐，购物的购，乐购908这个小程序，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直接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行啦。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啊。
0: 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哎，很多朋友的这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跟燕大胖一样，这有什么？哎呀，这个人太矫情了。我跟你说，生活没有那么多的观众。对，
1: 也有可能你生活当中处处都是观众。就比如说刚才那个有一位朋友还在跟我讲，哎，我今天打车去高铁站，然后在出租车上面一路听的都是你的声音啊。这
0: 不叫观众啊，
1: 这叫受众，
0: 这叫随时随地给你带来的这份
1: 惊喜，
0: 对，
1: 和意外是吗？
0: 对、啊、惊喜惊喜。因为我们的工作形式不太一样嘛，你永远都不知道谁在听我们，谁在看我们。
1: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呢，就是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发了你们啊所有人的聚会合照，但是呢你不太喜欢自己的日常被人家知道、嗯、你会要求是、嗯、你能不能帮我把你的那张照片把它删掉。我发都发过了，我给你删什么？你看我闪你两嘴巴个照。
0: 投稿人说他国庆跟朋友聚会的时候，然后一起拍了一张合照，然后呢本来呢他不想拍，他也不喜欢这样，但是呢不想扫兴嘛，所以就拍了。结果呢这个照片确实出现了朋友的朋友圈里，而且还被他一个同事点了赞，所以他心里面啊觉得有点不太高兴、嗯、所以自己在想啊怎么办啊，我让他删吗？我怎么开口呢？那还是这个照片就这么放着了？或者说你们觉得他发之前是不是应该问我一下呢？等等啊，所以你们来说一说，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办，或者说是这个事情如果正好发生在你身上，不管你是哪一方，你觉得怎么做会更稳妥一点。
1: 就确实人和人不太一样，我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我可能会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们发了朋友圈以后，然后有我认识的人给他们点了赞，然后我会很好奇，哎，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我
0: 就在朋友圈底下聊起来了。
1: 对，我会在朋友圈底下聊起来，并且我可能会私信对方说，哎，我刚看到谁谁谁给你点赞了、嗯、你两个怎么认识、
0: 嗯嗯嗯、
1: 感觉有点八竿子打不着的那种状态、哦、一个呢是我在旅行过程当中，就我上次带团啊、
0: 嗯嗯、
1: 带团出去玩的一个就是那个团友、
0: 嗯，
1: 另外一个呢是我认识了很多年的一个做餐饮的老大哥
0: 哦，
1: 然后就想你们两个怎么会认识呢？他讲啊，其实我就是有一次到他们家店里面去吃饭，
0: 哦，
1: 老板要加微信
0: 啊。对啊，
1: 加上了，
0: 这种链接是可以链接上的，嗯，对吧？就是

0: 胖哥举的这个例子，就想说，有的时候觉得还挺好奇，
1: 嗯，
0: 也是一种挺好的方式。
1: 对，
0: 有朋友说这有什么的呀？你同事或者说领导给你好友点个赞，说明他们至少是认识的关系，或者说更好的朋友的关系，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吗？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儿啊，咋给你说的，都感觉
1: 对呀，
0: 下一秒天要塌了呢，怎么回事呢？
1: 对呀，你想一想，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领导跟他还认识，
0: 嗯，
1: 对吧？你看到他们的点赞了，
0: 嗯，
1: 那你这个，
0: 哎，有朋友是这么讲的，他说我出去玩啊，从来不会屏蔽同事，但是我也不会替别人做决定，就是照片这个事情，如果我发合照之前，我可能会问一下，就是我要发这个合照咯，你们觉得行不行？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发咯，不可以的话，我换一张。
1: 没有没有没没有这么多的讲究。上一次我们那个大胖后援会啊，
0: 嗯，
1: 就是来的大胖后援会来的全是大哥的这件事情，你知道的吧？
0: 嗯、
1: 对吧、
0: 嗯？我知道。
1: 就我们几个全是男生，
0: 嗯，一桌全是男生，
1: 一桌全是男生，然后拍了照片，拍了照片以后，他们发群里面也就发群里面了呀。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
1: 我们也没有说啊，你不要发，那里面有我们的照，有我的这个样子，你不要发，就没有，你发你就发吧。
0: 故去的过去说，我觉得这个人不是不够自信，他是太自信了，他自信到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以他为中心的，他是不是走哪儿他都觉得自己是话题中心啊？啊？Only 说只要不是在我喝多了的时候光着膀子拍的我的照片，我都同意对方发朋友圈
1: 啊。对，不兄弟，喝多了这个时候啊一定会拍照片，一定会留下各种影像资料，
0: 嗯，
1: 在你未来的很多年里面，你的这个影像资料呢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一开始它是一段视频，再后来呢会有人把它变成一个 GIF 的一个图片
0: 动图，
1: 再到后来呢，如果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它可能会呈现出一种 3D 立体的这个模型的效果，再往后来呢可能又可以原生远景重现啊。这个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你放心，你也算是赛博重生，就是你当时的这个景象也算是在网络上面继续保存吧。
0: 叮当猫说，我不会要求删除，朋友和同事正好认识还能约着一起出来玩呢。我以前啊也是一个比较内耗的人，想的比较多，但现在我会劝自己尽量不要内耗啦，会好很多，没有必要在这些小事上面去纠结。嗯，每一个人他可能都会有一段心路历程要走，他不是一开始就很洒脱的，对吧？也许有一些人一开始很洒脱，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他会变得开始纠结，开始内耗，是不是？
1: 没必要，你要真不喜欢镜头，你要真不喜欢自己的生活被摆在台面上被人家所看到，你就不参与就好了，好不好？你的一次两次不参与，人家下次也就知道了，就不喊你了，什么年代了还玩朋友圈？我早就不玩朋友圈了，也完全不关注这些。再说了，既然做了这个事情，就不要怕被别人发，如果你怕被曝光，那就不要去，或者不要参加合照，小里小气。
0: 嗯，
1: 最讨厌和这种人交往。我这个人就是谁爱拍我就是谁爱拍我谁就拍嘛，哪怕是各种丑照你尽管发嘛，无所谓。
0: 嗯，还有朋友说，他说其实啊，就是这样的人呢，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口中所说的爱人艺人当中的爱人，而且脆弱敏感，有一种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的这种幻想啊，打双引号的啊。他说这样的人呢，能够有一群朋友，其实也是奇迹，大家就不嫌弃他，还能带着他玩。然后呢，他想这么做，其实呢，就是简直是在掐断自己仅有的社交圈。
1: 他不想，算了算了，这个话题我觉得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0: 他也没有想，
1: 就兄弟，可能人和人的 交往啊，或者是处事的方式啊不一样。
0: 对，
1: 你有你自己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我们有我们的这种处事方式。
0: 其实今天是有人理解他的。
1: 对，我也很好奇你是怎么跟你的这个朋友可以玩到一起去的。
0: 嗯，
1: 就因为你的这个朋友明显一看就是属于那种啊，就大家一起开很开心，然后拍张照片，我们留个纪念，对吧？这种大大咧咧的状态，
0: 有没有可能？来，我再设想另外一个场景哈。我不是替投稿人说话，而是每一个人，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无法感同身受。也许他跟一起合照的人都不是朋友，可能他们在这个饭局上第一次见面，他是被他其中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今天晚上无意之间喊去的，然后也许他在去之前他以为都是熟人，然后他就坐在那里战战兢兢地吃了一顿饭，然后还被要求拍了个照，有没有这种可能？对吧？你看啊，有朋友就说，他说啊，我想说一下，我也不喜欢拍照，但是每一次如果有同学聚会、同事聚会，大家都会拍，我不拍也是显得扫兴，所以我都配合。但是我每一次都站在最边边，然后呢，我会跟我身边的朋友或者说相熟一点的说，如果说你们要是发朋友圈的话，就可以把我裁掉，我不喜欢，对吧？对吧？
1: 不理解，但是我尊重，好吧？
0: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来分析这个，我们来分析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其实朋友圈是一个折叠空间，你在不同的人面前，就是其实是不同的人，就明白吗？你在不同的人面前的你，因为每一个人看你都有不同的一面
1: 啊。
0: 比如说叶大胖看我，他是我的同事，他是我的搭档，你看我是一个样子，那可能比如说听众看我是另外一个样子，可能我领导看我是另外一个样子，对吧？每一个人看你，他看到的
1: 千人千面，
0: 对，看到的那一面都不一样，
1: 对，
0: 对吧？其实有可能是你不想让所有人看到同一个你，你不想让同事看到你在朋友聚会上的那个样子，你不想让家人看到你在凌晨加班时候的那个样子。哎，最近一段时间在短视频上不是有，
1: 我特别喜欢让领导看到我凌晨加班的样子。
0: 我讲的是让家人看到你凌晨加班的时候样子。
1: 家人看也行。
0: 哎，就我这分析一下这个事情。
1: 继续。
0: 就最近短视频上特别火的一个拍，就是一个那个短视频的挑战系列，叫做我上班丑关我下班没什么事
1: 啊，
0: 见过那种吗？还有就是我下班的时候认不上班的时候认不出下班时候的自己，就是这种极致反差，就是也许说下班的时候那个极致反差的是自己，你是不想被你同事看到的，
1: 就不想被他们知道我的生活里面是一种什么样子。
0: 对，也许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老师，那他在讲台上他就是一种非常威严的状态，对不对？那也许说他在这之余
1: 她是个女 DJ，
0: 对，她是个 DJ， 她特别喜欢跳街舞，那她就不想让她的这一面被学生家长或被她的领导或被学生看到，这个很难理解吗？我觉得也不难理解，对不对？所以
1: 但他们这聚会又不是说我们是 hip hop 舞团，
0: 如果说
1: 我们要一起摆一个喂，然后摆一个，要把那个什么倒立，然后头顶在下面的拍这种照片。
0: 就是那如果说朋友的一次随手的发布刚好呢把你可能最不想被别人看到的那一面展现出来了，所以这其实可能是他自己心里面有一点小疙瘩的原因，我在分析这个事情啊。然后呢第二个呢是这样子，我不想被别人看到也不等于说我有一个秘密，我不是在对谁撒谎，我只是不想被别人看到我所有的事，我不想被拍，不想被发，不想被议论，这样都不行吗？这也是我自己的自主性啊，对不对？那第三点，我们讲这个删不删背后，就是你介意的不是这张照片本身，而是发的人可能并没有询问你一句，就这张有没有你不方便的人看到，对吧？如果他说了，你可能会说，
1: 我
0: 那你发一下，
1: 知道你和我这个里面有没有共同好友呢？
0: 对，所以我不讲嘛，就是可能这位朋友遇到的这个事情让他难以启齿，就像我说，也许这一桌不都是他的朋友，所以他有的话他不好说，但是拍照又不想扫兴，所以真的是纠结脆弱又敏感。我跟你说，感同身受的人有。
1: 哎，那我 兄弟，我再多问一嘴啊，你觉得你的同事看到了这张照片，并且给他点赞了，
0: 嗯，
1: 哎，
0: 有没有可能点赞这个同事是个大嘴巴子？然后他有可能会把这件事情在全公司里面全部都传开，然后并且也会说，哎呦那个谁啊，你看他天天上班，不，我知道，哎呦那个谁啊，你看他天天上班一言不发，他私下跟同事同朋友们聚会火，这个开心的很哦，等等。
1: 哦，平常的时候跟我们一起聚餐的时候都讲不喝酒，
0: 哎，
1: 那天我看的那个上面
0: 不去
1: 全都是酒瓶啊。
0: 对，所以呢，嗯，投稿人的这个想法啊，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用更加包容的心态去看待这个问题。本来呢是想让大家给一些解决的方法，结果你们都在吐槽，对吧？
1: 哎，你看，那这边大家都说了，就发合照，怕别人介意的话呢，就是大家，就是把大家的脸呢，就发那种卡通头像。
0: 哎，这个也可以。
1: 就要么就只露自己的脸，
0: 嗯，
1: 要么呢就有一些介意的呢，他们说了以后就给他们做卡通头像，
0: 啊，
1: 要么就大家全是卡通头像，
0: 啊，
1: 全是卡通头像，啊，大哥，这谁看得出来谁是谁呀，啊？
0: 反正我有遇到过那种，就是
1: 意义在哪里，啊，
0: 就是会直接说，这张照片你把我头 P 一下，就是 P 成一个卡通头像，那我就知道他可能不方便，对吧？主动的去说也挺好。好，所以其实今天讲到这里啊，就是发合照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删不删，但实际上呢是可能啊，
1: 谁来决定我该被谁看到，就你的朋友圈是你的，但是别人发的那条朋友圈里面有你，你又没有，就是你没有准备好被所有人看到。
0: 对，
1: 但是呢你又不好意思跟朋友说啊，麻烦你帮我把它裁掉，那个不好意思就是你在替他的方便买单。你可以让他删，但是最好就私聊他轻松一点，你说哎呀，我好像有一个同事在你的好友里面，他呀跟我的关系不是很对付哦，或者，你不要讲关系不是很对付，万一他跟他你的那个同事还关系比你更好呢。
0: 对，你就别说那么多，你说我今天可能不太方便，要不然你直接把我裁掉，或者把我屁掉。
1: 如果他说，
0: 这些都行，
1: 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个不好删吧？你也可以说啊，我也是刚刚看到他把他点赞了。这个东西，
0: 对啊，
1: 就是你对自己社交形象，你也会有一个自己的主权。那下一次聚会的时候，你拍照前呢，你就可以说一句啊，拍了发之前跟我说一声，对吧？我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同事啊，在你的好友里面啊。
0: 嗯，
1: 或者怎么样，
0: 嗯，
1: 你
0: 或者提前说一下，你帮我屏蔽一下谁，
1: 哎，你就提前屏蔽一下谁，不就行了吗？
0: 对对对，哈，所以呢，这个今天是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哈，我是觉得，嗯，很多时候呢，如果你觉得气不顺的时候呢，你就深呼吸，去看看新鲜的这个，就呼吸新鲜的空气，看看花草树木，
1: 然后再打开一瓶，
0: 这是什么意思？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的盖子。
0: 哦。确实，秋风送爽，季节变换，早晚温差大吧，是不是这样？我都提醒大家，而且特别容易受凉，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些滋补，帮助提升我们身体的抵抗力。那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是滋阴又润肺，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因为它采用了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灭菌彻底，还能够充分的激活出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而且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身体觉得有点不太舒服，还是病后家人的这种病后虚弱没有胃口，随时都能打开一瓶啊，轻轻松松的把抵抗力加满。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啊，我们一直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299的鲜炖燕窝礼盒，里面是5瓶燕窝抱抱珠加上5瓶鲜炖燕窝，不管是送给家人亲朋好友，或者说是送给身边的这个贵人，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大家都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
2: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今天早晨江北的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26到28度，江南是28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呢是17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6，凉。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在我看来太好了
1: 啊，
0: 太适合出去露营了呀，朋友们。
1: 对，
0: 对吧？
1: 对，又不冷。又不是特别，
0: 哎，对对对，
1: 不是特别热，
0: 对对对，确实是。而且呢，这几年露营呢是真火，对吧？江边啊，公园里啊，山里啊，湖边啊，一到周末全都看大大小小的帐篷，还有一家老小支个天幕的，煮壶茶，拍拍照，孩子草地上跑，大人躺在这躺椅上发呆，风一吹，什么烦恼都没了。但是说真的，
1: 风一吹，
0: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就首先呢。在这里我先讲讲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事儿啊，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出去露营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讲讲，然后这样子呢我们还可以那个约一下一起出去露个营，特别是那种孩子差不多大的
1: 设备我已经有了。
0: 真的吗？
1: 就什么天幕啊，
0: 也是天幕是吧，
1: 天幕露营车啊，然后椅子呀，然后那个桌子呀都有，
0: 是吧？
1: 去了两次。
0: 好，下次我会约你的。
1: 再不去了。
0: 下次我会约你的。我负责带吃的，你负责带设备，好吧？
1: 没有炉子，我们再买个炉子。
0: 没事。
1: 炭烤炉。
0: 我跟你说，我们炭烤我们但是我们家那个炉子有点太大了。
1: 哎呀，现在买那个食材他送炉子。
0: 哦，那行。好，就是它特别适合带小孩子去积累他们的远视储备
1: 啊，
0: 这一点是很多家长都特别喜欢的，又是这个青草绿地的，对吧？周围都是森林树木的
1: 啊，那为什么我在那边还是玩手机啊？
0: 啊，真的吗？那好浪费啊！
1: 因为我没孩子吧，可能。
0: 那真的很浪费啊！你坐那里玩手机和你回家里玩手机有什么区别？
1: 不一样，空气清新啊。然后你在外面的时候就碰到了有一些想抽烟，就有一些朋友抽烟的，然后你要是在外面的话，那你不就想抽就抽了吗？
0: 哦，
1: 你在家里面玩手机你就不能这个好看，然后一边点在一边扒香烟肯定不行啊。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啊。
0: 嗯，小孩子可以在外面撒欢，一撒欢撒一天，对吧？如果你开个电车，小孩困了直接扔到电视上睡觉。嗯，这个天直接热闹，游上场睡觉也照，也不用给他开空调。
1: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花钱都买不来的一种叫松弛感，
0: 哎，很亲近。
1: 露营呢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美好生活方式，但美好的东西我们也要守规矩。
0: 怎么说？
1: 因为火的同时，它有一些乱象也来了，比如说有人在马路中央的绿化带上面搭帐篷，一顶一顶的扎在了车流当中啊。有人呢把公园的草坪呢，哎，就把它碾成了秃地了。你想一想，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对吧？帐篷呢，它一站一站就是半年。
0: 嗯，
1: 有的人呢半夜呀在那边搭了帐篷以后呢，他还唱歌。
0: 嗯，
1: 啊，邻居报警了好几次。
0: 还唱歌？
1: 对啊，因为我想我都出来露营嘛，那我想怎么嗨不就怎么嗨嘛。有一些车子它还带那种外放功能，带 K 歌功能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0: 赢是好事，但是这些问题呢，法律真的会管啊，不是要吓你啊，是希望露营的人越来越多，玩得越来越好，而好是从守规矩开始的。
1: 哦，
0: 先说一个最普遍的，毁绿，就是毁坏绿地。
1: 哦，
0: 上海有一个公园，有一顶紫色的帐篷呢，在草地上面安家有半年了。
1: 嗯，
0: 帐篷拆走以后呢，草地上面留下了一个圆形的印记。
1: 嗯，
0: 黄土外露，草皮完全被碾平。
1: 嗯，
0: 还有另外一家公园呢，就更加的夸张了，100多顶的帐篷密密麻麻啊，就是全部压在了人行道和草坪上面，烧烤支架呢架在树丛当中，最后执法部门全部都给他们清退了，绿地才恢复了原样。
1: 嗯，
0: 占绿地，踩草坪，砍苗木，那这个法律怎么算账呢？
1: 嗯，
0: 城市绿化条例写得很清楚，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绿化设施的，责令停止侵害，罚款
1: 啊，
0: 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
1: 嗯，
0: 你以为你踩几脚草坪没人管了吗？哎，你被执法部门盯上的话，罚单可能会加倍的赔偿。
1: 嗯，
0: 一样的不能少。
1: 嗯，
0: 占道一个账单给你们算一算啊，马路、人行道、消防通道都不是露营的地方，
1: 所以呢，并不是你找一块空地就能随地扎营。讲到这里，我要说一下合肥洛港公园。
0: 嗯，
1: 每一年就特别是就是放风筝的好季节，我估计他们马上要搞这个风筝节啊，什么帐篷节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哪些地方可以扎帐篷，哪些不可以。哪些地方可以放风筝，哪些不可以。因为那边你看它场地特大，你总觉得好像哪里都行。但是你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放风筝的时候，它那边就是整个那个就是航站楼的广场上面都有很多的人去巡逻嘛。
0: 嗯，
1: 当时呢，我当时在那个，其实我并没有在那个正中心去放风筝，我是沿着那个草坪边把风筝放了起来，但是我就被人阻止了。他跟我说，他说你要是放风筝的话，你必须只能去这个某一块草坪的区域去放风筝，请你不要在就是正常的那个跑道上去放风筝，因为这样非常危险，有很多的人会在跑道上面走，然后你的风筝线大家如果看不到的话，很容易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包括你扎帐篷也是这样，每一年我去扎帐篷的时候呢，就是他基本上都会提前跟你规划好，如果说你没有在他规定的地方去扎帐篷的话，很快就会有人跟你说这里不可以，知道吧？我们也要保护绿地嘛，对吧？啊，所以呢，千万不能毁绿啊。好，那如果说你随便找一块空地就能扎，那也不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山西大同有一段路啊，道路中央的绿化带被行人长期的踩踏，硬生生的踩出了好几个缺口，就人呢从车流中间去横过，这几年也发生了不少的交通事故。哎，所以呢，这个确实也是违法的，也是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的规定，擅自占用城市道路，责令限期改正，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马路中央的绿化带本来是分割车流的这种安全设施，你在里面扎帐篷也好，横穿也好，出了事不是一句啊我下次注意能了事的。所以交警的这种责任认定，还有市政的赔偿追偿都会找上门啊。
0: 不是你们想搭就能搭，
1: 对，
0: 但有一些地方呢，他搭的话呢，他也会跟你说啊，我们这边收费哦。
1: 也不是你们想考就能考的。好，
0: 收费就收费吧。
1: 接下来再说一个烧烤的这个事情啊，很多朋友就想说，露营呢少不了烧烤，对不对？明火不是你想烤想烤就能烤。
0: 明火不是你想烤想烤就能烤。
1: 比如说像甘肃陇西等地今年就直接发布了通告，就说城区禁止露天烧烤和露营，违者没收烧烤工具，处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依据的是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当地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的，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处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包括啊，这个法条当中还写着，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就是我没烤，我给别人提供了场地，同样罚。 而且草坪上面明火烧烤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风险嘛，烤完的炭火没有灭干净，风一吹就是火情，真烧起来那就不是罚款的事情了。
0: 嗯，
1: 对不对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呢，你们如果说想去烧烤露营的，你们去选可以烧烤露营的地方去烧烤露营。
0: 他收费吗？
1: 啊，
0: 大不了就收费嘛。
1: 我知道啊，你要知道他收费，那他也要相应的去这个拿下所有的资质才可以啊，对吧？
0: 这片地我承包了啊，你们就在这边搞吧。
1: 好，我们再说这个噪音的。半夜唱歌的可能会被拘留。那露营有一些朋友开心啊，搞个小音响啊，开始在那唱啊啊！因为现在唱歌就是随地随时随地唱 KTV 也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有那种带扬声器的话筒，你连接一个蓝牙音箱，再连一个话筒，就可以直接随时随地也。
0: 啊，我的爱。你们
1: 要不然下一次可以
0: 直到永远，
1: 你们下一次可以那个来彪哥王唱歌，好吧，不要在外面唱好不好啊？露营很招人烦的呢，还有噪音。那半夜11点钟还在放声歌唱的、嬉笑打闹的，旁边的住户呢，确实是忍无可忍要报警，这也确实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小事啊。噪音污染防治法规定，在公共场所组织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规定造成噪音污染、产生过大音量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于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而且更需要注意的是，今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把这一条还升级了，产生社会生活噪音经劝阻调解处理后仍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从罚款到拘留只差一个屡教不改啊。而且呢，这些不是扫兴啊，因为呢法律管的从来都不是露营，而是越界。你规矩立好了，露营才能一直玩下去。
0: 对，你规矩立好了，你们才可以想到哪里玩的时候呢，大家都遵守同样的规矩。
1: 哎，对，
0: 又可以有这个美好的环境的同时呢，大家又可以放松身心，对不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喜欢露营的朋友啊，有4件事情你要做到，基本就不会踩雷啊。第一个呢，是去正规的营地或者当地允许露营的区域，你出发之前查一下，这片草坪让不让露营啊？有没有禁止露营的牌子啊？正规营地呢，往往都会有一些配套齐全的一些这种配套设施，比如说洗手间、水源、垃圾点，甚至说急救站，不一定。比野地要安全的多，也省心的多。你别等到执法的这个队伍来了，来给你清场了，你才后悔。第二个呢，就是无痕露营，垃圾你全带走，这是底线。你带进去的每一片包装纸、每一根竹签，麻烦你带出来，不在草地上生明火，不碾压植被，走的时候比来的时候还干净。这不是要求高，这是露营的基本礼仪。
0: 走的时候比来的时候还要干净。
1: 很难理解吗？
0: 我来的时候它已经很干净了，
1: 就是
0: 我怎么
1: 那也行啊？那你就保持它的干净就好。
0: 我走的时候我再撒两把草种吗？
1: 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嘛，对吧？你懂得都懂啊。第三呢，是烧烤先看通告，当地禁不禁露天烧烤，哪里能烤哪里不能烤，查清楚再动火。而且呢，炭火一定要熄灭，确认凉透了之后再离开。如果你用卡式炉的话，电烤炉可能会更稳一些，明火就能少则少。第四，控制一下你们的音量。有的人喜欢带个小音箱去露营，对吧？包括嬉笑打闹，你注意时间，晚上10点钟之后让帐篷区都安静下来，这是对邻居最基本的尊重啊。假如说你是在一些露营的营地，就是当地就可能晚上的时候大家睡在帐篷里的这种，那你也别晚上10点钟还在那边大声的 K 歌，对吧？你也影响其他人露营啊，是不是啊？好，希望大家可以文明露营吧。而且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不管是商超啊，或者说是什么保险公司啊，也会送大家各种各样的露营。

0: 装备，你有没有收到过？
1: 哪家商超会送你露营装备？你讲我听一听，我马上到他们家去买货。你们家附近有是吧？
0: 储值，
1: 那就储值送是吧？
0: 对对对，
1: 那种那我知道、啊。
0: 包括什么银行啊、保险公司 也都会送。
1: 那我知道啊。
0: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1: 这个东西不贵，这个东西不贵
0: 啊！对对对，
1: 叫什么露营车，就拉的那个什么小推车啊、
0: 嗯，
1: 然后这些东西你总共加在一起500块钱以内就全部都
0: 可以。你们就买的时候啊，就跟你讲，买这些东西有一点特别讨厌的是啥？
1: 收起来麻烦。
0: 不是，我是觉得大小你判断不好。
1: 没有什么大小判断不好的，你买了以后，反正去了以后，天幕啊这些东西搭了以后，你不就在里面坐着吗？有什么大小判断不好的呢？大了你就大着坐呗，小了你就坐草地上呗。
0: 哦，这样子是吧？
1: 有什么判断不好的都能坐。
0: 叶大胖主打一个 CE，
1: 对，
0: 买了就不退。
1: 对，去了以后你反正找地方坐倒。哎，按照你们讲的，我只是想感受一下这个微风袭来，然后看着满地的都
0: 是
1: 绿色。
0: 啊、
1: 现在不是绿色了吧？现在应该都快
0: 没有、啊、
1: 还没到枯草期是吧？
0: 还是很绿啊。
1: 啊、
0: 哦。还是很虚乎
1: 啊，然后感受一家人在这边其乐融融的样子，小朋友在草地上面撒欢打滚、
0: 嗯、
1: 啊，自己的爱人在前面给你烤着那个小烤串、
0: 嗯、
1: 你一个人在那里美美的，然后拍各种自拍，拍完了以后呢、嗯、然后再给朋友圈上面发一张九宫图，说岁月静好，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然后定位呢，然后再挂一个，嗯，
0: 对，是这样子。
1: 然后你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啊！然后等到收的时候呢，发现累死掉了。
0: 还好吧？
1: 你可是没收过。
0: 我不仅收过，我还把围炉煮茶的东西翻出去搞过。
1: 就每一次这种东西啊，拍照的时候它一定是好看的，我承认它。
0: 我也没拍照，我只是觉得挺开心的。
1: 但收起来的时候真的
0: 还行，
1: 麻烦，
0: 还行。
1: 要不然你下次你带围炉煮茶的东西，好吧？
0: 我那个围炉煮茶东西，那你可能需要帮我买点炭火，可以吗？
1: 炭不容易买吗？
0: 然后呢，你把你的叶大胖的打火机带着。
1: 这个没问题。
0: 哎，你能不能再给我带一点叶大胖的打火机给我？
1: 干什么？你用完了？
0: 对。
1: 你们家哪个地方需要生火？
0: 围炉煮茶需要生火。
1: 你这样假门口2块钱的防风打火机，你先去买两
0: 个。我不要，我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
0: 因为我在家找打火机的时候，我是这么跟家人说的，我说耶，叶大胖的打火机呢。啊，
1: 好好好，
0: 这家里面呢，就是你们也要把它收拾的干净利索，就舒服一点，对不对？家里面如果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到底该怎么选装修公司呢？
1: 当然是选匠人制装了。本月匠人制装与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老板只管样板房的活动，价值10000元的4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是免费送的。
0: 嗯，
1: 8000元的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至少省下50000块钱。
0: 对，
1: 匠人制装呢，一站式大全包，人工、主材、全屋的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象等大牌的材料免费升级。
0: 是的，是的，而且呢，这个全房的电线还给你们更换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燃燃啊！而且更安心的呢，是安徽多家权威媒体的全程工艺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4大负责人。都是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品质的把控。想省心省力省钱装房子，我们给大家推荐匠人制装。
1: 电话
0: 0516560303，6556-0303。

天气一转凉啊，大家都开始翻出卫衣啊、风衣啊、针织衫，准备这个换新穿搭。那衣服换好了，包包搭的不对呢，造型总差一口气。今天呢，要来给大家推荐的乐购908商城 MLB 的包包合集啊，这款式有很多，有26年新款的印刻老花单肩手提包，还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黑色老花鞋 logo 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的这个就是老花的这个波士顿包，有多种多样的这个款式啊，大家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MLB 的包包呢是出了名的不挑人不挑穿搭，四季百搭，妥妥的全民爆款，这次给大家集齐所有啊。而且呢，日常售价啊，乐购908商城的日常售价598、798、998，现在呢五折到手只需要299、399、499，绝对是性价比非常好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啊，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0: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处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11月1号结束。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脚下。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啊。
0: 嗨，各位好，我是印德邦。
1: 好，到了这个时段了，我们又要到了每日 K 歌打分的时段。
0: 是
1: 啊，大家把你们在唱吧和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希望能够听到你们各种各样的声音，什么样的都行。你看我们上次这个青春歌会的时候，不是有一些朋友对吧
0: 就来现场了吗？
1: 是的呀。但是确实没有我们那个标歌网里面的朋友啊。
0: 但有朋友就是那位那个曹杰。
1: 对，曹杰。
0: 曹杰不就是。
1: 不是唱的不挺好的。
0: 对，唱的特别的好。他不是也说听我们节目吗？
1: 对啊，你们都来啊。
0: 到现在听我们节目这么久，你没看他给我们发。
1: 就是。
0: 烦人。怎么你发歌要钱啊？
1: 发歌不要钱，听你们的歌也不要钱，对吧？你听我们的节目也不要钱。是不是？
0: 迟早有一天我们给你们干成会员版。
1: 你们现在听个什么不要会员
0: 啊？迟早有一天我们也给你们干成会员版。啊，开个玩笑啊，不会有会员版的。
1: 不会的。
0: 我们还是免费给你们做节目的。
1: 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今天第一首歌听萍姐为我们带来复刻回忆。
2: 你还好吗？
1: 姐你不唱吗？姐你在干嘛？
2: 后来的你喜欢了谁？
1: 姐你在玩塑料袋吗？滋滋啦啦的。

0: 来这首歌它就叫复刻回忆吗？
1: 对，姐不唱是什么原因？
0: 我们这一天又有一天能等等，还是不是还有一个粤语版的？
1: 对对对，是张学友的歌。
0: 对，我就记得这个，怎么听的好像感觉好像哎。
1: 就是朋友们，你们下次发歌过来，如果说想让我和大胖合唱，没有问题。但是你们不要发过来完全不唱，好不好？
0: 好，
1: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来淡淡的忧伤为我们带来 Julia。走了这张头

0: 手怎么打这个分？85吧，85吧，
1: 90吧。
0: 80吧，
1: 90吧。
0: 我感觉也就一般般啊。
1: 啊？
0: 啊？你们觉得呢？我觉得，唱的让我觉得有点拖沓。
1: 朱莉也不就这么唱的吗？
0: 朱莉也不应该更洒脱一点吗？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
1: 85，我涨一点。你也涨一点。
0: 哦，那行吧。
1: 我降一点，你涨一点。
0: 好，来，接下来听到佳妹为我们带来电台情歌。好久没来了。

0: 这个答90以上应该没问题吧？
1: 当然，93。佳美唱歌一直有自己的那种劲儿劲儿的感觉，知道吧？很好听啊。

0: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下次把自己声音再放大一点，对吧？
1: 电台情歌它本来就不是一首劲儿劲儿的那种大声歌、
0: 哦、
1: 谁能够将天上、
0: 有朋友说我的朋友唱歌很好听，帮他投个稿，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小肥瑞为我们带来的什么？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好，开始了，来吧。
1: 哦，他好爵士的唱腔啊！

0: 孩子们，这个时候你、哦、这个时候你就不觉得他油腻了？
1: 不是，
0: 就他最后的那个气泡音，
1: 就是因为他可能技巧太过于纯熟啊。
0: 下次你能不能再把你的这个朋友的歌再给我们多发一点？
1: 对，你也可以让你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啊。
0: 我们为他转身是吗？
1: 对，来，接下来听吐你兜里。
0: 什么叫吐你兜里？
1: 他真叫吐你兜里。
0: 是小白兔的
1: 兔
0: 啊，对对对，小白兔的兔啊，不是河豆的吐你兜里面。
1: 对，为我们带来你成为了谁的幸福。

0: 哎，是好神奇啊！你像刚才那位朋友唱的，也用了很多技巧。这位呢，他的这个什么气泡音啊、低音啊又很多，但是为什么我听他唱的就有点小难受？以后从此留下借口，不敢回首。You know， 七月盛夏的雨。85。
1: 好，
0: 他就给我感觉有一点油腻的，就这种，就
1: 来听蔷薇百合花带来的《爱的华尔兹》。

0: 85。
1: 哎，怎么回事啊？
0: 80啊。
1: 你居然会给85，是什么原因？我以为这首歌它夹成这样子，你不得给个95啊？
0: 那还夹？
1: 确实有点夹了。
0: 夹归夹嘛，
1: 确实有点夹了，听起来听感上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伴奏声音好大，就是契合度不太高。旧时光为我们带来棉花糖。
2: 我一直总是愿意坐在你身边
1: 啊，不太想坐在你身边。

0: 86。
1: 86
0: 啊，
1: 80。
0: 86。
1: 80。
0: 好吧。啊，
1: 飞扬屋顶找我，给我唱都没劲儿。
0: 晴天振作喽。
1: 哎，他的这个好真实、啊。开口，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开口。
0: 就房间又变成一个人的部落。
1: 哦，好一点，回来一点。

0: 犯错误定会找我，耶耶耶耶，天黑人容易犯错误定会找我，到底谁的错？太华丽动作总要为完美背锅，就牵着我的手。
1: 好，打多少分？90。来，接下来换易倩为我们带来的房间。

0: 合唱，感觉怎么样？两个人我觉得合唱起来，整个那个声音的搭配感其实重叠度会有一点高，但是不影响他们蛮好听的。
1: 52，
0: 对，不影响他们蛮好听的啊。好，谢谢。来 ，Cherry 为我们带来《爱错》。

0: 主歌唱得蛮好的，副歌有点难顶。
1: 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
0: 哎，有一个啊，之前身边有一些歌手朋友教的，就是越高的音，顶的时候，你越要气息往下沉，找一种劲往下手的感觉。然后你的高音就上去了，你要是越往上飘，那个音就飘得越厉害啊。梦回大唐，赤裸裸。

0: 今天又不像是张学友在唱的，确实很像杨坤在唱。你听那个赤裸裸的，你倒回去的听一下的那个，
1: 就很有韵味，对吧？
0: 赤裸裸的。

0: 他已经开始这个探索自己的全新路线了，对吧？他呢被誉为合肥刘德华，每一次来唱歌唱的都特别的好听。哎，但是呢他现在不限定于去唱刘德华的那种风格了，他
1: 也不限定于张学友了。
0: 哎，他开始探索自己了啊，挺好听。95可以的吧？
1: 可以。
0: 米娅为我们带来的阿楚姑娘，这歌难唱哦。
2: 在这里城市很远的地方，
0: 哎呦不错，开口很好。
2: 那我也垂涎的故乡，
0: 哎呀不错。
2: 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

0: 95%，因为难度太高，转音太多，而且他的声线真的好好，气息也很棒，全部都能接得上。来 Q 今天为我们带来最后一首《第一次爱的人》，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下周一的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偏东风二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8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啊就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详询05196369。

0: 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聚力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全面赋能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省科技厅牵头打造统一赛事品牌，推出 AI 造物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形成创意应用前沿的人工智能创新全链条，合力擦亮安徽人工智能赛事品牌。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世界贸易组织昨天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高于3月预计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 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列宁高速双向的38公里到41公里处进行施工，目前是占据了应急车道，受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的入口往烈阳方向是封闭的，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的出口封闭，预计在11月1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
1: 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此刻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 下跌46点， 成交额来到4892亿元。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2342点， 下跌280点， 成交额来到了5615亿元。
2: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备孕哺乳慎用药科学评估才可靠。备孕期夫妻双方应共同咨询专业医师或药师来评估用药情况，规范补充叶酸。慢性病患者需要提前在医师指导下调整方案，不能自行骤然停药。 网红保健食品偏方等不能随意服用，尤需高度警惕，致肌风险高、蓄积时间长的药物，如维A酸类、利巴韦林等。哺乳期必须用药时，尽量不中断哺乳。首选安全等级高、乳汁中浓度低、对婴儿影响小的药物。首选单一成分药物，避免复方制剂，局部用药优先。
1: 尤需要避开四环素类、氯霉素、含雌激素避孕药等药物。为避开血药浓度高峰，可以考虑哺乳后立即服药。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

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呢？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各位聊一聊啊，这网传有一个车主的后备箱里面装了10箱矿泉水啊，这事儿他被扣了3分，罚款100块钱。那这个私家车的后备箱到底装多少物品属于啊，或者说算这种违法违规呢？还要来关注到的是你的押金可能被偷了啊，这假期出游归来要查查几笔账，看这几笔账都对还是不对。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下面的维权进行时，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网传有一个车主啊，这后备箱里是装了10箱的矿泉水，结果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这事儿真的假的？另外呢，就是私家车咱后备箱里到底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其实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啊，相信很多自驾出行的朋友们啊，这个还有这个返乡度假的游子们都

0: 在归程的时候啊，把这特产啊，然后还有一路需要的这种物资塞满了后备箱。那最近呢，就网传有个车主在后备箱里装了10箱的矿泉水儿啊，这事儿他被扣了3分，罚款100块钱。那网传的说法还说啊，这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个行为是客货混装啊，而且呢，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呢装载大量的整装的商品就构成违法了。那这个案例在现实当中是否成立？私家车说这个后备箱装东西啊，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构成我们说所谓的违法违规？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2: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3: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4: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4: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 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1: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4: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1: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0: 所以首先啊，针对这个网传的所谓的什么一个车主因为在后备箱里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块钱这事儿啊，没有得到任何我们说这个官方通告或者全文媒体报道啊，大概率就是不一定是哪传出来的。那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最后啊，跟各位要说一下，就是能用后备箱装的，那尽量用后备箱啊。那这个后备箱实在装不下的，咱能分几次分几次，实在分不了的啊，也不建议各位放到这个后排的座位来这个遮挡我们所谓的视线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假期出游归来，我们要查查几笔账啊，因为你的押金很有可能被偷了，不仅可能押金被偷了，不知道这事儿在这儿说好不好，说吧啊。因为我这个假期回来之后，我发现我的身边有很多事儿变化了啊，那个办的这个健身房啊，他搬家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剪头发的地方也搬家了。而且这两个搬家呢，貌似都没有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的要提前30天和顾客取得联系这个说法。那我呢就和健身房和这个理发店都取得了联系，然后呢跟健身房和理发店也都说了这么个情况。那可能由于健身房的搬迁，它导致我不能享受我原来应享受的这样的环境啊，包括这个舒适度，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你扣除我这个实际的天数之后啊，把剩余的款项你退给我，因为这是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啊，你的这个操作确实给我造成了不便。但是健身房的负责人是这么讲的，他说你们单位的很多人都在这办啊，没人说提出退款。我说那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对不对啊？那他说那你就要等我们下一步的处理。可能作为我一个个人而言啊，我能想到当时想到最好的方式方法呢，就是12315平台。那我随即呢就在12315平台进行了反馈。截至目前为止呢，可能是刚刚上班，因为12315应该是大概是7个工作日，我现在在等反馈。另外呢，就是商家这面呢，我也写了一个书面的这样的一个退费的申请。那截至目前呢，也没人联系我。那后续什么情况呢？还得往后看。所以各位如果遇到相关的情况啊，也可以找这12315来进行这个投诉啊，我们通过理性的方式来进行维权。接下来就是这个剪头的地方啊，他没有提前30天跟我说，那我 我也跟他讲了，不过他们家好在哪儿呢？我这个剪发的地方啊，离我这个上班也好，离我居住地点，它都比较近，而且剪发它也不涉及到环境的变化，它会影响到我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我跟他说了一下，也就这么样了。但是我也跟他讲了，我说这面要跟您普一普法，我说这个提前30天，你要告知你的这些消费者们，因为一旦因为你的变迁导致了消费者们的不便，那你可能要无条件的啊，把这剩余的钱退给消费者。当然今天我看还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也说到了我这家健身房的事儿啊。那如果需要退款或者怎么样的呢，我也建议您和店家一方面进行沟通，另外一方面可以运用我们说这个监督，某种监督的角度吧，可以打12315，拨打电话也好，然后直接在网上平台，我是直接在网上平台进行的投诉，因为我打第一个12315之后，我在网上平台没有查到我这个信息，所以我估计可能是它会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各位如果要涉及到消费维权的投诉的话，可以直接在12315这个小程序上来进行投诉，因为我这家健身房是在蜀山区，所以它就归到了蜀山区市监局。那后续啊，如果其他的朋友们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和我一样啊，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投诉。那当然继续来说到这个押金可能被偷了咋回事啊，这国庆假期呢我们说已然结束了，那这个假期里你有没有使用景区提供的各种便民的租赁服务的话呢，如果有的话赶紧自查啊，因为您的押金很有可能已经被平台给偷走了。那最近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啊，部分景区的这个寄存柜、共享的伞具、充电设备等等，归还的时候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但这押金它没有直接退回原的支付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的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自行提现，有的甚至是凭空蒸发了，根本没有见到入账。那这个显示退款成功，但是钱没到账这事儿啊，不少游客已经踩过坑了。在这个国庆的假期当中，陕西的孟女士呢，在一处景区租用了共享的充电宝，就支付了99块的押金。归还充电宝的时候啊，系统提示啊，押金已经退回。但是她核查账户的时候发现，哎，我怎么没收到这笔退款呢？这个孟女士咨询客服之后啊，对方表示啊，技术原因造成的退款没能到账。那随后，孟女士为了办理押金的退还，发出了灵魂拷问。孟女士是这样说到的啊，她说系统问题可以理解。但问题就出现在钱你没给我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示呢？他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那还有不少游客呢，遭遇了另外的一种押金的隐身的套路。时隔16个月啊，才发现这押金一直在被代管当中。四川的陆女士去年使用过租赁服务啊，那小程序提示退款成功之后，她也没有特别留意这退款退哪儿了。直到在网上看到了相关的投诉帖之后，他才发现啊，自己的押金被存入到了小程序的余额里面，而且这个时间啊是16个月啊，并且你想要提现啊，还需要你再跟这小程序去提供银行卡等等信息啊，这手续是相当的麻烦和繁琐了。相关的投诉近千条，是长期居高不下。在投诉平台上，没有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相关的投诉已经有超过千条了，而且投诉的内容是高度的一致，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申请失败，显示退款但押金并未到账啊。那商家擅自改变押金的退款路径，长期收割用户的资金，一笔几十块的押金啊，单看我们说微不足道，但是乘以千万级的用户，就是一笔可观的资金了。那专家就介绍啊，部分商家正是利用单笔的押金金额小一旦忘的特点，用这小字儿和隐藏服务条款、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等等方式，他是擅自更改押金的退款路径，长期的积淀用户的押金来占便宜。除此之外呢，通过啊把这用户的押金扣留在平台之内，还可以诱导消费者再次消费，并将本应该由经营者承担的操作成本完全是转嫁给了消费者。那商家侵占用户的押金涉嫌违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啊，包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也规定了，符合退还条件的押金 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没有权利你单方面的啊，你就变更退款的路径，增加额外操作的门槛。此外，这页面提示退款成功，资金却没有按照原路进行返还，你还涉及到虚假宣传。我们讲啊，现在让各位来三步自查，别让咱押金沉睡过去啊。这个国庆出行归来，如果你使用过寄存柜、充电宝等等租赁服务，别着急把咱假期就翻篇了。以下三步你来自查一下，这个押金有没有被吞了。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查一查

0: 打开咱常用的微信或支付宝，找到啊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列表，逐一查看是否有用过但未提现的押金余额，重点来关注寄存柜、充电宝、共享雨伞等等这种小额的押金。第二步，我们说第一步叫查，第二步叫核啥？进入平台支付的零钱明细或者账单，核对是否有对应的退款入账记录。如果你只看到了支出，没有退款入账，那说明这押金很有可能还滞留在平台的余额当中。第三步叫存，一旦发现啊押金没退，马上保存证据，包括押金的扣款截图、支付的记录、小程序余额截图、客服沟通记录等等，那这些证据在后续维权的时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你遭遇到了商家拒绝退款啊，或者商家失联了，小程序下线啊，那这里专家向各位建议，优先向交易平台投诉，要求平台披露商家信息并介入。如果平台不回应的，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啊，我们说这个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那丁勇那个维权也是用它的，那提交投诉，由消费者协会介入调解。那国庆的假期即将画上了句号啊，收拾行囊的时候，不妨也打开手机，那咱们来收一收这笔账，也提醒啊各位商家们，少点套路，多点真诚吧。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8，那上半段的维权经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半段不见不散。
1: 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匠人之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通通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得放心，装得安心。热线05165506303，65506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此刻一起和各位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摄氏度，江南28到30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0，空气质量良。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2，一起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这开车正在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打算装修的你，是不是一想到这比价啊，这工地的扯皮就头疼呢？匠人之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了权威媒体监督月啊，128家大牌厂商是鼎力支持，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啊，包括零嵌冰箱等4大厨电是免费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够省下50000块。那匠人之装是一站式的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4大负责人是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9: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
2: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0: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1: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上半段和各位聊到了啊，首先是一则谣言啊，这所谓的谣言就是一个车主后备箱里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块啊，这是个谣言啊。然后呢，还和各位聊到了这个假期回来之后啊，有些事儿咱应该注意啊。说到了这个丁勇自身碰到的，就是这个健身房官签啊，然后。涉及到后续需要维权的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涉及到这个理发店啊，它也是搬迁没有提前30天告知，这两件事儿啊，还有就是各位到了各个景点应该注意的啊，这回来之后要注意看一下咱们的微信也好啊，支付宝也好啊，看一下你这个支付记录有没有说一些这个所谓的押金啊，我没有退还的这个情况的出现啊，这都是上半段和各位聊到的。那下半段来聊点啥呢？首先聊到的是刷流水领扶贫款啊，您可要当心点，别沦为了电诈的洗钱工。还要聊一聊这医保的个人账户资金啊，到底能不能用于清偿个人的债务呢？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下半段的维权律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刷流水领扶贫款啊，您可得当点心了，别沦为电诈的洗钱工啊！这个用自己的银行卡刷几笔流水就能够申领国家的扶贫款项吗？只需要帮忙取现、代购黄金，短短几天就能够赚取数千元的佣金吗？啊，这些看似轻松的兼职，实则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啊！为他们来进行洗白。那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电诈下游洗钱犯罪的案件，涉案的电诈资金超过了228万元，涉案的五人分别获刑。那2025年1月份啊，这王某指导焦某勇、杨某、李某兴是纠集卡主赴外地办理银行卡，以国家扶贫款、找工作等等话术啊，又使张某华、曹某等人是异地办卡。随后呢，这个团伙通过把大概2万块钱的资金转入转出啊，制造所谓的流水养卡。然后等待这电信网络诈骗这个赃款集中入账之后，再带领主卡的卡主啊，到这个银行卡通过虚假的购销合同来进行取现，并前往不同的商场购买大量的黄金，以此来转移赃款。那经查之后，这张某华名下的银行卡啊，承接了被害人易某的被骗资金是148万元。那后来又在银行取现了99.6万元，金店啊又购了48万元的这个金啊，然后交付了上游的犯罪人员。那曹某名下的银行卡呢，承接了郑某、沈某、李某多名被害人被骗的款项80.25万元，然后先后通过这购金转赃啊，这个77万余元，取现25万。案发之后呢，王某、焦某勇、杨某三人自述获利啊，是1400到3700块不等啊。根据这案件的审理的法官介绍，那这个案件链路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上游隐形的上家通过加密通讯工具发布指令，中层指挥者啊负责派人接货交差，执行层的车手啊这个带这个所谓的卡主们去办卡、刷流水、取现买黄金啊，底层的卡农则被国家扶贫款啊、刷流水办贷款、高薪工作等等话术引诱前来去提供银行卡。那这个案件当中，王某、焦某勇、李某兴、杨某、张某华明知道相关的款项是犯罪所得，仍然转移，情节严重啊，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构成了共同犯罪。法院根据指挥者、车手、卡农三个层级是精准量刑。具体来看啊，指挥调度的王某通过加密群组啊，承接上家任务，提供启动资金、派人派活、收取现金啊、黄金移交上家，是联系上线与执行层的核心枢纽，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处罚金50000。那现场执行的啊，焦某勇、李某兴、杨某负责代卡主来办卡啊，取现买金啊，跟单盯场，事后删记录。其中啊，这焦某勇被判2年8个月，处罚金40000；李某兴和杨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月、2年，各处罚金40000和3万。那卡农层面的啊，张某华提供这银行卡，配合刷流水、取现买金，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处罚金20000块。法官就说了啊，认定明知并不仅仅依赖于这被告人的口供，你这个跨省销卡办卡，用虚假购销合同取现，短时间内批量购买巨额的黄金，凭借这些客观的异常行为，就足以认定这行为人你是明知道资金的来源非法。那同时，这上游的诈骗分子即使在境外没到案，只要被害人陈述、转账记录等等证据能够查证上游的犯罪事实成立，那下游的啊这洗钱犯罪照样能够定罪量刑。同时，法官提醒，国家帮扶资金等等惠民政策是有严格的官方审批的流程的，还有公示渠道，还有申领的条件，绝不会要求你个人啊接受陌生人的大额的转账啊、取现返现或者代购黄金刷流水。凡是以出借银行卡刷流水等等为由承诺高额回报的，都是骗局。银行卡、电话卡、第三方支付账户都属于个人的重要金融凭证，仅限本人合法使用。 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的银行卡、支付账户都属于涉两卡的违法行为，而情节严重的将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此外，司法机关这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是涉案的赃款的总额、犯罪情节的严重的轻重啊，而非个人非法获利，你到底获利多少钱？这个案件当中啊，这张某华获利啊，就是1000多啊，都2000块钱都没超，但是因为协助转移148万元的诈骗款，也是被依法判刑了。那法官再次提醒各位，但凡遇到所谓的高薪借卡刷流水、异地出差办卡返利、代购黄金赚佣金等等非常规的赚钱的邀约，请各位一定要提高这警惕，坚决直接就拒了吧！啊，果断远离。一旦发现可疑的线索，马上拨打110报警，切勿因为一时的贪念沦为犯罪的工具人。除此之外啊，其实在这两天啊，就是国庆假期期间吧，丁勇呢也接到了好几个啊，就是这种短信啊，然后也有加微信的啊，就是什么刷银行卡，然后什么这个什么旧机怎么怎么样了，新机利率更低，什么要刷什么信用卡等等啊，这类的甚是猖獗。那我在我的手机里面下了一个小程序，然后我就在这个小程序上进行了举报。这小程序呢叫国家反诈中心啊，我反正我是下载了我的手机里，然后也进行了举报啊。那其中呢有两个账号，我看目前也已经被封禁了。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回旋金石继续来关注啊，这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到底能不能用于清偿个人的债务呢？首先来说说咋回事啊，被执行人名下的医保个人账户中的资金被法院扣划到了执行款专户之后，能否进行执行呢？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执行异议案件的裁定结果，法院认定被执行人医保个人账户内的资金属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组成部分，具有社会保障专属性和专款专用的性质，原则上不得用于清偿个人的债务。此前法院扣划被执行人医保个人账户内的 4.8 万余元用于清偿债务，那福田法院最终裁定撤销该扣划行为，并将已扣划的款项返还至涉案的医保个人账户。那这个案源呢，这个案件啊，是源于一起民间的借贷纠纷。申请执行人肖某与某地产公司啊，包括还有张某、梁某之间啊，民间的借贷纠纷。那经过福田法院的判决之后，发生了法律效力。因为这被执行人啊，逾期没有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这个肖某啊，就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当中啊，福田法院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就扣划了梁某名下某银行账户内的 8.4 万余元到了法院的执行的款的这个专户。对此啊，这梁某就提出了执行异议，就说啊，我这账户呢是医保的个人账户，依法不得扣划，那要求把这已扣划的款项退回这个医保的个人账户。那审查的过程当中呢，福田法院分别向银行和医保的行政主管部门发函，对涉案账户的性质啊，包括这交易的情况进行了核查。那涉案账户在银行深圳分行的复函当中确认啊，这梁某名下的相关账户当中，一个是社保金融卡啊，社保账户，另一个是社保金融卡的金融账户。那由于相关的账户呢是东莞分行开立的，异地分行社保有关的情况和深圳情况呢存在差异。随后啊，这福田法院就向东莞市啊医疗保障局发函，查询这涉案账户的性质以及能否被司法划扣用于偿还其他债务。那东莞市医保局啊就回函明确啊，涉案的账户对应的是梁某的医保个人账户，该账户呢用于参保人在医疗保险机构就医、药店购药时进行医保结算，不具有现金存取、转账支付等功能，冻结划扣医保个人账户款项会影响参保人的就医和购药。那福田法院就认为，社会保险基金的专款专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那社会保险基金呢，是国家为保障公民的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权益设立的专项基金，具有公益属性和生存保障功能。那城镇职工的个人医保账户的基金啊，这个资金是参保人用于就医和购药的专项保障资金，直接关系到参保人的基本生存和医疗权益，区别于啊普通个人的存储啊，包括经营性啊、收益性的财产。那结合银行以及医保行政主管部门的核查意见，法院最终认定此次划扣的款项实际来源于梁某的医保个人账户。那这个账户的功能呢，仅限医保结算，并非一般的结算账户，账户的资金依法应当专项用于医疗保障支出。如果这部分的资金啊用于偿还普通民事债务，将损害被执行人的基本医疗保险的这个保障权益，也违背了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的法律原则和制度的初衷。那在这里，办案法官就指出了，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应当兼顾债权人的实现与被执行人的基本生存的权益的保障。那对于专属于社会保障性质的医保的个人账户，这个钱啊，这个资金，原则上不得采取扣划等等强制的执行措施。对此，法官也认定，此前对涉案账户的资金予以扣划的这个执行行为不当，那梁某提出的这个执行异议理由成立。最终啊，福田法院撤销相关执行案件当中对于梁某名下的这个银行卡的医保账户这个资金 8.4 万余元的扣划行为，并将已经扣划的款项返还给了医保的个人账户。 法官再次表示，这医保专用账户的资金免于被强制执行，不代表你这被执行人就能够逃避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法院依然可以依法查封、冻结、处置名下的房产、车辆、理财、工资收入等等全部的非民生保障类的财产用于清偿债务。对于这些拒不配合执行、恶意拖欠包括恶意拖延履行还款义务的被执行人，法院会依法采取限高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等惩戒的措施。情节严重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3，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国庆假期，扫码寄存、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给游客省了不少事。可是最近有媒体调查报道发现，这种预付押金的服务，在退还押金时，有的却暗藏套路。系统弹出退款成功，钱却并没有退回消费者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而是悄悄进了小程序、公众号的平台余额，还要用户自己再点一次提现。关于此事，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7: 押金单笔只有几十块、上百块，不算什么大钱，但显示退了等于真退了，是普通人的正常理解。商家用四个字制造合规的错觉，把原路退回偷换成了平台代管，吃的就是用户没空核对、懒得维权的便宜。专家说得很清楚，押金是担保资金，本来不是商家的钱。服务结束，商家只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单方改途径、加门槛的权利。按正常人的认知，退款成功意味着钱顺着原路回到了支付账户。如果只是进了平台的余额，那就该大字标明未原路到账，需手动提现，而不是用浅色的小字模糊的弹窗把人给晃过去。页面写成功，钱包却没动静，这已经不是体验的粗糙，而是误导，甚至涉嫌虚假宣传。那为什么这种情况在景区商圈特别多呢？一句话哈，因为流动的客群多，游客看完景就走，没有回头客的约束。场地方以为第三方投放方便游客，实际上呢是按单分成，运营方换个小程序，关个服务号，押金呢就有可能变成死账。而社区便利店门口的小店他就不敢这么干，因为街坊天天见，但景区的柜子不怕你下次不来，于是金额小、时间紧、信任景区、三级叠起来都就长出来了。更该警惕的是规模效应，130块钱的押金没追，1000个人就是3万，10万就是300，金沉在平台还可能诱导银行能商家余额变出自己，给

0: 挑穿搭，四季百搭，妥妥全民爆款。我们直接给大家采集其所有的这个热门款啊，波士顿托特包、单肩手提包全部都有，全系列男女同款啊。这个男生通勤、日常出街、女生穿搭分为韩系、松弛都可以啊。情侣搭同款超级出圈，乐购日常售价598、798、898，现在直接五折到手，299、399、499，一半的价格拿下专柜大牌质感，性价比直接拉满。不仅如此啊，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入手 MLB 包的这个家人们，直接免费送。品牌帽子面料才全部采用品牌专用的优质材质，拉链顺滑，耐磨耐操啊，五金质感在线，日常随便背长期背都不容易变这个磨损啊，多种背法自由切换。熟悉 MLB 的朋友都知道 MLB 包包面料厚实，耐磨抗造啊，经典老花款不会过时，关键是作为潮牌多少明星同款啊。包包平时这个价位并不低，活动呢是直接腰斩，平时呢是原价598、798、998， MLB 正品包包今天全部五折啊，不止低价，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买单这个下单入手的 MLB 包包的家人们，直接免费送品牌帽子，买包送帽子啊，组合搭配直接拿捏全套潮流穿搭。我 MLB 的帽子买还花100多块钱了，还坐活动的时候来相当于花1分钱啊买两件大牌好物，这个福利只有本次活动才有，限时限量送完截止，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啦。兄弟们，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没错，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有人问我，小雨老师明天代班吗？你要想让他代班，我就来找他。你想，你要想的话，我真去喊他。工资你出，啊，因为我给请小雨老师给我代班，我都是算钱给他的，工资你出好不好？来听一下各位打卡报道，究竟谁才是倒数 number one？ 卡过
2: 。哎，请笔记。雨追送大乐对长空散化对狠速打油正在进行中
0: 散化对狠速打油正在进行中欢迎卡卡，这个叫什么曲高和寡卡哥啊呀我就听我的那个，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啊，我发来的语音啊到底哪一个是倒数第一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只能是叫什么，只能是就是猜，盲猜。我一看这个点儿，就是我这个音频的宣传刚刚放完，立刻卡第一条进来，多半是卡哥啊，多半是高高。果然打开高，果然厉害。还有啊，来再听。
3: 幺哥，我是任宇飞，我来打卡啦。
0: 欢迎宇飞宝宝。
3: 幺哥，我是任宇，我来打卡啦。
0: 欢迎依依宝宝。然后
4: 周五，不过明天还要上学啊。
0: 哎，今天是礼拜五。哦，对，今天是礼拜五哈，今天是礼拜五呢，明天不好意思哦，明天妖哥没有节目，后天也没有节目啊、哦、啊，班是要上的，但是节目是没有的哦。啊哎呀，笑死了，我要小伟老师代班，刚刚要小雨老师代班的和要小伟老师，你去打一架，打完了再跟我说。没打出结果来之前别跟我聊天啊，打卡，有朋友讲打卡啊，欢迎打卡。然后另外一个朋友我也是看不到名字，也是打卡，他俩不是一个人啊。那个前面第一个打倒数第前面正数第一个的打卡是妖哥节后打卡报道，节前疑似出轨哥的案子破了吗？啊，就是这是上面一个。然后第二个打卡，两个人都发了打卡，但不是不同的人啊。说大胖说的确实，当时是井水不是自来水，去迟了辣条味儿，去早了要排队。当时的井水不是自来水，什么意思啊？在讨论挖井的事儿吗？讨论70-80年代就是吃井水的事儿吗？啊，那时候井水是的，就早上你起来去打它是干净的，你翻腾了一天以后，你肯定碗底下那不就带泥沫子吗？那井水打出来效果肯定就没有早上的效果好嘛。一般打那个到井边上打水都是要排队的，那是要排队的啊。是讨论这个吧？扯远了，两个打卡啊。然后 正数 number one 啊，

0: 这时候正暑 number one 才真正意义上出来，早晚凉，中午热，秋风很燥，买了两支唇膏，这个打卡第97天，欢迎我这个打卡，这个54分打卡的，我们是54分结束的嘛，兄弟姐妹们，54分结束的吗？请问一下是不是？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人来。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二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出轨案有后续吗？有啊，他当时不就回话了吗？你们没有听下去吧？你们没有继续听下去吧？你们应该听下去啊！他后面就回话了，他说：“你们怎么还当真啦？我说着玩的，然后反正说得很心虚。”等一下啊，我那个他，我收藏了他的留言。哎呦，坏了，我这个，哦，在这，我在了啊。说当段子笑笑开心一下就算了，八卦的人真多。他不说当段子，他要直接讲哥，我这个就是聊个段子，那我肯定当段子了。他说当个段子笑笑开心一下就算了，还说八卦的人真多啊，抠鼻子啊，抠鼻子表情，我就觉得这话讲的应该是实话。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然后我们就严厉的批评了他，反正我在节目里面是说的挺不客气的。我在节目里面，他后来没再敢回我了，因为他有以往的过关键信息在我这儿，你知道吧？就是他以往的留言我是能看到的，以前没出事儿的时候，这个留言我们是能看见的。就出这个事儿，他不爆出来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以为真的是他是个女生。当时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节前没听节目，正好我们今天聊一个跟婚姻有关系的话题吧，就说破坏夫妻关系啊最大的杀手究竟是什么？这个人呢，他发了一个留言给我，小哥小姐们，因为我现在看不到头像，也看不到名字，我没有办法判断性别啊，也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年龄啊，这个人的大概情况都判断不了。那么这个人给我发了一个留言，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问到就是国庆节长假大家怎么安排，他就说他要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出去，结果女朋友的老公就是提前回来了。他说他们要到哪，到武汉到哪去玩，说这个计划就泡汤了。我就说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说的你闺蜜吧？我当时第一反应他让他带他跟他女朋友一起出去玩，我就以为是闺蜜，你知道吧？我就没想。然后有一个小哥哥就开玩笑，他说哥，你这个很容易产生误读，哎，你确定她是闺蜜吗？然后我就留了，你看所有的事儿都他要对损对上哈，我就把这个人的留言呢给点开看了一下，结果前面。不久之前他才发过一条，大概一两个月之前他发过一条，说他要带他老婆去一个什么景点去玩，这下就坏了，我就确定了，我说你这是肯定是个男的了，对吧？因为你带老婆就去玩嘛，你不肯定是个男的嘛。那现在你又说带女朋友，那就表明了你出轨啊，对吧？然后大家就沸腾了，说哎呀，这个是不是真的出轨了？我就问这个当事人，我说你在不在听？我说你在听的话，你回一条消息。啊，说是开玩笑的就算了，然后他就回了刚刚我念的那一条，他说你们就当个那个段子笑一笑不就得了呗，还个怎么听众都那么八卦，是吧？他不这样说还好，他这样一说我就觉得他心虚了啊，还是当个段子听一听就算了呗，讲。我说这话说的，你讲段子就是你说我说了个段子，你就说个段子，开玩笑就讲开玩笑，对吧？因为这时候已经大家都认真了嘛，后面大家都判断说这就是出轨。我说那这就不应该了，哦，那这就不应该，那这真的不应该。我说我没有什么离婚这一说，我就是丧偶。你要跟我结婚，我没有离婚一说，是丧偶。明天周六上午，小雨老师不过来代班吗？他上一次说过国庆周六过来代班，过完国庆是吧？哦，那我不知道，那周六他的节目安排我搞不清。那亲爱的，我搞不清啊。宝宝们，我搞不清53结束的啊，他们有人跟我。好的，今天我们正好就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这也是我国庆期间看到的一个热搜话题，说破坏夫妻关系最大的杀手。来听啊，它是有一个就网络的一个热搜啊，就是 叫就是中国清华大学的一个心理系的一个教授彭凯平彭教授，他在一次这个就是讲座当中啊，就提到了，他说婚姻呢、啊、破坏夫妻关系啊，这个最大的一个杀手。我们大家可以各自讨论一下，就你们觉得啊，你们的婚姻当中就破坏夫妻关系最大的一个杀手，或者说最大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来听一下啊，听一下这个原视频啊。
3: 只要听这个夫妻在一起交流，大概5分钟就能判断这个夫妻关系幸福还是不幸福。这是著名的心理学家约翰·古特曼和他的夫人珍妮·古特曼的一个成名的研究。他们曾经追踪了4000多对夫妻，大概30年，想看一看这个夫妻关系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预测是什么。结果他发现主要是说话。他认为婚姻关系要破裂，有4个特别重要的标志事件。一个叫做批判，就是总是批判对方，把这种所有的问题呢归结成他不可改变的原因。丈夫做了一件错事情，立马就说你们家教就不行，你跟你爸一个德行，你们全家都是个毛病。这个时候呢，这关系肯定出现问题。使用的是批判、指责的口气。第二呢，就是鄙视，
0: 鄙视看不起，
3: 以这种居高临下的鄙视的口气，瞧不起对方的口气，对吧？你是个破鞋啊，烂货啊，你是个无用的废物啊，等等。这个事情呢，对人伤害是非常之大，叫居心之言，侮辱、嘲笑、讽刺都是有伤害的。第三呢，就是辩解、争吵啊、抱怨啊、不承担责任啊，完全动不动就是以这种攻击的方式来出现，一切都是对方的问题，不承担责任，不承认错误，总是以这种攻击性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个叫做辩解。最后就是冷战，就两个人一言不发，不理不睬，你释放什么信号你都得不到回应，那这个时候呢一定会产生婚姻关系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婚姻关系破裂的一些信号。一般来讲，当你出现这些事情，关系就差不多完蛋了。
0: 好，大家听到了，就是我们破坏夫妻关系就是一个鄙视啊，有一个这个就看不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攻击对方，还有一个干脆就根本就互相就是冷战了啊，这个夫妻关系就已经破裂了。那你最大的杀手究竟，婚姻最大的杀手啊，这个夫妻关系最大的杀手，妖哥威武，哈哈哈，昨天有点迷糊，今天回过神来了，开始编诗前节前的诗了，干得漂亮。没有，这是大家问到了，我说一下啊，我问到大家说一下。还有朋友说，哥，婚姻最大的杀手就2个，一个是金钱，一个是岁月。现在婚姻当中有太多的出轨，别太在意这些了。不是我在意，我不结婚啊，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我说实话啊，就是夫妻关系啊，婚姻关系啊，是否出问题，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我要讲一句啊，你讲现在婚姻当中大家都有太多的出轨，别太在意了，我觉得不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尤其作为公共媒体平台，在这个事情上应当是有鲜明态度的。不妨借用《狂人日记》里边鲁迅先生说的那句话：“从来都这样，便对吗？”我不否认啊，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视婚姻为儿戏，视两性关系为，也恰恰是因为这样啊，这个视两性关系为这个叫什么利益交换的，这个叫什么金钱交换的这个底气，拿来做这个东西啊。就我不否认啊，但我还是要跟你讲，从来都这样便对吗？这不过是当下功利型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已啊。但是从来都这样便对吗？整个社会就这样了，这个风气就这样，就对吗？不对吧，它是错的吧，它是有问题的吧。如果双方都采用这样的认知方式来处理婚姻的话，那我觉得你俩还应该还挺和谐的。祝愿你俩锁死。我不是鞭尸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也不认为说像这样的婚姻关系就是我出轨都是正常的，那大家都出轨所以我就出轨，就是我就是对的。就好比有人违章停车，你也去违章停车，不好意思，罚单交到的是你手上，别人不会替你承担违章的处罚，违法的处罚啊，便对吗？大家都去叫什么停车，都去叫什么随便停车，就对吗？是不是？是吧？从来都这样便对吗？哦，也不要讲什么不在意。如果你们在私底下，你涉及到的是一个私德，是个道德问题啊。那么我们讲，你在私底下你可以去交流啊，你可以随便去叫什么。但你在我的公共媒体平台上发声的时候，请你注意啊，请你要注意。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指并不仅仅只代表你自己。如果我这个主播在我拥有的这个平台上，我跟大家说，哎呀，不就出轨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猜你们会不会炸？你猜你们会不会炸？你猜你们会不会把我都劈，恨不得劈死我？好的，我们有朋友问了啊，说这个合肥市前山路和祁门路交口向东，5分钟没动啊，不知道前面路况是个什么情况。我们请路况编辑帮我们来查询一下啊。他说是合肥市前山路和还有在前山路和祁门路交口有了解情况的朋友们，可以给我直接发个语音啊。他说这个车辆有5分钟没动了啊，往东的方向，前山路和祁门路交口向东啊，就东西向啊，在祁门路上，那应该是在祁门路上啊。那个他说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啊，有什么路况信息，有没有人在前面的知道了解情况的来跟我支一嗓子啊。有朋友说破坏夫妻关系还有很大的一个就是控制欲，限制对方的人际关系占比也挺大。你是女生吧？你是女生吗？这个妹妹，你什么，你是不是女生？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控制欲太强的这个，就是甚至到达到限制对方人际关系，基本上我觉得男同胞比较对。女同胞她没有这个能力啊。我的第一反应，等下又要讲我搞男女对立，我没有，这是我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来来来来来来，小哥小姐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啊，就是你要尊重这个法律限定的这个给你的这个夫妻关系，彼此忠诚啊。你要说哎，你说我不结婚，那就另说不结婚的话哦。你要不你像哥一样，你说不结婚了得也行啊。有人说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多少人的身上存在呀？就像哥你说的，家暴而分手，因为婚姻中太多人和事都主宰了婚姻，是，所以我们讲婚姻并不仅仅只是说有爱情就够了啊，婚姻一定是双方所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就这个话。就为什么大家会讲说是双方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原因。啊，就是讲白了啊，你要涉及到的东西太多太，但是根基还是就双方的人品。我跟你们讲句实话，这就叫人格底色，就我们现在流行讲叫人格底色，就是讲翻译成以前的词叫人品。啊，就是人品问题。有小姐姐给我留言，这我猜应该是小姐姐啊，她说记住啊，一切关系的前提都是尊重，尊重，尊重。没有尊重，任何关系都可以马上割舍，包括你的父母和家人。另一个讲，最大的夫妻关系最大的杀手是对方的父母。是双方。那应该没有，那应该没有。不至于，不至于。啊，但你讲尊重这个事儿啊，其实不光是你要讲尊重这个话题，我给你们讲句大实话啊，你说鄙视对方啊，看不起对方，哎呀，你那搞的什么东西啊？你看你就跟你爸妈一样的这种鄙视，充满鄙视的不尊重对方的这个话语啊，讲出来的时候，你内心里面其实已经对对方是，就是到了一个极致了。啊，就我们往往因为是亲密关系，所以呢

0: 就是你比方说你跟你爸妈有时候讲话你可能不太注意啊，双方吵架，但是好在呢你跟父母是有血缘关系的，有亲情纽带啊，所以即便你吵架吵得很厉害，但是你还能和好啊。可是你跟夫妻关系，他恰恰他就是婚姻关系里面，我们讲夫妻关系，他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在什么地方啊，他特别在他既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但同时他又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疏远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血缘，你往往是结婚多年以后互相这个融合配套啊，然后这个互相的磨合，你才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产生亲情啊，你产生有亲情关系啊，不然的话你做不到啊，叫臣妾做不到啊，兄弟，叫臣妾做不到啊啊，他做不到叫什么？做不到说哎呀这个我能够，哎呦坏了，我讲聊天聊天，我聊想起来了，我看到你们留言，我一下想起来，我没放歌，我到现在没放歌，哎。完蛋了，话说的有点多，广告播了，歌没放，马上放两首歌给大家听啊！来来来来来，先进那个广告啊，然后继续唠嗑。大家认为啊，破坏夫妻关系的杀手是什么？来听一下啊。
1: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半点当中天气变化的一些最新的资讯消息。全省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偏东风2级，今天最高温度江北26-28度，江南28-30度，合肥呢今天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80，空气质量状况良。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开课唠聊，哎不对，是唠嗑开聊，哎哥你再聊下去，哎，自己脑袋都是浆糊。
8: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9: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1: 喝壶酒。
12: 好嘞。
8: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歌来了。
0: 我们来听首歌啊，这首歌是花儿乐队的，这首歌的名字啊很好，叫静止。就是安静啊，不是静止干什么的静止，而是静下来，安静，安静下来，静止。来听，可能静下来看看。

中午好，妖哥，我要举报一个车在路上危险行驶。今天上午11:29，白色广汽新能源，车牌号晚 AA99381，在合作化路高架由北向南方向，在转休宁路的路口，他都已经过去了，然后又突然踩着实线区域打道回来。我的个妈嘞！我的车的 ABS 就是防抱死系统都踩出来了，差点就追尾，不，吓死了，就吓死了。那天有一天我闺蜜带我出门，我们俩在车上也是碰到类似的情况。她那个十字路口啊，就旁边那个路口旁边有一个弧度，就是有一个弯，有一个就打那个花坛那个地方打了一个弯出来，那个弯出来可以停车，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大哥的车，那等于就在十字路口嘛，那个大哥的车就在那个地方原地掉头。然后我们正好过去，在从那个地方，就是他有一个弧度嘛，那个车我们等于是直行啊，就过去。他在那地方突然打弯，把我闺蜜吓得，我就坐在副驾，系着安全带，吭哧一下往前一冲，冲的我差点磕到那个头。你想想看，那得多大的力量？就像你讲的 ，ABS 都踩出来，就我是，哎呀，你把这个视频，他发了视频给我，这小哥发了视频给我，你把这个视频保留好，你就直接举报到交警队。直接那个放到给他们交发到，哎，他们那个合肥市那个交警系统是不是有这个举报系统？因为我们他没有直接的举报系统，你把丢给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好像没不能有一个直接举报的能力，可以留给他们交警看，可以把这个信息啊留着给他们交警看。然后那个叫什么，就是这种像这种危险驾驶，然后他都已经有实证的啊。古往今来，还有朋友跟我讲，古往今来的婚姻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是幸福的，大多数都是没有爱的婚姻，最多的是男人的打骂，女人的无视冷漠。唉，就是我跟你讲啊，他婚姻，他好的婚姻啊，他其实就像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他就像一个奢侈品，他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什么叫奢侈品？奢侈品就是少数人才能拥有嘛，对吧？因为他非常奢侈，他是很罕见的，他要双方就是配套。就是我们俩价值观要一致，三观要一致，互相要爱，彼此要爱，要喜欢对方。这个爱啊，有可能会转化为亲情，但它是一种更为深沉的爱，就把对方像当成亲人一样的。比方你们讲这个婚姻时间长了以后，咱们失去弹性了啊，没有激情了，这个都不重要，因为激情很快就会消散的。但更多的是，就是责任吧，就是对对方，你双方是要对对方有责任感、有爱意在的。啊，12123上面可以反映违法行为。但是要上传图片描述文字比较麻烦，我建议可以做一下这个工作。不行咱就，我跟你讲啊，我教大家，就是你拿手机要把它录下来，就拿那个，你不，我们不是有那个备案的那个文档嘛，那个就是记事本嘛，把那个记事本打开，不是记事本，叫备忘录嘛，备忘录打开以后里边是可以就是语音记录的啊，语音记录后你把事件大概描述下来，然后转成文字以后直接粘贴上去，12123啊。那个我们果然，你看还是要佳他们就是专业的那个工作啊，专业的这个就维权工作人员才行。12123 APP 上面啊，可以反映违法行为，可以上传你的视频图片，啊，描述文字啊，它有一个咨询反馈，大家可以直接那个就碰到这种咱们就是违法行为、违规行为吧，就是咱们直截了当的那个直截了当举报啊。好，我们继续啊，继续正在，哎呦，话说多了，歌又没听到，来把歌。这放这么长时间的节目了，一首歌都还没听完。

0: 好的，来自于花儿乐队的静止啊，我们把这歌给听完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啊。有人说那个破坏婚姻关系夫妻关系最大的杀手就是对方的手机，你一碰就像触发了一级警报，那心里有鬼啊。那这个真的是心里有鬼啊。那不然你怎么能像触发警报一样呢？我看我弟跟我弟妹两个人，他们两个手机就互相倒来倒去倒来倒去的。就是那我觉得他也查也很正常，你做老婆的做老公的查一下他对方手机，那也很正常，看一下你有什么不能跟你密码为什么是，那不说明本身你就已经跟我有不能说的秘密，有不能说的秘密 OK 可以有，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尊重对方的这个叫什么的权利啊，就是个人内心是有一个空间的这个权利的，但是你不能说你样样都，你比方说你有一个隐秘的角落，你不打开的，你带锁的，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但是你说碰一下手机就一级警报。哦，那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啊，就是不好讲哎，不好讲啊，这个真的不太好说，就很难评，就我们讲，就很难评。好嘞，那个欢迎大家继续啊。有人说就是钱不到位，钱到位了不需要吵架，不是，这跟钱没有关系。跟钱有关系，但不是绝对关系。我很反对大家啊，把钱当成讨论一切的那个内容。啊，不是这样子的，你是个人嘛，对不对？你的尊严受到伤害，对方羞辱你，你就不是说你我们工作上忍气吞声受到羞辱，那是因为客户，是因为是老板，对吧？是因为领导，是因为这个叫什么？是因为是在职场，你不得不去忍受。回到家庭当中，就是想放松一下嘛，对不对？你气血不顺，要吃点燕之屋晚宴。来，跟大家那个讨论一下啊。现在因为你看大家这个经常很多事情理得不顺啊，秋风送爽，季节变换，早晚温差大，又很容易受凉，又感冒。其实这段时间感冒的人特别多，交换季节，交替的季节，冷热交替啊。从内而外的抵抗这个筑牢抵抗力，燕窝是非常好的温和的滋补上品啊，既能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能够养足气血啊，不那么容易生气。我跟大家讲一下，所有负面的事情，对你有负面的事，尽量搁置它，尽量把它离远一点，不要跟自己贴得太近，不要内耗自己，不内耗自己，要润自己，养自己，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对自己好一点啊。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采用了115度高温精炖，它不是我们惯常的那种隔水开水炖，不是那样的，它彻底灭菌，而且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它叫小分子蛋白，小分子燕窝小分子蛋白，达到日常的我们炖煮的7.28倍，非常方便，又不用冷藏啊，这个又不带防腐剂，配料表极其干净，燕窝、纯净水，然后那个叫什么，就是冰糖，三样东西啊，他把他那个隔水啊，然后高温浸炖啊，就115度锁鲜浸炖，小小一瓶随身带，随时开随时吃啊，既补充体能又补充气血啊，你身体有点苗头啦，疲惫呀 啊工作，很多朋友工作家庭生活压力大啊，工作时间长啊，晚上又熬夜，气血不足，还有的家里人生病了，病后体弱虚弱，还有孕妇啊小孩这种特殊情况啊，这个时候都可以在身体上补充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啊。你照镜子感觉自己气色不好啊，要注意调养身心，我这跟大家讲实话，再生气的事儿都得像哥一样，就像哥一样，跟哪怕跟闺蜜吵架拉黑了，气死了，哎，气不到半个小时啊，往床上一倒睡觉。他要有自己要有隔绝的能力，注意调养好自己的身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吃好、喝好、睡好啊。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是新一代燕之屋的新一代鲜炖燕窝，印尼雨林核心产区的钻石产区的。非常好的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啊，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边还搭配了5瓶抱抱珠，它是5瓶鲜炖燕窝，然后加5瓶抱抱珠，孕期的宝妈都能安心吃。这一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的人情往来，朋友生意啊，特殊节日啊，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分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牌燕窝，原价是576，现价呢只要299，而且囤得多优惠多，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啊，优惠价格也很划算，大家可以直接的啊，在微信上就想买的朋友直接的搜，怎么发呢？就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299，啊，阿拉伯数字的299，啊，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直接发299以后，然后那个叫什么就可以收到他的燕之屋的那个官方商城的链接啊，直接进去购买就可以。 所以刚刚有朋友讲说，我们把话题还讨论回来啊，说钱不到位了，钱到位了以后就不需要吵架，不是那样子的。啊，那照你那么讲，世界首富都不会离婚了，那贝索斯不照样离婚吗？他看上去跟他老婆两个还恩爱20年呢，不照样离婚吗？对不对？人呢，他是这样，他有物质做基础，他的情感上的需求就更加的充沛，更加的丰富，更加多元，他需要。人这个物种啊，之所以和其他的动物啊，听了这么久的歌，听了这么久歌的节目，他就一句话就说到位了，大家都得学歌，这样没心没肺才是真的快乐。我不是没心没肺，而是我有心有肺，知道有心有肺的累以后，我放心放肺。就是济公和尚、济癫和尚说的那个话，叫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万事万物不要太过在意。大家之所以在意，是因为爱，是因为想要占有，是需要，是欲求。啊，你对金钱的欲求，对一个爱人的那个，就你们刚刚讲有讲占有欲很可怕。啊，是对一个感情的索取。这不怪大家，不是不对的。他，我跟大家讲，这不是错。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他出在你很年轻，你一定是从那个经历上过来的。另外一个就是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每个人得到的结果，还有个人性格、人生经历、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我是那种没心没肺的，大家就跟着我开开心心一个半小时就得了呗，对吧？但是剩下来我不要求你说，哎，你就非得要像妖哥一样活着，那怎么可能都人人做到像那样，对不对？不要求人人都那样，我的个人经历它没有不具备这个广泛的推广和可参考性，它是个人经历的总结，你们听一下就做个参考。啊，不用非要就是强求都一样。还有朋友发语音啊，来来来，我听一下这语音怎么说的啊。那个，哎，我这是在放歌啊。等一下我们来再继续听歌，今天歌听的有点少。
1: 总结一句话就是：有心有肺，关键有胃，是吧？能吃就行。
0: 哎，有胃口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儿，你们知道吗？你心情不好，你吃不下去；你身体不好，你吃不下去。我们谈恋爱的时候，20-30岁谈恋爱的时候，也跟大家一样。啊，失恋了，痛苦的要死要活的。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很惨烈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爱情故事啊。就是，他说他有一个表哥，这个网友啊发了一篇文章，是50年前的事儿。他说他有一个表哥长得非常非常帅，他说帅到什么程度，就像明星那样的帅。他但是呢，他说，他的爸爸妈妈，就表哥的爸爸，就是他的姨、大姨、三姨和姨父。他说他三姨这个长得也不是很漂亮，然后姨父呢，就是瘦瘦小小的。他说我不能理解啊，就他们夫妻两个人怎么能够就生出那么漂亮的儿子？他讲他家里面有一个儿子，3个女儿，啊，那个老大儿子呢是儿子是老大，3个女儿是后面的，就老二、老三、老四。完了，然后他前一段时间他三姨父去世了。他从家人的口中才得到了这个故事的原委啊，他讲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他的大姨父和他的这个，就是和他的三姨原来爱上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和他的大姨父是堂兄弟，然后双方的家里面呢就反对，说两姐妹不能嫁两兄弟，就坚决反对这个三姨跟当时他的这个男朋友谈恋爱。啊，他的这个男朋友长得非常帅，就是他大姨父的堂弟，长得非常非常的帅。结果呢，这个三姨呢就跟这个男生两个人谈恋爱，两个人感情非常非常好。三姨呢就珠胎暗结啊，就已经有了孩子。结果这个时候双方家庭极力反对他们结婚，就棒打鸳鸯，最后终于把他两个拆散了。拆散了以后呢，这个男生呢就接受不了，就他50多年前了，那时候我们的婚恋观跟现在也不完全一样啊。然后这个男生接受不了，就上吊自杀了。然后这个怀了的这个孩子就变成姨父子，就是他的大表哥，就是他的这个三姨的大儿子，这个表哥，他非长得非常帅，像明星的这个表哥。然后这个三姨又辗转反侧，后面又嫁给了这个三姨父，现在的这个三姨去世的三姨父。但是人生的这个命运的多舛和故事啊，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超过大家想象，很难大家想象。所以刚刚这个朋友说，我们没心没肺才能吃好喝好。你心里但凡有点事儿，你真吃不好，你吃不下去。原来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失恋什么的，我也绝食啊，人瘦得跟鬼似的，我也有过。所以我不为难大家说，哎，你就不能失恋，你非得要像妖哥那样生活？不不不不不，该经历的经历，啊，每个人从里边汲取的和成长的都是不一样的，兄弟姐妹们。 好，来来来，再听啊。还有，伟鹏说我是男的，不是女的，我媳妇儿是出门干嘛？是工作休息时间都要报备，要时时刻刻都要知道你在干嘛，看微信都要看我跟家里人聊什么，就是他有不安感。他有不安感，有很强烈的不安感。我知道我身边的有控制欲的是女男的对女的。我们原来有一个同事，后来退休了啊。那个大姐在我看来就是，没有什么，就我们肉眼看就普普通通的呗，平平常常的夫妻呗。但她老公就是的，就是你讲的要控制要看。但这种控制欲，我讲真的啊，要把握好度。因为我原来我谈恋爱我也晓得，就那到最后就是你连跟异性打个电话跟同事男同事讨论一下工作都不行，那这个肯定不行。就最后我们没有走进婚姻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就是你这个占有欲，我觉得适当的啊，谈恋爱的时候有适当的有占有欲是很正常的，但你过了就不行啊，过了就不行。你这个你说你俩都结婚了，为啥工作时间休息时间都要报备，这是啥情况？你老公对你不放心哎不怎么放心哎哎，哥，你搞受害者有罪论啊！要哥，凡事看淡一点，看轻一点，看透一点。有句话这样说的：抽着烟，看着天，能活一天算一天；洗洗澡，泡泡脚，舒服一秒算一秒。真的，你能活到像你自己讲的这样啊，就是说抽着烟看着天，那个能活一天算一天，就是能达到这种很通透的这种状态，其实本身就已经是有故事的人，是有经历的人啊。人家讲返璞归真，你不要璞玉满怀，璞玉当前，璞玉满堂，你才能够归真吗？你才能把璞给反掉吗？你都没有拥有过，你凭啥说你归真了呢？是不是？听首歌，我们来听一首很清淡的歌，这个歌一听就是文青听的歌，叫《别来无恙》，任素汐的啊，来听一首。

还有返璞归真，其实不是说把金玉满堂抛弃，不是、啊。我要解释一下，璞的本身是指未经雕琢的玉石啊，真是天然本真的状态，就褪去外表华丽的包装啊，然后看到玉石本身最本真、最自然的那个美的状态，质朴的啊，不堆砌技巧的。开玩笑啊，那刚刚是开玩笑的啊。但是你不经历世事繁华以后，你不反复雕琢它以后，然后你就说你自己已经归真了，我觉得多少欠缺一点说服力啊。就像你没有当过世界首富，你说我对钱就完全不在意了，也缺乏一点说服力，就这个原因。

0: 各位是否别来无恙啊？是否也看一切都可以云淡风轻啊？天高气朗，可以吃得下，睡得好啊？这个叫什么？干嘛二麻香？欢迎各位啊，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哎，哄睡着了，哥，此刻的我就是纯嘚瑟。他晒了一个阳光铺满在那个就是床上，那个有一个。那个卡通的那个淡蓝色的那个床罩，火烈鸟的那个图案很可爱，小草莓的图案很可爱，然后睡得很开心啊。这种天儿又特别好，秋天这个天儿特别好。还有朋友跟我说，耀哥这两天芜湖天气是真好，蓝天白云，整个安徽天气都好，兄弟姐妹，四号以后都好，啊，好好享受这短暂的秋啊。还有朋友说，我两个哥表哥的老婆就是姐妹，姐妹嫁兄弟，你在中国这个问题不大。韩国据说前面有规定，好像是说不能嫁，为什么呢？因为他人少啊，他有可能，比方说你搞不好，你就是同一，韩国那个规矩就讲不能嫁兄妹，不是讲不能姐妹不能嫁兄弟，而是讲不能嫁同姓的。比方说你都姓李，他就不让结婚，为什么？因为他真有可能是同祖同宗，你知道吧？他人太少了呀，那个几千万人，他真的有可能碰上啊。这个还有点道理，所以你讲姐妹不能嫁兄弟，那是50年前的概念，但是你看啊，因为就是。个人的一个命运啊，在时代里边，个人命运的一个就是变化，在时代里面真的就是叫什么“个人一座山，时代一粒沙”。到时代面前，好像都不值一提，不值一审。可是放到个人命运里面，那它是他的一生，贯穿了他的一生。啊，哥，我为什么听这个歌想哭？因为你内心里面是哀伤的，宝宝。来，宝宝，我哥哥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事儿啊，但是你一定，就是有过什么，难过的不开心的事情被这个歌给映照了啊，所以为什么是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就这个原因啊。五月天说的，你又来着急啊，总管他借用一下不中啊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啊，说这个破坏夫妻关系啊，情感关系啊，这个破坏婚姻关系的这个杀手，你们认为是什么？那个兄弟姐妹们，大家都可以讨论啊，可以聊天啊，微信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啊，也可以发299，刚刚还有朋友在发299，我就没有及时回复啊，跟回299的朋友说买燕之屋晚宴，你就直接点链接就行啊。来，稍事休息。
1: 越大皮肤越差，
0: 过会儿再聊。
1: 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山东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政法委今天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2026年九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相关报道。安徽省气象台预报，14号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起我省有降水过程，未来一周我省最高普遍气温普遍在24到27度。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儿播报。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壶酒，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6: 来听一个能把你们从睡梦当中给喊醒的歌，
4: 来，组织歌。

好嘞，来自于韩磊的《走四方》，一下有年代感了。有朋友跟我说，这歌瞬间回到80年代，那这绝对90年代的歌曲。你们去查，啊，《走四方》绝对90年代的歌曲，80年代可没有这么就是那个的嘹亮的这种流行歌曲，这种没有90年代的。这个歌绝对是90年代的，兄弟姐妹，你们去查一下，你们不行可以查一下。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年，交通90.8。姚哥，嗯，怎么办？完蛋了，我又被抓到小辫子了，小辫子天天被揪啊，这个咋弄啊？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我老觉得我这一周要上3天的班，但是明天是上班的，但是我没有节目，我老觉得我要上节目，你给要了命了吧？真是的。我老觉得不行，我明天还要做一个节目呢，这个咋弄啊？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不说明天啊，只说今天啊。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问问大家啊，说就是问问各位说，如果就是依你来看的话，就是关于婚姻啊，它的最大的这个杀手究竟是什么？关于婚姻的这个破坏夫妻关系的最大的杀手究竟是什么啊？大家在微信上啊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微信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那个叫什么90.8啊。就是我们的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一下子就活跃，这歌一下就活跃了，对吧？一下就把大家带活跃了哈。好好好好，还有朋友跟我讲啊，他说等会儿啊，他说我这个眼镜没戴，这个字幕就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消磨爱意的是时间，或者说是时间造成的二者的不同频，所以爱会消失，爱本身就很短暂。你不要讲小蛇了，兄弟姐妹，我就跟你们讲句实话，很短暂的。长一点年吧2年，短一点几个月，差不多吧，差不多吧。我就跟我妹妹就跟我曾经讨论过这个事情，我说要结婚啊，它是需要勇气的。谈恋爱呢，最好不要短于6个月，就你恋爱的时间不要，你要结婚的话，你不要短于6个月，因为短于6个月，你真的没有办法看清一个人。有的人是讲老实话，十几二十年你都不一定能看得清啊，那看特殊情况了啊，那就特殊情况。那然后呢，你长你不要超过2年。谈恋爱长不要超过两年以后，你两年以后你就叫什么，就已经那个已经变味儿了，就变成亲情责任。我在唐西河公园北门停车场充电，有没有小伙伴知道这个附近哪有卖吃的？唐西河公园在什么？我的个妈嘞，完蛋了！我来合肥地图搞一下，搞上翻身。来，我来查一下，百度地图打开。唐西河公园，我去，等会儿啊，我都不知道这个公园在哪里，我完蛋了，完蛋了。唐西河公园，大家提出来哦，唐西河沙滩公园，包河区，中山路和泸州大道的交口。我看看啊，哦，哎呦，它这个公园还怪大的。合肥市文化馆、新馆、方英大道、天山路，哦，这是在滨湖是不是啊？难怪我不知道呢，唐西河沙滩公园是在滨湖是吧？是在滨湖，哦，在滨湖旁边有个方兴湖公园。哎呦，滨湖这边我真不了解什么地方。北门，他说他在唐西河公园的北门停车场点外卖是吧？叫个外卖就可以了，写好停车场位置。哦，对对对对对，点外卖，对，而且外卖上面它有速度，你看点一下速度，看哪一个是最快的，看一下哪一个速度更快，啊，点外卖，对对对对对对对，小哥小姐们，脑子反应快，点外卖啊！它这个公园是怪大的，如果它在北门的旁边的话，它应该是离中山路和洞庭湖路比较近，它车在充电，那就说明它只能是走，而不能那个，旁边是中山路。中山路的上面啊，我来看一下啊。中山路上面是一个小区，叫什么？假日丹峰单元，经落日。

日金棕榈园，这个两边肯定都有吃饭的地方。旁边还有民宿嘛？这个有民宿的话，肯定就有美食。我来看一下美食啊，有。过了门，过了中山路啊，你在北门，你沿着中山路横穿过中山路对面啊，就有聚仙阁酒楼、黄山跑山鸡、整德威粤系土菜、灵湖渔村、陆安菜肴啊，都有啊，吃的东西挺多的。叫老乡几个人，老乡鸡贼方便，是真的。讨论婚姻关系里面的杀手吗？夫妻关系的杀手吗？怎么就聊到这儿来了？笑死我了呀！怎么聊着就跑到顶上来了？怎么搞的？哎呦，把我和维图花都搞出来了，真是的，破坏我主持人的形象，标准形象。好嘞，那个，回到话题，就刚刚我们讨论讲，害得我开网约车别谈酒楼，只能快餐，快餐他们有吗？他们什么黄山跑山鸡吗？黄山跑山雷，他想在那地方充电，哦不，有可能充电也是因为那个，不是他现在好多我跟你讲，好多酒店也有盒饭的，他中午也是卖外卖的呀，一样的呀，黄山那老乡子肯定也有美食。还有什么？你看啊，有快餐，我来看看啊，就是快餐店啊，我来看一下啊，什么？哎，不对，哎，把我订跑的了，嗨，我订走掉了啊，把我本来要在塘西湖的给我订跑掉了，哟 现在真是方便嘞，真要了命了，真是现在真的是太方便了哦，就是地图上一打开什么都有。现在生活真的是，哎，那个叫什么？我去看那个红果漫剧，动不动就是穿越到这儿，穿越到那儿，重生到这儿，重生到那儿。心想重生啥呀？重生，有一个重生回70年代，还跟她老公谈恋爱，她老公还长得特别帅，然后她叫什么？两头做甚爷，把现在的东西拿到70年代去做甚。我心想没事儿，都给你一个人占了呗。做生意还发大财什么的，然后又把现在的镐什么电动镐什么刨子，还有什么把70年代的邮票拿到现在来卖，我的妈，真会挣钱，真是！哎呀，笑死了，笑得我肚子都疼。哎呀，真好玩，真的很好玩。我跟你讲，兄弟姐妹，其实你活在现代，真的是。回到古代都是帝王般的享受，兄弟姐妹，真的是感谢科技啊，让我们更加平等，真的是科技让我们更平等啊。跑题了，回来。但是，即便再发达的科技啊，它也要有最古老的人心啊。有个小哥哥想，我也不知道小哥小姐，他说老话讲啊，床头吵架床尾和，夫妻闹矛盾不要说伤感情的话，不要抓住过去不放，不要隔夜，就是。往往有感情是什么？就是把彼此最软肋、最软弱的地方袒露给对方看。但往往对方如果介意的话，啊，就变成了伤害那个人的利器。他说，抓住过去不放，不要抓过去吧，不要隔夜，更不要冷战。只要不是原则问题，相互让让步，把话说开，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哎，要是有你讲的这么好，离婚率真的会降很多很多，结婚率会升高很多很多很多。真的，有时候你放宽了对外貌啊、金钱啊、什么东西这些东西，能力啊这些东西的那个，就是要求，你就希望找一个叫白首不相离，愿得一人心啊。你想找到一个可以交心的人都不行，都很难啊，因为你低估人性，你就会受伤害。所以那天我有个闺蜜啊，我们俩在聊天，她就跟我说，她说："姐，我自己啊，她就跟我聊天。她说我自己就认知不足，她在教育小孩的问题上，她比较那个嘛，就比较灰心，你知道吧？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儿，我讲孩子还小，对吧？你不能确定他到底什么样，你不要就此就放弃。她说我之所以这么那个的话，这么跟我自己的认知不足，我说那你既然能认识到自己认知不足，那你就不是认知不足，你的认知是很足的。她说她就说她说我在教育小孩这个事情上走了弯路，不行，再开一个号，开个。

0: 小号。然后啊，我就跟他，我们俩就讨论，我说其实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什么学习好坏呀、啊、身体健康这些东西，你，我想你最重要的，你就无论是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就是所有的家庭关系里面亲密关系的总和啊，包括你的社会关系啊，往打包一起来谈，最后你要回归两个字，叫人性。你要尊重人性啊，人是会变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就50年前我们两家的兄弟姐妹通婚都不可以，对吧？但是到今天大家都觉得，哎呀，不值一审，根本都不是事啊，放弃对别人的期待，只想好好爱自己。对，就是从根本上来讲啊，如果能够有一个对你很好的人，你要好好，你要懂得珍惜，你不要消耗他，你也不要恣意的挥霍他。但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这是我们讲的，就碰到奢侈了，就是碰到好的了，碰到不好的，就像你讲的，我没有期待，所以我受到的伤害就小，啊，你不对对方抱期待，你受到的伤害就少，啊，这也很重要。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讲，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他能够独立自主的去判断自己的情感应该归依于哪里，啊，他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讲，我后来我就跟我闺蜜讨论，我就说，我说我总结到最后生活的经验啊，就是你要尊重人性，啊，你要了解人性。一个你有很强的共情能力，啊，你懂得看待到别人的想法，啊，你设身处地的去考虑和想，你说别人怎么不为我设身处地，那这就是你高人一等的地方。你设身处地去想，不代表说你要去承担对方的委屈，但是你就能够理解，你也能够认清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去做，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好很多啊，就不那么痛苦。啊，还有朋友给我写了安徽交通广播，字儿写的挺漂亮的，这谁呀？谁呀？你是谁呀？我又看不到名字。还有朋友问怎么和908主播互动，你发个299，你发个299就可以互动。就直接就已经，我能看到你的留言，你就已经可以跟我互动了啊。就直接给我们的公号发留言就行了，我们都能看到啊。你直接给公号发的留言就是我们互动的方式，我们就能看到你的留言啊。好的，兄弟姐妹们，我们话题聊到这儿哈，就是人呐，他真的是这样。就我不讲嘛，我觉得人很要钱的，需要钱，但是你不能把钱当成唯一啊。就是因为人他是有精神层面需求，他是有情感需求的，他和其他生物不一样的，就不是生物不一样。你就小猫小狗、小鸡、小猪啊，这个小兔子，你养它时间长了，它也认识你，它也会信任你，它会跟在你的后面，对不对？它其实都是感情。啊，人是需要感情的一个动物，他不能够没有感情的生存，只做一个机器行尸走肉不行的。所以就是尊重感情，理解人性啊，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来来来，还有小哥给我们留言啊，又听一下。
1: 为什么看不到名字呢？应该能看到名字啊。
0: 看不到。
1: 我发的。
0: 看不到，你能看到，我看不到。哦，主播千万不要讨论前女友的事情，老婆容易吃醋。嗯，真的，那你这话讲对了，这是破坏婚姻关系的杀手，兄弟姐妹们。我有一个40几岁的姐姐，没结婚的姐姐，心态平和，待人真诚，爱好很多，羽毛球、书法各种都搞得很好，是我想成为的样子。没问题，你就照那个方向你去努力就好啊。你这描述的我觉得都是很美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就照那个方向去努力就好了。啊，有哪里做的不对，我打开了抖音团购，最近的餐厅170米居然在公园里边，应该有商圈，我去看看。聪明啊。聪明聪明聪明。170米，聪明聪明聪明聪明，非常聪明。哎呀，聪明的人活该拥有更好的生活，兄弟姐妹们，各位聪明的，如果就是早早把，就像我们那个闺蜜讲，她感慨教育这个问题上，她的认知没有够，那我讲，各位早早的就已经通过我们节目，啊，有机会去开阔人生，看到更多人是怎么生活，聪明人是怎么生活的，朋友们，好好生活啊，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生活。哎，讲到拥有温暖的家呢，我就不能不提匠人之庄啊，兄弟姐妹们，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匠人啊。10月进入金秋10月以后正在开展的活动，正在听广播的合肥的朋友们，全省的朋友们都可以。打算装修的你，是不是一想到比价、工地扯皮头疼啊？匠人之庄来了。 他联合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了权威媒体监督月，十月份啊，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嵌冰箱、四大厨电免费送，只要你签了匠人的那个合约啊，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省，算下来啊，至少能省50000块钱。匠人智装啊，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啊，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这是一个权威监督月嘛，让大家省心省力更省钱啊！热线电话大家记一下啊，0551-6556-0303啊，0551-6556-0303，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个电话啊，了解详细的情况。OK， 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啊，愿各位拥有美好的家，拥有美好的生活。这在我看来啊，就是它是一个需要能力的啊，需要我们就这样，我们讲的认知的提高，不断的就是自我的修正，不急，反正年轻慢慢来啊、哦、兄弟姐妹们加油。

0: 沮丧。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的全省晴天啊，全省偏东风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8到30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80，空气质量良。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01.61点，下跌了10.90点；深圳成指12520.03点，下跌了101.34点；创业板指数3003.95点，下跌了32.7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2: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2: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2: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7: 好的，各位朋友，13:33，好玩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啊，快，这个天气，赶紧的。这天气，请问你还要说啥呢？ 多么好的天气啊，大家可以出去转一转。当然了，现在这个午后我们要上班，你不妨，如果说你在室内的话，你也不妨开窗看一看外面的美好的空气和景色。合肥目前26度，空气质量良，朋友们啊，我在这儿都能看到天湖边有人开心的在遛小狗啊，明显能看到那个小狗它也很开心。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打卡留言互动啊，我是小果果。昨天说了啊，说了这个关于今天的要和大家来聊和睡觉相关的问题，就是关于阿贝贝这个东西啊，昨天我们就说了一点，那今天来聊，就是每个人睡觉其实大家都需要一个阿贝贝。什么是阿贝贝呢？我来给你讲一下啊，就是它是一只啊，它就是其实它是你睡觉的一个习惯，是一只陪伴了你十几年的我旧玩偶啊。比方说你可能就是睡觉的时候有一个陪伴了你十几年的旧玩偶，或者呢你一定要贴着脸睡一条薄毯子，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一定得贴着脸，就是盖被除外，他手里要拿一个薄毯子贴他脸。还是说你固定一定要在一边睡，要留小夜灯啊，喜欢抱枕头等等，这些呢都是阿贝贝。那么很多朋友第一反应说阿贝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睡觉离不开的一个安抚物。前几年很火的那时候，小时候小朋友小的那个小海马，你们记得吗？就睡觉的时候它会亮灯啊，放一些安抚的音乐啊。所以你有没有睡觉的这些小习惯啊？你有没有小习惯？就是你的阿贝贝它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啊。有时候果姐我就等着你呢，今天让我看出来你昨天晚上睡得一定很好。来，你的阿贝贝是什么呢？
0: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7: 好，阿贝贝啊，我刚才说了，它可以是你陪伴了你十几年的一个旧玩偶，或者说你一定要贴着脸睡的薄毯子，也可以是你需要听某一些相声，你知道吧？有的现在中年男性他得听相声，听点东西，还有听点那种动画片的声音啊，听歌都行。来，晚风说，小果你好，我的阿贝贝是一条洗得发白的纯棉小方巾，从小带到现在，出差旅行都要塞行李箱，没有它，翻来覆去到凌晨我都睡不着。请问你今年的年龄，你可方便说？你从小带到现在的这条纯棉小方巾，它还好吗？它这个棉质也是贼拉好了吧？阿泽说，30岁的男生来报道，睡觉必须抱一个大熊玩偶。室友一开始还笑我，后来发现我出差不带他，第二天黑眼圈直接拉满。30岁的男生。这个年龄也不错啊，大熊玩偶啊，大熊玩偶啊。继续，橙子汽水说，我没有玩偶，但是睡觉一定要把被子的边角捏在手里，摸到那个褶皱才能安心闭眼。你这个习惯确实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听到。我想想啊，被子的一边的边角的褶皱，我以前睡觉的时候，因为现在没有这么冷了。以前我在淮北小时候睡觉啊，特别喜欢一个动作，哪个呢？就是我爸有的时候睡，就我自己睡嘛，睡觉前的时候他回来会看我。

也，他喜欢会把我那个被子啊往里掖，就是你们知道这个动作吗？就把那个被边整个边条往里塞，哇塞，好舒服！就顿时你会感觉到你被那个棉被包裹住的感觉啊。来了一个跟我习惯一样的，老周说睡觉习惯必须完全黑，一点光都不行，家里所有充电头的小指示灯晚上全部都要挡住。这跟我一样，姐睡觉就主打一个一丝光，一丝丝光我都没有，都不能有。就是，当然现在对，现在以前啊，现在要好一点。以前就是我睡觉的时候，那个电视机上的那个圆点点的那个红灯或者是亮灯、蓝色灯都不行。有时候果果，哎呦呦呦，有时候果果，我的阿贝贝是我的老婆。我必须搂着他睡，或者手放在他身上，我才能睡。那请问你在遇见你老婆之前，你的阿贝贝是什么呢？你讲，这不能怪我。这如果哎，就你的这个老婆在副驾驶，这是你自己说的啊。来，有人说国姐，我跟你一样，睡觉也要必须完全黑，这是习惯。有的人是完全要黑，有的人是不能有一点声音，有的人是他得听声音，啊，他得听点声音。家里所有充电头的小指示灯，所以我有几次出去出差啊，或者玩的时候住酒店，我就会研究一下。我一般每次去酒店啊，无论是就是什么样的酒店啊，好酒店也好，度假酒店也好，什么酒店也好，我必须第一件事就是要测试它的这个黑暗程度。有一些酒店它是有小夜灯的，就是它在这个就这个穿衣镜的边边，或者是你洗手台子的边边，它会留一个夜灯。这种我利比我就不行。还有一些，它可能是因为就所以，我每次啊，就是我个人习惯啊，首先我是不会去选酒店的尾房，为什么？因为尾房它一般是 L 型的，它那个就是窗户啊跟床的那个方位我不是很喜欢。然后呢，它那个窗户因为是 L 型，所以导致它的窗帘有一个边一定会透光。我曾经有一次因为住了这个尾房 L 型的那个尾房，我的天，我那一晚上睡的，早晨天亮那一刻我即醒啊。圆圆说：“我的阿贝贝是一件旧卫衣，是大学好朋友送的，面料软软的，闻着熟悉的味道，焦虑的时候很好入睡。”不是你穿卫衣睡觉吗？我还得再出一题话题，就是你们都穿什么睡觉？你们就逼死我呗！你穿卫衣睡觉这个事情，我觉得多多少少是有点儿，那你得自己睡。大刘说：“国姐，我睡觉必须侧右边，换左边躺怎么都睡不着，几十年的老习惯了。”那我建议你啊，你就要去看一下你的腰椎啊，你要看一下腰椎，就你老是偏左睡啊，你这个多多少少脊柱它一定是有左倾斜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人说，没结婚的时候阿贝贝是前女友，那我知道你的阿贝贝是啥了，你别说了啊，我知道它不是一个物品。它需要很鲜活啊，能互动啊。来，这位朋友会互动啊，他说我也喜欢抱着玩偶或者抱枕睡，一般第二天玩偶都不在床上。被你踢哪去了呢？比如说国姐，你的阿贝贝什么？我昨天我跟你们说吧，我是喜欢，就是说尤其是这两年开始啊，其实以前我还没有太在意这个概念。这两年开始，我发现我睡觉是喜欢抱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这种枕头，靠着我的这个，就要么就是抱着它，要么就是靠着后腰，就我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啊。我曾经不知道它叫阿贝贝，后来我才知道它是，就像我们去酒店睡觉的时候，那四个枕头，昨天不有人说嘛，我睡那个矮的枕头，然后那个大一点的枕头，我得要把它放在床上靠着。所以你说说看啊，这个睡觉它有多少麻烦事儿？好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你睡觉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习惯和爱好，就是你的阿贝贝是什么，还有说我的阿贝贝是一只垂耳的兔。我知道你那个兔子，就是我家里有好几只，就是就英国的那个牌子，对不对？就它有很多大小不同的 G 开头的那个牌子，对吧？所以各位啊，大家也可以来好好的想一想，你睡觉的时候都有哪些习惯和你的阿贝贝。

0: 这首歌一放啊，这个很多大家啊，就是思，就是，就思如泉涌，你们知道吗？来听听看啊。
1: 我睡觉喜欢做梦，做梦，做美梦。
0: 梦里啊，那可不就是啥都有吗？大刘说，这个读过了。木子说，出门住酒店最难受，找不到自己的阿贝贝，我认床的痛苦，你们谁懂啊？哎，认床是个事儿哎，认床真是个事儿，就是我不认。但是我们昨天说了，睡太软的床对这个腰不太好，对吧？但是我不太认。我知道有人认床，我有朋友他的老婆就认床啊，据说认床认到极致的这个精细。所以啊，看到大家留言到这儿，你会不会发现，不止自己一个人有一些小执念，很多人会觉得啊，成年人还要抱着玩偶睡觉，是不是不太成熟？不是哦，跟大家来分享一点我们睡眠的一些小知识。就你知道，在心理学里，像阿贝贝这种物品啊，它叫做什么？叫过渡性客体。过渡性客体啊，记住这个词儿啊。柔软的触感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紧张，降低压力激素，促进身体分泌催产素，带来一些安心的感觉。它是一种正常的自我安抚方式，它不分年龄。但是呢，我们也要有一些就是给大家注意的地方啊，就首先你的这个安抚物，如果是毛绒玩偶呀、厚毯子啊这些，你要记住定期的去清除这个，就除螨啊、枕头啊、玩偶，包括你孩子抱那个东西，我跟你说啊。你给他洗一洗，知道吧？你洗一洗，那小孩子真吓人的啊！他很容易堆积螨虫，容易会让人过敏啊、鼻塞，去影响睡眠质量。第二呢，我建议干脆抱熊的朋友啊，抱那个大胖熊的，不建议抱太厚太大的玩偶，你蒙着头睡啊，不，它不太安全啊，尤其是习惯趴着睡。

的朋友，尽量要调整睡姿啊，您那个不能太大啊，您换一换。还有第三个，听我好，这一点呢，我也希望大家注意啊，就是如果说你长期依赖某一样东西，到了换环境就连续失眠、心慌、焦虑这种程度，可以慢慢练习不依靠外物放松，比如说什么，就睡前温水泡个脚啊，放缓这个呼吸节奏，就适当来说啊，你不能把所有睡眠压在这一个东西身上。你去酒店咋办呢？你也不能开会真的带个熊去啊。啊，就适当的，咱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啊，你要适当的学会调整。好吧，来啊，微信大家的留言都很可爱。来看看啊，比如说老公在家，我睡觉就抱着他的手臂，脸贴在他的这个上臂的皮肤上，就能美美的入睡。哎哎哎哎，你们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虎狼之词啊。老公在家，我睡觉就要抱着他的手臂，脸贴在他的皮肤上，美美的就能入睡。或者呢，是把脸枕在柔软的毛绒玩具上，也能非常舒服的入睡。那到这儿，我们心里就平衡了啊。她老公跟毛绒玩具是一样的啊，她老公那一刻的存在，就仅仅是可能因为她的皮肤那一刻她很柔软。来，这位朋友说，我的阿贝贝是我的女儿，可是我女儿已经9岁了，她需要自己睡了。现在不习惯的是我，不是她。哎，现在不习惯的是我，不是她。在一定的年龄让孩子早点睡呢，它其实是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啊，就是你不需要完全一下把它全戒完，做事给自己留点余地。比方说周末，你说周末妈妈带你睡。啊，这怎么样？平时呢，培养他一个人睡觉，这样的话呢，其实他也能睡好，你也能睡好，知道吧？有时候还是运动少了效果，跟运动没关系啊。我也是一个运动的人，啊，他说多做运动就不认床，那是你累狠了，你就不认床。你累狠了，你搁哪你都能睡着。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咋办呢？那你就购物啊。晚上是我购物的高峰期，为什么？因为我晚上睡觉前啊，就是那一会儿在床上刷手机的时候，我必定有一会儿是要下单买东西的。那么到了下单买东西的这个环节，大家就一定要擦亮双眼，你起码能省全家阿贝贝的钱出来。你看刚才有人说他要带着这个旧卫衣睡觉，那么天气一转凉，大家是不是都翻出风衣啊、卫衣啊、针织衫，准备换穿搭啦？最近姐在换季啊，所以我脾气不太好啊。你们要知道，就换季对于女生来说，这个事情它真的是太可怕了。但是你除了搭衣服、搭风衣、搭卫衣，包包搭不对，整套造型呢，它就差口气儿啊。大家别急，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王牌的百搭神器 MLB 包包的全集。这个包我跟你说啊，它不能说是今年翻红的。但是这款包在之前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包真的很百搭。那么其实熟悉这个牌子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 MLB 它是什么？它是美式街头的这种氛围感，哎，就很适合现在当下的我们这些中年的年轻人啊，还有真正的年轻人啊，都很适合。它今年有 NYLA 的标识，所以男女都可以背，不挑年龄，不挑穿搭。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合集款非常的全哈，热门老花的水桶包，这款包你可以去看一下啊，这非常百搭，你配卫衣、配衬衫啊、配外套、配风衣都行。还有什么呢？还有通勤的托特包，这个包呢就是能装啊，非常能装，并且呢我也建议大家用作妈咪包，还有一些就是作为工作包，它可以装电脑啊、装 pad 呀、装水杯都没有问题啊。这个小巧的斜挎包全都有，还有复古的半月腋下包都有。老花款印花清晰是非常好的，这个它的这个做工很扎实，不掉色，而且呢就是也有一些纯色款，也很简约耐看。我们这个 MLB 的包包它是功能性很强，里面给大家做了分区和设计，像手机啊、钥匙啊、像车钥匙，有些朋友还粉饼啊，随身。你像我包里就其他我美妆的东西是不带的，就一个是一个小的粉饼和一个口红啊，都有地方可以装。你周末逛街、通勤上班、出门旅游，一个包就可以搞定啊！日常大风衣啊、休闲外套呀、包括你穿一些正装，它都可以搭。
不挑人啊 ，MLB 的包包出了名不挑人。我有姐妹，两个姐妹最近因为都要去出国玩，所以呢，知道吧？都要去哪？你们知道吧？都要出国玩，所以呢，他们都说要带这款包。其实，在我们这儿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我建议大家啊，建议大家可以情侣款去配啊。你给你枕着你老公睡觉，哎，你不给人家买个包啊？还不给人家买个包吗？全系列都是男女同款，男生通勤日常出街很能，就是非常非常出片，女士搭配的氛围感也很好，韩系松弛感拉满。所以我那两朋友就是准备到韩国去，但其实呢，我跟你说，价格跟款式都并没有我们这里全，人家还要给你背回来。听好啊，我们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是598、798和998，这个价格不用说了，现在直接五折到手，仅需要299、399，最高也只要499，一半的价格拿下专柜大牌的质感。MLB 这个牌子，前两天我跟我姐妹，她因为她是准备到这个泡泰国去，就说了，我跟你们讲啊，她在线下看到的款在当地国家并没有，所以你们不要什么都觉得一定是外面的专柜东西多，不是啊，我们是全球帮大家去采购的。那么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就结束了？其实并没有啊，包算啥？它不仅仅有包，为什么？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粉丝啊，直接免费赠送品牌的帽子，我觉得就这一条就闭眼冲吧。啊 ，MLB 经典刺绣棒球帽，我跟你说，这个帽子是各类明星网红素颜神器，真的真的不夸大。我跟你讲，棒球帽非常考验帽型。我其实我是一个戴棒球帽不好，不太适合的人，所以我特别特别挑帽子。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他们家的帽子啊，它这个棉质很舒服，并且透气不闷头，久戴也不容易让你的头发软塌变形。有没有人戴帽子会晕的？有的人戴帽子会晕，就头晕。你放心，你冲这个帽子不会有问题啊。关键是帽子是送给你的，你买包他就直接送了。一个包包直接，如果说哈，一个包包解锁一套穿衣风格，那么你包包帽子一套配齐，它直接可以帮你四种不同的搭配都可以做好。所以喜欢 MLB 的朋友都知道哈，你专柜单买一顶帽子就要小几百块钱，两三百块钱啊。我们今天买包直接送，但是现货数量有限，所以喜欢老花的抓紧时间去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比如说五折嘛，对，五折开抢啊，这个 MLB。你在微信平台上发没用啊，我跟你们说，你们搜索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今天的这个包一定要冲，哪怕你为了帽子，因为你也就是花了一个帽子的钱，你能把包带回去啊。它这个水桶包是非常非常非常耐背的。好，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啊。同样呢，其实在我们乐购908的这个商城里依旧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所以呢，如果说你们大家就是说有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转一转。但是今天的这款帽子我跟你们说啊，必须去，今天这个包必须去冲，为的就是这个帽子，手慢的话帽子就没了，就亏了，知道吧？就是郭姐，你别说了，我要去买，你快去。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买包送棒球帽 MLB 啊，正品直发，抓紧时间吧。

0: 风起，雪橇阳澄湖线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7: 关于这个睡觉阿贝贝的问题啊，我发现啊，就是大家这个聊天就一直没停过。真的，阿凯凯哥他说睡觉之前我一定要去一趟洗手间，不去的话躺在床上总惦记这件事，根本睡不着。你这跟我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这多少也是个心理上的，也不能说是毛病，习惯吧。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一说你生活当中睡觉的阿贝贝是什么啊？你看，有人说是大玩具，有人得跑洗手间，有人是老婆，有人是老公，还有一些朋友呢，现在抓紧时间下单啊，因为我们这个 MLB 的包包现在已经在快速的飞单了啊！为什么？大家就是为了抢他的帽子，而且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帽子啊，它是有很多颜色可以选的。这个我刚才专门帮大家看了一下款，这个水桶包的颜色很齐全。那个水桶包我是个人非常建议大家去入的，它下面有6种颜色的帽子，全部是专柜的热卖色：卡其色、酒红色、宝蓝色、黑色啊！你去冲，你晚一点都买不到了。这个今天这个品我真不知道是我们哪位神仙小助手选的，真好啊，真好，大家去冲去冲啊。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非常暖心的咱们合肥本地的好消息告诉大家的啊，就是睡眠呢很重要，但是呢本地的使用的信息也很重要。首先呢，我告诉大家，长丰县啊免费流感疫苗已经开始打喽，符合条件的重点人群可以预约去接种，早晚温差越大啊，大家可以提前做好这个防护，避免感冒影响你的休息和睡眠啊！你感冒你也睡不好。第二条呢，是咱们肥西新增了3处快充站点，一共82个快充终端呢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所以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们，跑肥西又这个充电又有了新选择，出门充电就会更加的方便咯。还有啊，合肥目前正在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电梯的改造功能，那不少回迁小区的老旧电梯逐步也完成换新，电梯安全监测也在升级，所以住在老小区的朋友们可以多去留意社区的通知。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国庆假期扫码寄存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给游客省了不少事。可是最近有媒体调查报道发现，这种预付押金的服务在退还押金时有的却暗藏套路，系统弹出退款成功，钱却并没有退回消费者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而是悄悄进了小程序公众号的平台余额，还要用户自己再点一次提现。关于此事，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9: 押金单笔只有几十块上百块，不算什么大钱，但险是退了，等于真退了，是普通人的正常理解。商家用四个字制造合规的错觉，把原路退回偷换成了平台代管，吃的就是用户没空核对懒得维权的便宜。专家说得很清楚，押金是担保资金，本来不是商家的钱，服务结束商家只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单方改途径加门槛的权利。按正常人的认知，退款成功意味着钱顺着原路回到了支付账户，如果只是进了平台的余额，那就该大字标明未原路到账，需手动提现，而不是用浅色的小字模糊的弹窗把人给晃过去。页面写成功，钱包却没动静，这已经不是体验的粗糙，而是误导，甚至涉嫌虚假宣传。那为什么这种情况在景区商圈特别多呢？一句话哈，因为流动的客群多，游客看完景就走，没有回头客的约束，场地方以为第三方投放方便游客，实际上呢是按单分成，运营方换个小程序关个服务号，押金呢就有可能变成死账。而社区便利店门口的小店他就不敢这么干，因为街坊天天见，但景区的柜子不怕你下次不来。于是金额小、时间紧、信任景区三件事叠起来，套路就长出来了。更该警惕的是规模效应，一笔30块钱的押金没人追，1000个人就是3万，10万个人就是300万，资金沉淀在平台还可能诱导二次消费，绑定银行卡，设提现门槛，而商家一注销，余额呢就可能变成了数字遗产。据媒体报道，相关投诉平台里未收到充电宝押金已经有近1000条，说明这不是个例，是系统性的盲区。而要治理这种乱象，需要多渠道并举，先把押金的默认规则定死，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从哪儿扣回哪儿去，别让平台余额成为默认的选项。真要留余额，必须弹窗确认、显著告知、一键提现，不准收手续费。平台也不能装中立，对入驻商家搞退款成功的话术要审核，接到投诉不下架要承担连带责任。景区商圈收了分成，就得把押金合规写进进场协议，别只管分钱不管口碑。监管也得把小额高频隐蔽侵权纳入常态化监管，别等资金池出事儿才查。当然也可以多留个心，用完寄存柜充电宝，去支付明细里看一眼收入，看看钱是不是到账了，遇到问题及时处理。一句话哈，押金退款成不成功，只看钱到没到账。便民服务一旦靠话术来算计用户，就不是共享经济，而是押金刺客。
3: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的，各位，下午的14:07，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需要提醒您啊，大刘影枢纽所有的匝道呢是军事封闭的状态，预计到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大刘影枢纽哈，所有的匝道军事封闭的状态。
1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1: 有人说我刚通网，阿贝贝是什么？科普下，阿贝贝就是你睡觉需要抱着的那个东西，你没来你错过好多精彩的瞬间。有人说我睡觉就爱抱着媳妇儿。那有人说我30岁男生睡觉我得抱着那种大的那种熊的玩偶，都有。这个也希望大家其实有个阿贝贝啊，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安全感的体验啊。它本质上呢是一份属于夜晚的安全感。白天你看我们要忙工作忙啥的，这个固定的睡眠小习惯会给我们一个温柔的缓冲，更会让我们睡好了好好答题。来，朋友们来答题，包买了吗？有人说买了哈，买了就行，不买我怕不送帽子了就亏了。这个帽子啊，就是你要相信它是素颜百搭神器啊。好，第一道题啊，来问大家啊，就是宋代啊，唐宋元明清宋代，它有一种职业叫做卖蝉。卖就是买卖的卖，蝉是什么呢？就是蝉嘴的那个蝉，叫卖蝉。请问卖蝉这份职业它卖的是啥？四个选项， A 蝉虫，就蝉嘴虫， B 零食， C 笑话， D 催吐药。就问里面可是有点懒啊。宋代有一种职业叫做卖蝉，请问他们卖的是什么？卖的是什么 ？A. 蝉虫，那可能是一种虫子啊。B. 零食，就是卖吃的。C. 笑话，就给人讲笑话的。D. 催吐药。

0: 我比较喜欢宋朝，我选 C， 讲个笑话。
1: 你比较喜欢宋朝，宋朝首先呢是我也非常喜欢他们的审美，我觉得宋朝无论是服饰还是他们流传出来的很多工艺品，包括他们整个这个审美是比较卡在我的审美点上的，还有清朝我觉得都很好看。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宋朝呢，因为它经济呢比较发达，当时经济发展的比较好啊，诗歌也很流行。那么卖禅这个词是什么，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卖的是什么，有人说卖的是催吐药，是因为有钱所以吃的多，你这都什么逻辑？有人说睡觉抱被子啊，还能抱啥？那你的阿贝贝就是被子。你说馋虫是什么？它可能是一种虫吧，就或者说是一种这个小动物、小生物什么之类的。有人说这还用想零食啊？你把你自己穿越，你穿越到那个街道上，你去看一看，你去想一想啊！我跟你说，我可喜欢赶集了。以前淮北啊有三月十八会，那个时候我外婆就会去啊，就是很好玩，就在淮北，就很多人出来卖这，我都特别喜欢赶集，我很喜欢赶集，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啊，现在哪有了？

以，如果以前有人问过，如果说想让你穿越，我说你就把我穿越到那种就以前那种古代那种赶集那种大集市上去，你给我好好溜溜逛逛。啊，那什么，这卖各种面点的呀，这耍杂技的什么，我都喜欢看看。关于这道题，答对的不多啊，不多。有人说是蚕虫，是蝉，这个字儿打错了，宝儿，蝉，蝉嘴的蝉。宋代有一种职业叫卖蝉，他们卖的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哈，选的是 C，笑话。听好啊。宋代瓦舍里有卖蝉的艺人，他专门讲幽默笑话，逗人发笑。他不是卖吃的啊，蝉在这里指的是嘴馋，想听故事，类似于今天的脱口秀。所以你看，这个就在这个朝代的时候啊，他们就是也是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你可想穿？有人说走，我们一起穿，这么随意吗？那我是不是还得就是？就比方说，得像那种穿越剧里面演的，我得经历点啥，我才能穿过去。哇！有人给我发了2026香山3月18庙会啊，会离西路。我的天，这是真热闹！哎，但现在啊，我跟你说，现在为什么？现在，因为我们就是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嘛，就对于这个城市的这个包括规范呀、环境建设，它都有要求。你看，它中间还是一个一个那种小展台，以前不是，以前就是集艺，以前就是纯赶集。我爸那个时候采访的时候，我跟着他到这个临幻去，我那时候小，想想多大，也就2年级、3年级的时候吧，到临幻去，赶上了临幻的大集啊！你都不知道，当时我买了一个苹果做的糖葫芦，天哪，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红彤彤的苹果。读读书吧，朋友们。有一些人留言，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们读出来啊，我只能说你多读书。来，第二道题，医学常识、生活常识。碘酒、碘伏，你们都知道啊，这个家里要常备。请问，碘酒，它不适宜和以下的哪一种物品一起使用？A. 酒精 ，B. 双氧水 ，C. 食盐，就是。盐啊 ，D 红药水，碘酒它不适宜和以下哪一种一起使用 ？A 酒精 ，B 双氧水 ，C 食盐 ，D 红药水。

0: 选盐，为什么？因为上化学课的时候，盐是吸水分的，它把碱里面的水分吸干了，没用了。
1: 你最好别让化学老师听见你说的啥。你要说他一点不会吧，他还会点儿；你要说他会吧，也不在点，有时候是红药水啊。你说这个我学过，两种物质会生成碘化汞，这是一种剧毒物质。我看啊，就是打红药水的这个哦。我以前化学真的蛮好的，虽然我跟你说数理化啊，说忘也就忘了。我上个礼拜就是帮我们家小外甥拿到了这个，就是他们高一啊，高一的月考试卷，我看到了，我像看天书一样。当然你会发现，你对于文科那些理解能力，那些判断，其实你是非常有长进的啊。就除非一些非常客观性的东西，如果不记得了，比方说就是什么什么条约哪年签订的这些东西，你记得的都是记得，但是其他对于一些阅读理解，对于一些这个就是包括一些需要你主观判断的题目啊，你会发现你的思维其实比当年是要开阔很多。

但是数理化是确实啥都不会的，这真的就不会了。我当年化学可好了，真的，我化学是中考化学是去竞赛的，我现在真的是牛，这就没跟你们吹，但是确实也拿不出啥东西来了。有人说我觉得是双氧水，双氧水比较活跃，一起用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那个时候我们上化学课做实验啊，我就特别喜欢，还有物理实验和化学实验，因为我是物理属于是比较差的啊。这是真难，但是这物理是为什么这么难，但是化学，所以你们后来发现啊，就是现在很多高考的这个他们会选物化生的时候，其实在专业方面会不会你要不要读化学，它好像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独立出来这样的一个学科啊。虽然我已经不会了，但是我也是建议大家啊，就如果说你家里有孩子刚好在初高中打基础的这个阶段啊，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把数理化学好，真的学好，你尽可能的多让他们学点这种知识，并且啊，其实这三科到一定程度上就是相通的。你问我，我不会啊。比如说我选酒精，我们家既有碘伏又有酒精，没有一起用过，我也不敢试。酒精喷在你这种视角稍微有点炎症啊，有伤口的地方它很疼，但是碘伏不会。我家里碘酒啊是这个，是那种现在有一次性那种碘伏棉棒，你们都知道的，一掰它就掉进去了，你身上就是另外一头就会沾满这个碘伏，然后我车上也会放一些，家里会放一些，偶尔哪里刮碰一下就简单的擦拭一下，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有人说选红药水，还有一种紫药水，两种都不行，俗称叫红汞和紫汞。来吧，我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哎呦喂，有人说物理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学科了，小果。来，你加我微信来。我把他说这种话虎狼之词再给你们读一遍，他说物理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学科了，小果。你把你的简历现在就发给我。你发给我，真的。我孩子我眼瞅着再过几年也就要开始学物理了。我给他物色一个好的物理的这种，对吧，家教也很重要。就像对吧，那知名的钱老说过，人再笨还能学不会微积分吗？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朋友知道吗？他看你跟你看他看你就像看那啥。哎，还有人在这给我写化学啊，来，别写化学了，这道题啊，正确答案我给你们说一下啊，听好了，也是生活常识，选的是 D 红药水。当然红药水现在啊，我感觉我们家里已经不太多了，但是依然要记住啊，碘酒它不能和红药水一起使用啊，碘酒加红药水会生成有毒的汞物质，它是禁止混用的啊。那有人说跟那个酒精能用吗？酒精我觉得应该行，它能起到二次杀菌的作用，只要你不嫌疼。

有时候被小果果说的现在特别想去赶集，是不是啊？特多热闹，你说说。而且那个集市里的那种什么包子呀，还有一些点心啊，就很热闹。就我是喜欢这些地方的人啊，我喜欢凑热闹啊，赶个热乎。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什么？是因为现在这种东西少了啊，少了，所以那份回忆在。有人说，物理六分的路过就对了两个选择题，那你不如我，那你比姐姐还是要差不少。我物理是因为到了高中阶段，知难而退啊。我到初中毕业、中考阶段，数理化都是还是不错的，啊，化学最好，数学还行，物理就也我也学的还可以。到了高中阶段，我就直接知难而退。所以说学好很重要啊，学好习很重要。无论怎么样，你得多学一点吧啊，你不行陪着你的孩子多学点。来啊，下一道题。和植物相关啊，植物相关，问问你们，听好了啊，竹子这个东西，请问它是属于一下哪一科的？就属于哪一种啊？四个选项 ：A. 树 ，B. 花 ，C. 藤，就是那个藤草，那个藤，草头藤 ，D. 草，竹子，朋友们，竹子这一科，请问它是属于，就竹子它是属于哪一科的？A 树 B 花 C 藤 D 草。别说是熊猫吃的那个吗？对。你别从他嘴里抢啊。

0: 果锅到滁州来，每个星期天都赶大集。真的吗？我不相信，我不太信。你发图给我啊，你别骗我去啊，因为我这个人单纯，我容易当真。
1: 小伙，这竹子这根至少都出过三遍了，这个除非没听过你节目的，肯定是丑。除非没听过你节目，这至少出过三遍。
0: 不是你越这样说，我越难过，真的，宝儿，他们都答不对，我出三遍，我出30遍还答不对，咋办呢？咋办呢？你说，你看就有人打疼的。有人说上次逛了淮北的狗市，简直是爱狗人的天堂。我也想去。这是熊猫壳啊。你们在狗市逛狗，我不太要特别说一下啊，就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爱狗的朋友到狗市去逛，一定要注意它这个狗狗的疫苗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就是说出售宠物的它是有相关的规定的，比方说它要打够多少针疫苗你才能够接触它，所以如果说你在一些狗就是狗市很确实很热闹啊，小狗真可爱。你们知道最可爱的狗是什么吗？不是小狗，是大狗的小时候。你们去看看熊版阿拉斯加小时候像个团子一样，那小金毛，那所有那些都好玩。哎呦，别再发赶集的图喽。
1: 对，第一句是我的枪枪呢。
0: 嗯，
1: 竹子的属于草低的。
0: 这题我不下来出了三遍了。有人说说滁州每个星期天赶狗市人都很多，你说的是狗市，我不能纯赶狗市呀，姐妹，我朋友，我都想赶点热闹的集，就赶点就是什么都有的东西，就热闹，就还能买一堆什么这个特产。前两年阜阳节的时候在萧县啊，当时阜阳节开幕节的开幕的活动，然后我在有个两年，然后当时是萧县啊，各大知名品牌的面皮都在，那给我吃的是一个快乐呀。

来说，有人说我出了三遍，但是还是要说，大家答对的不多。竹子，听好，它是草类植物，虽然它在外观上与树木很相似，具有高大的茎和木质结构，但是从植物分类学的角度来看，它属于禾本科竹亚科，是多年生木质化草本植物。那么竹子的茎虽然中空，类似于树木，但生长方式和叶子的形态更加相近啊，通常是通过地下的根茎或是地上的这个草类的东西去这边繁殖的，所以它是草类，草类，草类，草类。比如说来哦，狗市里什么都有的卖，好，礼拜天对吧？你别，我这个人不能激，你喊我，我可能就去了。也希望大家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睡好觉的同时答好题啊，去冲，赶紧去冲吧，包都快卖完了，帽都要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了，朋友们，明天见喽，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啊，偏东风二级，最高气温呢，江北26到28度，江南28到30度。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上证综指3818.93点，上涨了7.02点；深证成指12653.96点，上涨了33.06点；创业板指数3048.08点，上涨了11.4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自东方的骄傲，同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

射着彩虹驾急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起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病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间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好，只身发信环绕。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气。

0: 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9:01，您锁定的是 1FM 交通90.8，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来关注国内方面，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夜游经济持续出圈，成为假期出行的第二增长曲线。数据显示，热门夜游观景景区中，泰山风景区、西湖游船、黄鹤楼稳居前三。山西应县木塔景区夜游人次同比增长3倍。104.9万人次，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有超级枢纽之称的广州南站再一次刷新纪录，成为全国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铁路车站。记者从国铁广州局集团了解到，截至8号0点，广州南站到发旅客559.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也创下国庆假期客流历史新高。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第六届长三角无人机锦标赛将于2026年12月中旬在安徽省通航控股集团所属肥东白龙机场正式拉开帷幕，这是该项长三角重点无人机品牌赛事首次落户安徽。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沪渝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509公里690米到510公里640米的地方改扩建封闭施工，安庆往合肥方向。实行的是单幅双向通行，安庆往合肥方向实行的是单幅双向通行，预计施工的时间要持续到2027年1月20号。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813.79点，上涨了1.89点，涨幅是0.05%。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2641.86点，上涨了20.96点，涨幅是0.17%。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043.33点，上涨了6.68点，涨幅是0.2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九零八。
4: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全省是偏东风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是28到30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77，空气质量良。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8: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4: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5: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3: 爸，我回来了。
5: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3: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6: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星期五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国庆节期间的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的钻探取星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实现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星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合肥高新区了解到，北堰湖属西湖提升改造工程已经进入冲刺阶段，部分新景观和休闲设施现已对外开放。其中北堰湖5公里环湖健身慢行系统将铺设专业塑胶跑道，预计11月底全面完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上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这个时候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或者是即将上高速的朋友要留意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施工信息，这是滁新高速。滁新高速的引上出口7车道正在进行地磅施工改造，占据出口的7车道，超宽车辆无法下道，预计施工时间是10月8号早上8点到11月30号下午的5点钟。我们希望听众朋友留意以上信息，并且呢及时做好调整，希望每位朋友开车的时候顺利出行，平安抵达。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5: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6: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五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们，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考试了。微信平台上非常熟悉的这位听众朋友告诉我说，娟娟老师下午好，我已经准备好了，考试考试。你这么开心，看来是很喜欢考试啊。喜欢考试的呢，无非就是觉得自己平时学习非常好啊，想要通过考试来验证一下自己的学习情况，嗯，是吧？来，您是哪一科的课代表啊？语文呢？地理啊？生物啊？数学啊？物理啊？化学啊？啊，您是哪一门？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熟悉我们接下来直播的这档节目啊，这档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朋友来说，星期一到星期四大家好好学习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有陪伴孩子成长的一些点点滴滴细节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么星期五的时候呢，好像有一部分朋友就会觉得，哎，不好听不好听，这个节目有什么题

请大家一起来尝试挑战一下。哎，别忘了啊，有很多的朋友这个时候是准备去接孩子放学，4:30孩子放学的，对不对？好，待会儿呢您接到孩子以后还要跟孩子一起听，这是在回家路上咱们也碎片式的学习一下嘛，对不对？孩子也能掌握到很多的知识，还能参与互动。你也能知道，哇，我们家孩子原来了解这么多的知识啊，谁教的呢，是吧？好啦，别忘了，我们节目适合大人小朋友一起听。既然说到考试嘛，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考了啊。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其实呢是一道新闻知识题，但是呢它也是个地理题啊。对，好了，刚才给我们留言的朋友现在主动报上名来了，他说我是你的数学课代表陈思，可是我印象当中你的生物题呀、这个地理题呀、字谜题呀答得都很不错。哎，全能的是吧？嗯，全能型选手陈思啊。接下来这道题目要看你的咯。按照惯例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次的第一道题目准备一道新闻知识题。这道新闻知识题呢，它的延展包括物理呀、化学呀、地理啊、生物各个方面啊。这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昨天下午的时候4:00娟娟播报新闻，播了一条啊，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因为部分线路呢它海拔比较高嘛，沿线还分布了像冰打板啊、急弯陡坡啊这种特殊的情况，进入到10月份之后呢，沿线就开始降雪啦、结冰啦，这样的一些恶劣天气就开始明显增多了，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所以为了切实保护群众们的通行安全，独库公路在8号的时候晚上20点就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了啊。10月8号独库公路就进入到冬季封闭了，这合肥的天气、安徽的天气好像还是在比较热的啊，初秋的这个感觉，这能理解啊。咱们祖国地大物博啊，这个一天你想玩转四季都可以。好，那问题就来了，请问大家知道吗？独库公路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在哪里？好，独库公路是很多朋友心中必打卡目的地，很多爱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把这条路线开一遍，那才算是人生完满哈。好，独库公路也叫217国道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段啊，它呢是连接新疆南北的国道217线南段啊，因为它是横穿天山的，所以它又叫天山公路。车友们把这段公路封为自己心目当中必须要开的一段公路啊，什么川藏线啊，是不是啊？咱们安徽还有什么皖南川藏线、鲁南川藏线，好，独库公路也是跟川藏线，它拥有在自驾车友当中心目里头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好，问题来了，您知道吗？独库公路的它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在哪里呢？您要是知道的话，抓紧时间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我的数学课代表，这道题目好像有点超出你的这个得心应手的范围了，但是我相信你依然是可以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独库公路在新疆，哎，我也知道啊，但是你知道它具体的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吗？啊，有人说了，我知道，我就特别喜欢独库公路啊，我就想去开一开，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时间呢，而且电车开独库公路不知道咋样啊，能不能好好的补电呢？这也是个问题哈，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现在电车充电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独库公路是一条景观大道，哎，这个从起点开始啊，沿途呢会经过像那拉提呀、巴音布鲁克草原呐 啊再到终点，神秘的那个非常美丽的终点哈，一天有4季，
然后向果档的越野爱好者和自驾车游客就展现了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壮美奇景。

0: 啊，是独库公路，是世界级的自驾旅游公路，而且是美轮美奂的千里画廊。你看这波广告都 OK 了。好，微信平台上还有啊，有人说独库公路嘛，就是从新疆的独山子开始啊，独山子到库车。好，然后这个答案呢，还有不少的朋友都在回答独山子到库车啊。新疆的独库公路是从独山子到库车段。好，哎，还有起点啊，起点是独山子啊，独山子大峡谷，终点呢是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呀。哎呀，这样来说神秘大峡谷这个名字呢就特别有诱惑力哈。那好像寒假嘛不太现实，那么得暑假吧，暑假咱带着娃啊，我带着你，咱们一起出发。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说，217国道的起点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终点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市。哦，217国道，其实独库公路它是217国道的一部分啊，217国道的南段的这一段公路呢，专门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独库公路，就是因为哎呀，它一路所经过的地方太美了啊，是很多的越野爱好者、自驾游游客非常喜欢的一段公路，就专门为了开这段路，值得跑去独库公路去一趟。好了，起点呢，在这个刚才这位朋友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解答了啊，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克拉玛依独山子区，终点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哇哦，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太厉害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新闻题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出题，接下来这道题目呢其实不是特别难，但是呢它还是挺考验大家的，这道数学题啊，这是道数学题。这道题目呢，我们可以把题目留给大家，然后大家在待会儿接到孩子之后，这道题目您先记录一下，然后出给孩子听，然后让孩子呢在待会儿把这道题目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让他们来尝试答题。毕竟数学题啊，对于我们很多成年人来说，我们有好久没解题了，就我们家女儿初二的数学题让我来看，妈妈这道题目怎么写，哎呦，我一看以后我就马上求助手机啊，当然这个我先通过手机先看懂了，弄明白了，然后再来跟孩子聊一聊哈，要不然的话呢可能就显得我们家长现在真的是很难应付现在孩子们的题呀。啊，不过当然那个我当年学数学没那么认真啊，我希望啊每一位正在学数学的朋友，呵呵，大朋友也好小朋友也好，学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啊，不仅仅是让我们的思维更优秀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以后遇到数学题的时候也可以好好的解出来，不至于只能求助于手机，那太尴尬了是不是。好嘞，这道数学题其实听上去没那么难，但是你真的在做的时候还是挺有难度的啊，就是说有两张卡片啊，这张卡片呢，一张上面有一个数字，一个是一，一个是九，但是想问问大家，怎么样才可以排列成一个被四整除的整数啊？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啊，这个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九，请问怎么样才可以排列成一个被四整除的整数，要求啊被四整除，而且是整数。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好方法？可以把您想到的方法啊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一和九，它这两张卡片怎么才可以排列成一个被四整除的整数呢？刚好我们家二年级小朋友他最近一段时间在学那个乘法口诀表，那一四得四，二四得八，三四十二，四四十六，四五二十，那背完了也没有找到适合的呀。 哎，大家来想想办法啊，两张卡片分别写有一和九，怎样排列成一个被四整除的整数？您的答案可以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哦，期待大家的解题方法，解题思路。
1: 妈妈，妈妈，妈妈，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2: 谢谢。
1: 去学一门语言，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0: 这两天很多的朋友都感慨不知道该穿短袖还是该穿长袖，但是呢别着急啊，这个时候纠结的话恐怕只有短暂的时间，因为听说冷空气就要来了，这天一凉你就别穿短袖了，这得翻出风衣、卫衣、针织衫了，是不是？这翻出这些衣服还得准备好穿搭，这衣服穿好了搭好了，包包呢，包包要搭对啊，夏天的包包已经配不上秋天的衣服了啊，整套造型就差一口气。哎，别急，咱们乐购908商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王牌百搭神器 MLB 的包包全集啊，款式很多啊，比如说有26年新款的印刻老花单肩手提包，还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黑色老花鞋 logo 托特包，哎，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啊，多款热门版型随便选，款款都是出圈的爆款啊，潮酷感十足。其实说到这个品牌 MLB 的包包啊，它其实出了名的不挑人不挑穿搭，百搭的妥妥的全民爆款。这次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直接给大家集齐了所有的热门款，波士顿、托特、单肩手提包全都有，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的乐购908？您发送阿拉伯数字16 16啊，直接发小写的数字16啊，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对，你发过来我可以看得到，我们平时互动呢也通过这种方式，在微信上搜一下安徽交通广播，哎，找我们的官微，官微的最下方可以跟我们进行对话啊，语音文字都可以，但是你要想找到这个 MLB 的包包，那您得给我们留个数字，阿拉伯小写的阿拉伯数字16啊，直接发送过来，然后呢我们给您回弹的这个照片里直接扫一下进去就可以了啊。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 MLB 的包包呢，全系列啊，男女同款，男生通勤日常出街都能背，女生呢她的穿搭氛围感啊，韩系的松弛感直接是拉满的，情侣搭同款也是超级出圈哦啊啊，当然了，你是孩儿他爸孩儿他妈，这搭个同款不也是特别有爱的表现吗？是不是啊？好，乐购908日常的商城售价呢是598、798、998啊，根据不同的款式不同的价格，现在直接到手5折啊，那个598的呢就299，798的呢就399，998的呢就499，哇，太划算了，一半的价格直接拿下专柜大牌质感，性价比直接拉满。这不止低价啊，我们还有限时的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家人，哎，直接我们免费送品牌的帽子哦，这个帽子也是特别潮的，很多的女生戴上这个帽子以后很酷的啊，男生呢也是很有品味的啊，所有的面料都是采用品牌专用的优质材料，耐磨耐造，皮质细腻有光泽，拉链很顺滑，走线工整，五金质感是非常在线，细节拉满，正品品质有保障，日常呢随便背长期背它都不容易磨损变形，性价比远超普通的小众包包，多种背法自由切换，单肩呢慵懒随性啊，斜挎呢轻便省心，腋下又显得精致显瘦，手提呢简约又大气，一款包包解锁多种穿搭风格。熟悉 MLB 牌子的朋友都知道 MLB 的包包它的面料摸着是非常厚实的啊，耐磨抗造，经典的老花款又不会过时，就不用像有一些哎呀大牌的包包你还得呵护着，要不然一不小心一个划痕啊，一个破损啊，那多心疼啊，是不是？好， MLB 呢它作为潮牌有很多明星同款啊，平时的价位并不低，但是这次的活动价直接5折腰斩啊，平时门店价呢598的、798的、998的 MLB 正品包包，今天我们专场活动全部5折开抢，当然不止低价，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家人直接免费送品牌帽子， 买包送帽子，哎呦，这个太划算了。然后这个组合搭配直接就拿捏了全套的潮流穿搭，相当于花一份的钱到手两件大牌好物。这个福利呢，只有现在这个活动才有，限时限量送完为止。你想想看，五折还送帽子，这样的活动到哪里找？那自然要限量。好了，购买的方式，大家发阿拉伯数字小写的那个数字啊，16 16啊，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您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您可以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当然，除了像这样的潮牌的包包、帽子，还有啊，秋冬季的这个衣服、鞋子、美食、水果、生鲜，孩子们早上吃的早餐啊，然后车上用品、日常的家居用品、生活用品等等等等，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里，你都可以找得到。而且最近的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心动的哦。好，赶快抓紧时间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来直接冲进我们的乐购908吧。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五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陪伴大家一路前行。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天气。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依然是大晴天啊。全省偏东风2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江北12到14度，沿江地区14到16度，江南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77，空气质量良。秋天嘛，干燥啊，这个略微会影响一点点空气质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温度可不可以稍微再降一点点啊？要不然中午的时候呢，穿短袖都嫌热，早晚呢还得加一件外套啊。尤其是这段时间，家长得照顾好小朋友啊。小朋友们在这段时间特别的容易不舒服，因为着凉了吧也不好啊，这个天热了也容易流汗，而且在这段时间鼻子敏感的小朋友也是很辛苦的，家长们一定要照顾好孩子啊，当然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我们这些家长啊，身兼数职啊，都特别的不容易，好好的呵护一下自己，趁着接孩子的这段时间能够让自己也放个空吧，要不然接完孩子到家咱又得全职陪娃了。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我国北方部分地区，花粉过敏患病率已达到20%。而一份来自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针对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流调数据显示，花粉过敏患病率已高达32.4%，患病人数还在逐年增加。秋季和春季一样，同样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
5: 花粉过敏和空气中花粉浓度是密切相关的，致敏花粉浓度越高，致敏风险就越大。秋季致敏花粉和春季不同，主要是杂草类花粉。我们对比近年北京、内蒙北方城市的秋季花粉监测数据和10年前的数据相对比较，发现无论是春天还是秋季，花粉浓度都在大幅上升。而今年秋季我们监测到花粉浓度8月15日以来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4: 通常来说，当花粉浓度达到100到300粒每千平方毫米就属较高水平，超过800粒每千平方毫米属极高水平。而近期北京地区主要致敏花粉浓度往往能达到1000到2000粒每千平方毫米的超高水平，因此过敏患者在增多。由于花粉过敏导致哮喘发作的患者也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左右。
6: 后半夜就是喘不来气儿了，就是特别难受，还咳嗽，眼睛痒。
7: 秋天犯鼻炎呢比那个春天要严重一些，流鼻涕打喷嚏，前几天要犯的是喉水肿，到医院以后等到我这嗓子就已经出不来气了，堵死了，就赶紧到抢救室就进行抢救。
5: 秋季杂草类花粉致敏性较强，容易诱发哮喘。我们通过近年来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研究发现，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地区，超过1/3的花粉过敏患者5年内就会发展成为花粉过敏性哮喘。如果花粉过敏患者一旦出现了咳嗽、喘、气短、呼吸困难症状，就要高度警惕，可能是哮喘了。
4: 那如何才能不让花粉过敏演变成哮喘呢？专家建议大家以防为主。秋季花粉期会持续到霜降节气前后，易过敏人群日常外出最好佩戴口罩和防花粉眼镜，每天10点到下午5点的花粉高峰期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另外，花粉监测数据还显示，短暂雷雨对杂草花粉的清洁能力较差， 甚至还可能让花粉破碎成更致敏的小颗粒。因此雷雨前后同样要减少外出。那对于花粉过敏，目前有没有治疗的手段呢？
5: 首先，花粉过敏人群在花粉期出现症状，一定要坚持规范用药，另外要进行过敏原检查。如果是花粉过敏药物控制不理想，病情有加重趋势的患者，可以早期选择在花粉期之后接受脱敏治疗。通过2到3年的治疗，花粉脱敏有效率可以高达80%左右，可有效减少鼻炎发展成哮喘的风险。
3: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大考试。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考官娟娟。那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每周一到周四，大家好好学习啊，学到的是很多陪伴孩子的一些教育方式和方法。但是呢，等到周五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考大家咯。考大家的呢，不仅仅是大家曾经在书本上学过的，还有很多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或者是让大家了解这个大千世界的啊，包括新闻知识题啊，包括天文地理呀、语文数学呀、物理化学呀啊，这个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在刚才我们节目上半段最后留给大家一道题目，这是一道数学题啊。这道数学题呢，其实它是非常考验大家的思维能力啊。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一些解法，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首先我们把这题目再重复一下，注意了，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读题这件事儿啊，越多越好，越能够理解题目，越能够了解这出题的老师他到底想考察我们哪方面的能力呢。好，那接下来啊，题目是这样的，就是有两张卡片，它分别写了一和九，怎样才可以排列成一个倍四整除的整数。哎，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一下倍四整除的整数？因为我们的数学课代表陈思老师啊，陈思同学，他想了一道很好的解

0: 题方法，但是符合我们的解题要求吗？我们来听听看。
1: 金燕老师，金燕老师，我这个数学课代表想到了一个评分的方法，1/9 × 4 = 36。
0: 哦，一分之九除以四等于三十六。这题，大家觉得陈思同学解的怎么样啊？还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啊。
2: 把九倒过来就变成六，16 × 4 = 4。
0: 哇，这是个好聪明的解法。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是把九倒过来。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1+V9还是那个什么九来着？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哎呀，数学不好的主持人呢，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呀。微信平台还是还有朋友说了啊，说那个把九变成六就可以啦，16可是被四可以整除的哦，而且是个整数哦。好了，聪明的大小朋友啊，这个我们解题啊，有的时候要用到的智慧啊，不只是学校课本里要学到的。所以呢，孩子们，我们平时一定要多一点啊，这个社会实践啊，为什么呢？社会实践可以让你发现更多课本之外的惊喜。好，接下来这道题目是生物题，很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动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题目当中的主人公，他其实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当中啊。有这么一句歇后语啊，这个歇后语的意思叫鳄鱼的眼泪假慈悲啊，这句话大家很熟吧，是不是啊？大概的意思就是鳄鱼在捕食猎物的时候会假惺惺的流眼泪，显得很伤心，可是它依然一口把猎物吞了，借此比喻人类，哎呀，也容易出现这种假慈悲的这种情况。哎呀，这是批判啊。那么想问问大家，这大海里鳄鱼流眼泪，这真的是它的慈悲吗？鳄鱼在大海当中啊，这个捕食这个小动物的时候，捕食鱼类呀，吃那个海龟的时候呀，啊，它也会流眼泪。它真的是，哦，好伤心，一条小鱼，因为我要吃它又失去了生命，是这样吗？啊，当然，这个海滩边啊，它在大海里，它流眼泪我们发现不了啊。好了，想要问问大家，鳄鱼的眼泪假慈悲这句谚语啊当中，鳄鱼在捕食猎物的时候会流眼泪，这大海当中生活在大海里的这个鳄鱼它流眼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知道答案吗？好，给你两个选项啊，给你两个选项，一是哎呀这个鳄鱼真的啊，哦，好慈悲啊。好，还有一个就是排除体内多余的盐分啊，它在海里它也会喝水，海里的水挺咸的，要通过这种方式吗？哎，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啊，然后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啊，有朋友说啊，怎么才可以答题呀？这个您给我发这句话我就看到了，您再把这答案哎这样发过来，哎就可以答题了。好，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这样的一个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加关注之后就可以给我留言啦，我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鳄鱼它是冷血动物，哈哈，所以它没有慈悲心，它是排盐的啊。还有朋友说 B 我选 B。 哦， B 是排盐是吧？还有朋友说啊，是排除体内多余的盐分的啊。这道题目这么没难度吗？哎，好吧，来，我来告诉所有收音机前这个时候还正在想答案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啊，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鳄鱼流眼泪它不是因为心里好悲伤啊，很慈悲，它是正常的一种生理反应啊。它生活在海水当中流眼泪的作用呢，就是排出体内过多的盐分。生活在咸水环境当中的鳄鱼，哎呀，它常常进食含盐量比较多的海生动物。那鳄鱼呢，为了维持体内的盐分平衡啊， 它通常呢是需要通过流眼泪的形式来排出一部分的盐。哦呦，这个这么来说，它的眼泪是咸的。啊，通过流眼泪的这种形式来排除盐分，那它就不会变成鳄鱼干了。啊，开个玩笑啊，但是确实这是一种比较聪明的，经过很多年进化以后形成的一种生理反应。啊，当然了，有一种鳄鱼扬子鳄，它是生活在淡水当中的，它是吃淡水动物的，所以呢它体内的盐分不是特别多，它如果真的是流眼泪的话，它不是为了排盐啊，它可能还有别的用途，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啊，东西来不及嚼碎，然后挤压到了它那个泪腺，所以它才会流眼泪，也不是因为慈悲啊。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啊，我们特别强调了，题目当中我们多次强调的是，生活在海水里的鳄鱼，生活在淡水里的鳄鱼，它流泪不是为了排除体内的盐分啊。大家一定要了解，答题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细致才可以。啊，有小朋友告诉我说啊，娟娟阿姨，我们家有一本关于鳄鱼的书，你要是给我发语音吧，我还特别想听听你特别可爱的声音呢。哦，对了，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参与答题，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不会打字儿啊，没关系，就直接发语音，我也是可以听得到的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出一道题目啊，这是一道地理题，刚才是生物题，我们现在要出地理题了啊。地理题的题目是，请问下面哪个是海啊？下面有三个海，名字里都有海，但是它们真的是海吗？啊，海呢，它是有一些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判断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海，得要看看位置啊，比如说它是不是被陆地包围啊，再看看水体，哎，水咸不咸啊，最后再来看一看它是否和大洋连成一体呢，啊，这三者结合一起来判断啊，这片水它是不是海。想问一下，里海、死海、洱海这三个哪个是海？哎，你知道答案吗？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哦。好，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很多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啊，每个人呢都会有知识的专长，有的人对生物特别感兴趣啊，有的人呢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跟地理有关的知识啊。初中生这会儿还没有放学，要么初中生这个时候答题也应该相当厉害的。但是我知道除了初中生，生活当中有很多知识面特别丰富的小学生，还有很多的大朋友，哎，对各种知识也很感兴趣，就是属于那种好奇宝宝、好学宝宝，大宝宝也行啊，小宝宝也行，欢迎大家来答题，把你的答案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 OK 了。好，请问下面哪个是海？里海、死海、洱海，这三个哪个是海呀？把你的答案告诉我哦。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留言说，扬子鳄是鳄鱼界的窝囊废啊。你这样说，你觉得扬子鳄他不会伤心吗？能解释一下啊？为啥呢？就是这个捕捉猎物的时候不够凶猛吗？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太温柔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哎呀，看来这对鳄鱼相当了解啊。来，先给你点个赞，再求答案。好啦，有朋友说里海它应该是海啊，洱海它肯定不是海，那么死海呢？有朋友说死海是海啊，也有朋友说啊里海是海，这个 大家的答案好像都比较集中在里海和死海上。洱海，哎呀，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洱海是云南的淡水湖啊。那它为什么叫海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就是因为古代的人啊，觉得这洱海特别特别大，大得像海一样，所以给它起个名儿叫海。

挺好玩的古人啊。好了，那里海和死海他们哪个是海啊？或者有没有可能他们都不是海？好了，微信平台上有人说了，说里海它根本就不是海，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好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死海是海。哦，那么到底哪个是海啊？把答案发送过来啊，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啊，还有朋友说，娟娟老师，我告诉你，死海它也不是海啊，那死海也不是海，里海也不是海，哎呀，到底哪个是海呢？有人说我确定死海是海，哦哟，还有朋友说，哎呀，这道题让我很难回答，我回去要把这个初中的地理课本再翻一翻，复习一下。啊，还有朋友说都不是海。

0: 好，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啊，来，我们听听他的答案是什么。
1: 感觉应该是李海吧。首先，洱海肯定不是海，是大理的，是全市内陆的湖泊。死海虽然好像是咸的，但是小时候应该学过，它是也是个湖泊。排除法应该是李海，李海我还真不清楚是在哪，是什么情况。
2: 陈岩老师，我还是陈思，这一题应该选死海。之所以叫死海，是因为它里面的盐分严重超标。严重超标，所以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微生物和生物，所以被称为死海。
0: 哦，有猜里海的，也有猜死海的，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回答说，都不是海。这道题目啊，好像大家这个分歧比较大，不像之前的题目，大家好像答题都是比较集中的啊。那这样一道题目，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答案呢？好啦好啦，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跟大家来说啊，里海呢，它确实不是海，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它的名字叫海嘛，但它是完全封闭的内陆水体，它不和大洋相通，所以它是湖。那死海呢？死海它也是一个内陆湖，它的名字里带海字儿，但是地理分类上属于湖泊，内陆嘛，对吧？哎，它呢，死海它是补给是约旦河啊，不是，是内陆河流，它不是海水倒灌，水进得来呢排不出去啊。同样，刚才我们的陈思数学课代表回答地理题，也是杠杠的啊。这个确实，死海为什么叫死海呢？是因为它里边是不生活任何的微生物，甚至连什么鱼虾呀、水草呀也活不了，所以人在死海当中可以轻轻松松的漂浮。哎，专门有这样的一项休闲活动啊，就是在死海当中漂浮着，据说很解压。要不哪天娟娟替你们去试试。还有死海当中有一些这个物质呢，好像对于皮肤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什么死海的那个什么泥啊，可以护肤，有这样的传说，不知道是否有用，建议大家还是谨慎尝试啊。好，微信平台上说啊，有一位朋友说，娟娟，这道题目你给大家挖了个坑。sorry 啊，这个不是刻意挖坑，但是呢，作为我们每一个听众，每一个特别有知识的听众，答题的时候呢，也要看这选项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是不是正确答案。那不是正确答案，咱一个都不能选，对吧？毕竟不是考试，考试要是单选题，它必须得有一个是正式答案啊，正确答案。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你可得仔细的观察清楚哦。学知识，好，要了解知识，同时我们还应该要有坚定的自信心。它没有正确答案，你就告诉我啊，没有正确答案。你看这招，我们也教给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啊。确实，我们来确定一下啊，里海、死海、洱海。都不是海啊，就是判断哎，这片水域它是不是海，首先一看啊，它是被陆地包围了呢，那不是海啊。这个水体呢咸不咸啊，咸的有可能是啊，但它也未必是。最后要看是不是跟大洋连成一体了，连成一体呢它就是海，要是没连成一体，哈，那就不是啊。我们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看，就不会被名字误导了哟。好了，这里是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今天的考试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娟娟老师要把卷子收上去了。这个批改后，你成绩要是不是很好的话呢，我会叫家长的。好了好了，开玩笑了，结束我们今天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那明天要上班，明天孩子们要上学，千万记得手机上的闹钟要调整好哦。 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嗯，拜拜。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

0: 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那目前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在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好，我们也希望大家了解了最新的高速动态之后呢，及时调整大家的出行路线。好，另外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 051-96-369。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0: 我们工作啦。
2: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0: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2: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1: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3: 危险！秘密信息已泄露。
0: 啊！完了。
2: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4。那么接下来时间和大家来梳理一下目前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马上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不错。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蜀峰路到玉兰大道的上方呢已经是缓行路段。南环高架西往东还是要关注的是苏松路的下口处车辆行驶缓慢一些。像城市的环线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不错，但是南一环靠近金屯桥东西两边上下桥的时候速度呢也会缓慢一些。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7: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8: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7: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8: 哎呀，地上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7: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8: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9: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7: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8: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7: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8: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7: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8: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9: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10: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8: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好，傍晚的5:10，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和大家一路陪伴。这里是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雨一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今天是周五，但是呢，明天却不是休息日。
0: 对呀，明天呢是照常上班哈，
1: 依然是工作日。
0: 对，没错，因为国庆假期调休的原因。不过说到这个国庆假期啊，今天我们看到了一组最新的数据。2026年的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那么经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呢是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呢是7383.75亿元。那么按照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就是比去年分别增长6.3%和4.3%。
1: 好，这个产品啊也非常的丰富啊，多元，像红色旅游也是备受青睐，有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一些活动。另外还有一个很闪亮的是什么呢，就是乡村旅游的热度在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等都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
0: 对，应该说呢借着假期，各地的文旅呢也是频频出招哈。
1: 对，
0: 不光有一些人性化的举措，更重要的是在文旅方面不断的创新，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这种感官体验。
1: 是，没错。当然了，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国庆节已经过完了，假期也结束了，回归正常工作日了。明天还得上班，别忘了定闹铃啊，工作日的闹铃。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国庆过后哈，国内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有数据监测显示，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
0: 那么具体的航线呢，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了200-300元的这个区间。你看，北京飞往甘肃兰州最低呢仅需要200元
1: 啊。对，
0: 上海飞往丽江呢同样低至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呢是300元，广州飞往四川成都最低呢是309。即便呢再加上基建、燃油费，这样的价格依然是挺有诱惑力的。
1: 真的，其实比高铁还要便宜啊。
0: 对呀，很有性价比。
1: 对对，最近有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开始上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一位旅客收90块钱，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50块钱，分别上涨20块和10块钱。那么10月9号之前，当然也包含10月9号出票的，仍然按照原来的标准来收取。那也就是说，10月9号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够再省10到20块钱。这个秋假接棒家庭出游的预订量上涨了。11月份呢，我们发现很多中小学校的一些这个学生啊都迎来了秋假。
0: 是，
1: 你看这个就衔接得特别好。正好这边机票价格下来了，
0: 对，
1: 那边孩子的秋假开始了。
0: 对啊，你看这个家庭出游呢是再次火热啊。
1: 对，
0: 那不少游客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最新的数据显示，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0%。好，所以呢，这个家长朋友也可以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啊，带着孩子继续在美丽的秋天感受秋运。
1: 这个秋运啊，你再不感受它真的就没了。我觉得这两天最美的秋运就是桂花。

0: 真的，我觉得身边小区里、院子里、单位大院里，包括路边的桂花树，基本上都开了。
1: 对，
0: 那一阵阵沁人心脾的香气哈，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哎呀，
1: 醉了，
0: 特别美，特别美，
1: 醉了。
2: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傍晚的5:1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大家在路上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好，那么今天的晚高峰呢，在哪些路段现在已经出现了啊？哪些路段开始车流饱和了？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来适时的跟我们带来最新的路况提示。
1: 好，来，赶紧通过微信的方式哈发过来，把最新的路况动态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
0: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热身题依然和大家来延续之前特别受欢迎的上联接下联啊。那么今天的上联呢，字儿很少，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接，为什么呢？好，我们宣布一下今天的上联是什么啊？今天的上联是猪八戒。烟，
1: 你不是
0: 不能大喘气是吧？
1: 对，你这就别人就听不明白了
0: 啊。
1: 嗯，
0: 猪八戒烟，
1: 哎，这下联就是猪八戒是一个
0: 人名，
1: 一个人物，
0: 哎，一个人物，对。
1: 但是呢，后面加上一个名词儿以后，加一个字儿之后，它的意思就变了，就变成了其实意思变成了猪八戒戒烟，
0: 对，
1: 对吧？
0: 对，是
1: 啊，
0: 哎，但是这个巧妙就巧妙在哪里呢？这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跟后面的一个词其实是可以组成一个新的名词的
1: 啊。
0: 而且呢，如果是动词加名词，可能效果会更棒一些，就猪八戒烟。
1: 嗯，大家听明白没有？脑子要转一下。哎，我一鸣老师的名字可以一个
0: 啊，
1: 可以起一个，可以对一个
0: 啊。
1: 一鸣老师的大名大家知道吗？
0: 啊，
1: 知道的朋友 Q 个一，不知道的 Q 个二，我看看到底是一多还是二多。
0: 来，雨涵老师的名字大家知道吗？啊，这知道的扣个一哈，不知道的。
1: 这个一鸣老师的名字可以对个下联，我先卖关子，看大家知道的多还是不知道的多哈。如果能把一鸣老师的名字正确的打在公屏上的，然后我们就来公布一下我心目当中以一鸣老师的名字来对的一个下联。
0: 哎，其实按照这个上联啊，我觉得可能名字是三个字的比较好组。
1: 对，
0: 如果是两个字的或者是四个字，我觉得都不是太能够接住下联。
1: 要对上你这个联的话，那不就必须得是三个字吗？
0: 对呀，对呀，好，我们先来。

0: 牌用别人的名字啊，上联猪八戒烟，下联公孙策马。你看公孙策是一个人的名字啊，策马、
1: 就是人明明叫猪八戒，结果你加上一个烟之后就变成了猪八戒烟。
0: 对
1: 对吧，
0: 是啊，公孙策马就是策马奔腾的意思啊。大家应该了解了上联和下联的结构了吧。
1: 啊，这个朋友对的挺好的
0: 啊，
1: 周杰伦拳
0: 啊，周杰伦拳，
1: 伦拳，
0: 伦拳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这位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跟我们讲了啊，孙悟空君。
1: 哎呦，这个好。
0: 嗯，
1: 不是空军好，是空谭。
0: 哦，空谭，
1: 孙悟空谭。
0: 哎，孙悟空谭。哎，我觉得今天这题目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吧？啊，
1: 但是无奈我们的通心粉大家智商高啊。
0: 对呀、啊。
1: 对吧？然后来看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李清照像
0: 啊，李清照像，
1: 清照像。哎呀，
0: 还有张学有才，你看有才嘛、
1: 嗯、
0: 张学有才啊，谐音当然也可以，只要是字音方面可以通过就可以啊。
1: 嗯、
0: 张艺谋略、嗯、
1: 谋略
0: 谋略啊。
1: 陈凯歌唱，
0: 陈凯歌唱。
1: 哎呀，马化腾云
0: 啊，
1: 这挺好、啊、
0: 哎，马化腾云，嗯，马化腾云、
1: 正好这个动词后面是个名词儿，
0: 对，
1: 马化腾云，
0: 对。好，祝他们公司哈能够腾云而起。好，这里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宋丹丹青。丹青是一个词啊。
1: 还有朋友说马化腾飞，
0: 马化腾飞，哎，这也很好、
1: 啊、挺好 啊, 啊。
0: 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李连杰作，李连杰是一个人名哈、啊、大家都知道的啊。李连杰作，杰作是一个名词。
1: 哟，还有一位朋友说诸葛亮剑，诸葛亮剑
0: 啊，亮剑，
1: 亮剑啊，
0: 不是，你这个会产生误会的，你知道吗？
1: 宝剑的剑，你别多想啊。必须要澄清一下，宝剑的剑啊。
0: 对对对，
1: 亮剑，
0: 对，亮剑。还有一位朋友说周华健，大家都知道吧、
1: 嗯、
0: 周华健康。这个寓意也不错呀、啊、对吧。哎呀，刚刚我们说了明天还要上班，有一位听众朋友突发奇想、我来接一个，你前面不是猪八戒烟吗、我接一个沙河上班。
1: 哎呀，沙河上班，
0: 沙河上班吗、
1: 嗯、
0: 上班
1: 好像也行哈，但是
0: 可以呀、啊、
1: 嗯，总觉得好像缺了点意思。哎，
0: 可以呀、啊、上班嘛啊。还有个朋友说刘德华也可以来一个、刘德华冰，也是用谐音梗啊，滑冰。

0: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发挥大家的这个创意思维。今天虽然说上联很短，但是下联呢想要接的有趣有料，其实真还不容易啊。
1: 来看看微信上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啊。哎，陶渊明亮。挺好啊。
0: 陶渊明亮啊。
1: 杀勿静心，
0: 杀勿静心，
1: 杀勿静心。
0: 哎，沙僧杀勿静心，静心是一个词。那唐三藏的这个呢，他这个就需要变音了，因为藏是一个多音字啊。唐三，你的意思是藏花的意思是吧？但如果读藏的话，那可能就这个意思就不明显了。
1: 藏花，
0: 对，藏花，
1: 藏花吟、
0: 藏花吟也，
1: 对吧？这个好，这个算你过关了啊！来，继续，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发过来啊，来猪八戒烟啊这样的一个形式，来看看哪个名字能跟他对下联的啊，大家来可以在微信上，其实就是开心一下嘛，
0: 对，
1: 对吧？
0: 开心一下啊，当然其实也真的是要，应该寓意要好，要完全对得上，还是要费一番脑筋的
1: 啊、前面那个字儿最好是动词，
0: 对，
1: 对吧？后面是个名词儿哈，
0: 对，
1: 啊，梦一鸣蝉。
0: 鸣蝉是吧？那怎么不鸣叫？
1: 鸣叫叫也是动词啊。

0: 我估计是听到了邓紫棋的这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立马就发挥聪明才智哈、啊，邓紫棋马。怎么样，这个对的还不错啊。
1: 包青天亮。
0: 哎，包青天亮。哎，正好是特别适合他带给人们的感觉哈、啊嗯、因为是秉公执法嘛， 对吧，
1: 对。
0: 天亮。
1: 来、嗯、大家继续对对子啊、嗯、继续对对子。
0: 正衣健身。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奥莱。

0: 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日间是5: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趋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2到14度，沿江地区14到16度，江南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0: 好，进入秋天之后，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啊，季节变化，早晚的温差真的挺大，很多人容易受凉。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从内而外，让我们的抵抗力呢给筑牢了。大家知道这个补品怎么去选啊？一定要选择温和的滋补上品。那么燕窝一直以来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有特别的润肺滋阴。而且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啊，不仅呢灭菌特别彻底，还能充分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而且有一点很好，它很方便。就不用您冷藏，小小一瓶的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一些苗头可以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虚弱没有胃口，哎，随时这么打开一瓶就能给我们的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的把抵抗力给加满。那么现在人的压力啊都特别的大哈，工作的这个时间很长，很多朋友就反映说，哎呀，一到下午的3-4点钟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了，然后这么一照镜子，感觉气色暗淡了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调养身心。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呢非常提气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是燕之屋的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非常纯粹，只有什么呢？燕窝、冰糖、纯净水，这一盒里面还搭配了5瓶爆爆珠和5瓶鲜炖燕窝，就口感也相当不错，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原价呢是576，现在只需要299，而且呢多囤更加的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想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就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帮您看了啊，这个红色礼盒呢特别的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非常显档次，送人的话非常有面子啊，很有品质。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这个时间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周五晚高峰的路面的最新动态。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大家来权威梳理。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天都路的西向东，在2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是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方兴大道西向东的桥上，天都路的2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的方向呢，在曙丰路一直到玉兰大道的上方呢是缓行的路段，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速度会比较集中。南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呢是在宿松路的汇流点到金站路的下口处是缓行路段。像北二环高架桥西往东，分别是在四里河上桥和大房引路上桥的上方。城市的环线目前要关注的是北一环的东往西，在阜阳路下穿桥的位置和南一环金吞桥东西两边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北转东受机械路施工影响，尾部呢是在黄山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4: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5: 他什么都告诉我， 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3: 爸，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吃饭了吗？
3: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古堡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38，这里是和大家一路陪伴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好，刚刚呢，我们的景观播报当中也特别提到了，现在合肥市区的周五的晚高峰已经正式的开启。那不少路段呢，真的就像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歌说的那样，唱的那样啊，真的是晚高峰汇成了一条河。这个哪些路段车流汇成了一条河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互相提示。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听见你说的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因为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数据，说这个国庆假期呢，日均3亿人次在路上，说在这个今年的国庆假期，咱们中国人奔赴山河的出行热情真的是藏不住了。这场大规模的集体出门当中，公路呢扛了90%以上的流量，自驾呢更是其中的绝对主力。而且呢，最近几年时间，自驾出行一直是稳居假期出行方式的主体地位，就是全民自驾的时代正在到来。而且呢，增长趋势的背后呢，是汽车大国扎实的根基。这个数据显示，截至在2026年的六月底，全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71亿辆，汽车驾驶人呢是5.33亿人。这两项数据呢是位居世界第一位的。而且从产销量上来看，中国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7年世界第一。你看，两个世界第一啊，让我们觉得内心特别的骄傲和自豪。咱们国家真的啊，是汽车大国了。但有朋友说，光有车不够啊，你车要跑起来，配套要跟得上啊。截至2025年年末，全国公路里程达到557.89万公里，其中的高速公路19.94万公里，4级以上的等级公路占比呢是98.1%。哎，再说一个第一啊，咱们中国的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稳居世界第一，
1: 这些都让我们特别骄傲的数据哈。
0: 对呀、啊，
1: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高速充电网络也正在加速之密。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今年的1月到8月，全国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大概是1.1万个，也是2025年以及之前的全部总和。
0: 那么截至目前呢，服务区的大功率充电设施已经达到了2.2万个啊，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约8.9万个。哎，这个充电桩不够啊，排队焦虑啊，这些问题正在被系统性的解决。那么基础设施的完善呢，已经不仅仅限于有没有路，还囊括了能不能更好的休息，更好的补给，更好的充电，一系列的配套服务。
1: 对，大家想想看，我们开车出门哈，我们拉动的是一条包括沿线的餐饮、住宿、门票、车载用品、自驾装备、汽车维修保养等等在内的一个超长的消费链接、所以这个链条的规模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可观的。那么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和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联合发布的《中国自驾游发展报告》，这个数据显示，2024年的时候呢，中国自驾游的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5万亿元。
0: 对，就是自驾的受众群体呢，也是在辐射更广的年龄段。全国县域自驾游研究报告2025就显示，说自驾游市场呢，正在从这个35岁到55岁中年群体为主，向 Z 世代和银发族两端延伸，就是要么就更年轻一族哈、要么就是年龄呢，再大一些的银发族。60岁以上的健康活跃的退休人群逐渐成为了长途自驾游的重要力量。
1: 对，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要关注政策的风向哈，因为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积极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那么自驾游呢，作为激活文旅消费连通城乡资源的重要载体，正在以路网为纽带，为相关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你看看啊，一条条公路，它不仅连通的是山海的通道，更是汇聚活力的经济纽带。车轮驶过之处，既是看得见的山河辽阔，同时也是触得到的烟火人间。
0: 对，那么万亿级的车轮经济呢，正在跑出属于中国的文旅新图景和经济新动能。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自驾。 大家来聊一聊印象深刻的自驾吧。你自驾都去过哪些地方？最远的一次，最难忘的一次，或者说是最惊险的一次，最温暖的一次自驾，有哪些经历是让你觉得很难忘的？欢迎大家呢把您的这个故事分享过来。

0: 好，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这个自驾的这个经历啊。当然了，自驾特别考验什么呢？考验一个人的车技。啊，一个人的车德意识
1: 啊，
0: 包括一个人的耐性，
1: 对
0: 对吧？特别是长途自驾，
1: 是，我们其实说实话啊，你看一个人的车德，其实就是看评判一个人的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0: 维度，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路面上的时候也观察一下哈，有些朋友可能开车非常的遵守交通法规，想必他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傍晚的5:47，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关于自驾。旅行的过程当中，您会选择自驾出游出行吗？理由是什么啊？最远的或者最难忘的一次自驾出行，你是去哪里？究竟有多远？这个旅途为什么让你觉得特别的难忘？是因为风景很美，还是体验到自驾的这种乐趣，驾驭这个爱车给你带来的这种身心的愉悦？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喜欢自驾的朋友真的很多啊，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自驾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自驾旅游，就是去年我开车去杭州旅游，大概呢是5个多小时。去的时候呢是白天，他说还好，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从景区结束，然后呢大概晚上的9点左右出发回合肥。他那一路给我困的啊，半夜走的，他说我一直一路呢在服务区总共睡了4-5次。他说奉劝大家以后呢千万不要旅游回来的路上不要晚上开车，他说真的是又困又不安全。
1: 开夜车对吧？
0: 对啊，开夜车，关键是因为他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旅游虽然欣赏风景身心很愉悦，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疲惫的，对吧？因为你要跑路嘛，
1: 旅游是最疲惫的
0: 啊！你除非是那种完全的度假慢节奏。
1: 对，其实说实话，就是其实你要开车，你这种长途是非常辛苦的。如果一个人开车的话，
0: 啊、
1: 那全程真的，开车的这个人是最累最累的。
0: 对呀、啊。
1: 所以呢，
0: 这一轮换
1: 开，一定要找搭子啊。
0: 对。
1: 就是找一个能跟你搭着伙开车的人，
0: 嗯，
1: 然后再找一个呢。啊，专门来负责行程安排和规划的人，
0: 嗯，
1: 就你一定不要身兼数职，
0: 嗯，
1: 最后就是大家可能玩都很开心，就会把你一个人累惨，
0: 身心俱疲呀、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一定要分一下工，因为旅游，尤其是带家人出去旅游，你家几口人同时出去的话，吃住行所有的事情，如果都是一个人操心的话，那个人再加上开车就太辛苦了啊。
0: 对呀、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国庆节呢自驾苏北，是这个国庆是吧？
1: 嗯，
0: 他是合肥出发，经过了盱眙、淮安、
1: 盐城、
0: 高邮、南京，再返到合肥，一路呢是边走边玩，自由自在，吃龙虾、看古镇、赶海、挖雨花石。
1: 就这种还挺好的，因为他不赶时间，就是开到哪就停下来玩玩，然后再继续开，这种他能够间歇性的来休息一下哈，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会轻松一点。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我大约是10年吧，妹妹驾车带着父母去贵州自驾游，他说去了黄果树瀑布，去了凯里，那风景简直是太美了，美不胜收。他说现在呢他的老父亲已经走了5年了，老母亲呢也已经瘫痪住进养老院了，想以前他们能动的时候带他们多出去旅行真的是太对了。
0: 嗯，对呀、啊、有的时候人生充满了很多的遗憾，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所以现在趁着父母还能走得动，
1: 腿脚灵便，
0: 对，腿脚灵便，身体还可以，就带着他们多看看外面的美丽的风景，
1: 赶紧带他们去他们最想去的地方。
0: 是的、
1: 啊、一定要就是在他们行动还比较方便的时候去看一看名山大川、
0: 嗯、
1: 去看一看他们心目当中心心念念的地方、啊、
0: 对呀、啊，别忘了心动和行动之间往往隔着千山万水啊，一定要真正的走出去。
1: 哎呀，这位朋友也很厉害，全程15自驾游，开了8000多公里。
0: 哇！
1: 他是去年的暑假从合肥出发，然后经过济南、天津、沈阳、齐齐哈尔、呼伦贝尔、满洲里，还有阿尔山，还有西蒙、呼和浩特、太原、洛阳回合肥，一共15，开了8000多公里，真的是太过瘾了。
0: 嗯，大家也可以来描述一下，回味一下啊，当年你自驾的过程当中都看到哪些难忘的风景？你觉得这个自驾值不值啊？
1: 其实抛却时间的这个线条来说哈，我觉得真的自驾游是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一种出行方式。
0: 对，
1: 就是你开到哪就是哪。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去内蒙、去内蒙旅游，我们就到了当地以后
0: 租
1: 了辆车
0: 啊，租的车、
1: 对，我们是落地自驾，
0: 嗯，
1: 然后在当地租了，你知道那 内蒙它那个
0: 特地广人稀嘛，
1: 太对，
0: 广阔了，
1: 一个地方跟一个地方之间太远了，
0: 对对，
1: 那开车路上人特别少，基本上就一辆车在前面开，然后蓝天白云触手可及，
0: 嗯，
1: 那个感觉就让你一下子就觉得心胸很开阔，
0: 天地在我心的感觉就出来了。
1: 一方面是感叹祖国大好河山啊，
0: 嗯，
1: 就是特别美好，另外一方面就感觉就那种自由自驾，这个御风而行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
0: 对，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继续来跟我描述一下啊，自驾给你带来的心灵的这种震撼。哎，前两天不是看到一个新闻吗？说杭州的小伙阿林国庆的去湖北的荆州玩，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就傻眼了。嗯，买票不好买啊，对吧？候补了9班高铁，2班飞机全部失败。最后呢，他从武汉租了一辆车，一路开回杭州，凌晨4点退房上路，开了10几个小时。他就说了，真的很累。他说但是呢，在夜间开车看到了凌晨4点的漫天星空，以及清晨皖南烟雾缭绕的美景，他那种感觉是你坐高铁和飞机感受不到的啊。但是有一点啊，虽然很美，但是开夜车还是得注意安全呐，对吧？这个看美景很重要，但是身心安，这个身体的安全依然是第一位的。
2: 我从宣城自驾到青岛，然后从青岛回宣城的时候自驾路过跨海大桥，好震撼啊，我有点害怕，也很看上去像个很大的坡，有点害怕，很震撼。
3: 到深的是有一次马来西亚亚庇自驾，下了飞机以后租车开了3-4个小时的山路，去住昆拿山里面的一个民宿，当时天已经开到一半，天就开始黑了。其实那个山路还挺可怕的，也没什么路灯，也没有路灯，全靠汽车的灯。然后到关键是到了那个民宿停电，而且民宿跟前整个一个大坡，哦，这现在想想都挺可怕的，整个黑漆麻乌的，然后又在异国他乡啊。不过第二天早上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风景真的是挺震撼的，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
1: 哎呀，真是应了那一句话，叫无限风光在险峰。
0: 对，
1: 对吧？
0: 穿越了黑暗之后，黑夜之后，你会发现美丽的美景啊，心动的景色，远方就在前方。你看，从大家反馈啊，参与我们的话题，很多朋友呢在旅行的过程、自驾的过程当中获得了很多的欢愉，也有很惊险的、很尴尬的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分享。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前年去新疆的独库公路，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多次啊，独库公路风景很美，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路段真的还是蛮惊险的。
1: 嗯，
0: 他说我们在当地呢租了一辆车自驾，他说那一路上的风景呢太美，一天感受到了4季。比较遗憾的是呢，时间比较短，真的想停下来，在那个地方呢多待几天。
1: 对，就是如果要是不堵车的情况下，自驾游真的是特别舒适、比较轻便，然后又比较休闲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驾游遇上大堵车，你这就变成了就是特别的让人觉得心里很烦躁。
0: 对，
1: 就是我这些年为什么不愿意在节假日开车出门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太堵了。
0: 就不是看风景了，是看车看人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如果大家能够抽出时间来避开高峰期哈，自驾游真的是首选。
0: 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希望听到更多的你来说说说自驾，你觉得自驾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享受？最远的一次自驾是去哪里？看到了什么样震撼的风景呢？欢迎分享。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的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就是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7米处主线进行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的出入口呢进行了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近日，蚌埠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召开全市有限空间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现场观摩会，创新采用演练加教学模式，依托保险机构专业服务力量，既演示规范操作流程，又讲解作业原理和违规作业风险后果，做到演教结合，以演促学。演练模拟工贸企业有限空间典型突发事故场景，完整演示风险排查、气体检测、通风作业、现场警戒、信息上报、科学救援、伤员救护及复盘总结全流程，严格落实未经审批禁止作业、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作业原则，重点警示盲目施救造成事故扩大的突出风险，抢险、通讯、医疗救护各小组分工明确，协同联动，实现与120急救力量有效衔接，既为全市有限空间安全监管和企业现场作业管理提供实操示范样本，更充分展现安则险从事后赔付向事前风险防范、事故预防延伸转变的工作成效，有力推动全市安则险事故预防服务走深走实。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长假过后，设备停运，场地闲置，容易滋生隐蔽性安全隐患，是事故高发窗口期。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各企业、经营商户、小区物业要主动开展全方位自查自纠，重点检查电气线路、消防器材、疏散通道、仓储堆放、设备防护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切忌走过场，发现问题立即整改闭环，坚决杜绝带病运行、侥幸作业，从源头筑牢节后安全防线。

0: 好，18:04和大家说一说装修那些事儿。最近呢，家里准备要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的朋友，大家不要纠结了啊！我知道很多朋友担心什么呢？想找一个工艺扎实、售后省心的这个装修公司，不知道怎么去选。告诉大家，当然是匠人制装。本院的匠人制装和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老板直管样板房的这个活动啊，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至少能省50,000。因为匠人制装是一站式的大全包装修，大家都知道了，什么人工主材、全屋家具、灯饰窗帘是全包的，诺贝尔、圣象这些大牌材料是免费为您升级的。那么更让人安心的就是安徽多家权威媒体是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把控工地的品质。所以呢，想要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制装。电话05165503036556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现在已经慢慢的进入了晚间模式哈，合肥市区的晚高峰呢，现在也正在热力延续当中。哪些路段大家最好避开？马上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告诉各位。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部高架的西望东的方向，在枫林路到二环上方是大流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到五里墩上口处呢也是缓行路段。今天晚上呢，京藏路高架向南边的西右路上方和北边的望江路的位置，都是南往北进城的方向，两处节点还是要关注一些，特别是在上桥的匝道处，像南二环高架目前呢是宿松路上桥和下桥的东西双向，西向东向金站路的汇流点的位置呢也是要关注一些。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到前方的望江路的下口处，郎溪路高架靠近和平路的南北双向也都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像城市的环线目前呢，像南一环的金屯桥东西两边上下桥的位置，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的东往西主线上仍旧是缓行路段，速度会缓慢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宁国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西向东在主出府的位置，西二环受吉线路施工影响，北往南尾部在黄山路南边的尾部是到了银杏路的附近，以及呢方兴大道的西往东在蓬兰路到天都路的桥上，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10，欢迎大家在周五的晚高峰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雨涵一鸣陪您在回家的路上。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来跟我们说说哈，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自驾游是去了哪里，开了多少公里的车，然后体验感如何哈？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一直保持互动。
0: 对，自驾过程当中看到的最美丽的风景，最震撼你心灵的这个美景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回味一下。当然了，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惊险一幕，自驾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车陷囧途的那个瞬间，也欢迎大家把你的经验跟我们来总结总结啊。
1: 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不管你去哪儿，只要你开车出门的话，保险一定要齐全，然后油要加好，提前把自己的车辆要做好这个维保，然后保证你在外地出游的过程当中，它不会掉链子给你脸色看。
0: 对啊，是的，这个车险怎么选呢？平安车险呢？特别是新车满一年哈，这个车险不要选错了，平安车险一步到位。400-8600平安专业的客服呢，会为大家快速报价，而且这个价格呢是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您的挑选。而且他们有一个特点呢，这个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实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而且修车是有质保的，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哎呀，真的是觉得细心呵护啊，全程一站式的服务，让大家用车养车没有任何的烦恼。
1: 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细情况可以拨打400-8600，400-8600。
2: 名扬硕。
3: 我最远的一次自驾是从合肥出发，沿着那个三国刘备老板夺西川的路线一路走下去的，然后最终到达了成都，然后从成都又开到了西安，从西安开回了合肥。整个这一路对巴蜀文化的这个感受印象非常深。
0: 哇，这个厉害了哈，就是一路在开车，不光是欣赏美景，还和历史来了一个对话，对吧？汽车是现代的产物，但是呢，整个在穿越这个巴蜀文化路径的过程当中，它一直在和，你看，在和历史在交融。
1: 对，我觉得其实好多人都喜欢走这种，就是
0: 历史风路线，
1: 对，历史人文的这个路线，
0: 是
1: 因为可能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在你看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当中，对中华文化的了解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人物在你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很深的印记，你就可能会想着，哎，沿着那条路我们再走一遍。
0: 对，
1: 现在走跟当年可能不太一样。
0: 是的，
1: 我相信走到每一处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一定会回想起当年你曾经在影视剧里面也好，在史书里面看到的也好，那些场面哈。
0: 对，以史为镜嘛，可以正衣冠哈。
1: 对，
0: 好，来，这个可以说是古今交融的对话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讲述了自己在自驾过程当中的那些有趣的事儿。
2: 2025年自驾去海南，从合肥出发，武汉、长沙、桂林、阳朔，
4: 哎呀，真是用的那句话。
2: 然后再到徐闻，再到环海南岛，哎，15天，行程了5000公里，哎，一路上的美景是待在家里面是永远感受不到的，尤其是桂林的山水。
0: 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路哈，就是有山。有水，有海，对吧？有湛蓝的天空，平海临风，那种感觉太棒了啊！
1: 好，很多朋友都说了自己印象最深刻的自驾游的行程哈。我特别想知道，大家喜欢自驾游究竟喜欢的是什么？是自驾游的哪一种感觉让你觉得深深爱上？来，微信上记得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对，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动瞬间让你爱上自驾？你觉得自驾的意义究竟在何处呢？
5: 好曲酿好酒，口自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自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江、青海、甘肃、重庆、四川，我都自驾过。我的导航软件显示，我一共去过210个地级市，是去过或者路过210个地级市。
1: 哇，厉害呀，这位朋友，210个地级市啊，要么是去过，要么是路过。但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位朋友，究竟你自驾那么多的地级市的过程当中，哪一道风景让你瞬间震撼和心动？来，在微信当中来回忆回味一下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觉得自驾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自驾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辛苦啊。你看，有听众朋友也在微信当中跟我们说到了啊，这个自驾在路上也是有代驾的，有堵车、充电排队、疲劳驾驶，还有什么油费、过路费之外的，都是自驾的隐性成本。但是呢，在自驾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说绝对值得。车轮驶过之处，既能看到山河辽阔，也可以触摸到人间烟火，这本身就是自驾的意义啊！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回忆和回味。

其实很多朋友在自驾旅行的过程当中，包括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就特别讲究什么呢？一个当然是爱车的保养特别重要，另外就是自我形象的这个塑造打造，就是拍照片一定要出圈，一定要有特点啊。而且呢，刚才我们也说了秋假啊，最近的这个机票价格呢会有一个回落的这个时间段，正好呢无缝衔接即将到来的秋假，我估计有些朋友呢依然会有出游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天气一转凉呢，大家是不是都翻出了像风衣啊、卫衣啊、针织衫，准备去换这个新的穿搭？但是衣服换好了以后，你的包包搭不对，整套造型呢就是差一口气。大家可以上一下乐购908商城，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了王牌的百搭神神器 MLB 包包全集，上了以后您就会觉得这个款式真的很多样，有这个26年新款的印刻老花单肩手提包，还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还有黑色老花鞋 logo 的那个托特包，还有就是潮人必备的黑色

0: 印老花波士顿包啊，多款的热门包型供大家去进行选择，而且我看了一下，真的很时尚，就是每一个包都是出圈的爆款，非常的炫。 就是背过用过 MLB
1: 的这个包包的朋友啊，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包真的是就特别潮流，是不挑人的，不挑穿搭，四季百搭，妥妥的全民爆款。那这次呢，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集齐了所有的热门款。刚才说了啊，波士顿托特包，单肩手提包全部都有，全系列的男女同款，男生通勤，日常出街都可以背。女生穿搭拍照片特别有氛围感，韩系的松弛感直接拉满。情侣款这个穿搭也是
0: 超级出圈的，好，关键是价格啊，关键是价格，这么好的包大家都知道，也都经常用，也觉得这个确实背起来以后呢，很时尚。但是价格却是挺高的。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乐购九零八商城的日常售价是多少啊？五九八、七九八、九九八，现在直接给您五折，到手只要二九九、三九九、四九九，一半的价格就拿下专柜的大牌质感，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给您拉满了。不仅是有低价，我们还有限时的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1: 包包的家人直接可以免费送您品牌的帽子。穿过他们家的衣服的朋友，用过他们家包包的朋友啊，包括呢帽子的朋友，应该就感觉到，就他们家的面料全部采用的是品牌专用的优质的这个材质，就非常耐磨耐造啊。它的皮质呢很细腻有光泽，拉链呢是非常顺滑的，走线很工整，五金质感是在线，而且细节做的也非常到位，正品品质有保障，日常随便去背呀、长期背呀都不容易变形，不容易磨损。
0: 性价比呢是远远超过普通的小众包包。对，关键它的这个包啊很随性，它有多种背法，你可以自由的去切换。单肩背很慵懒，然后斜挎背很轻便，腋下包呢更显得精致显瘦，手提呢显得大气和简约。一款包包可以解锁多种穿搭风格。如果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个品牌的包包面料摸起来很厚实，它很耐磨，也很抗造，经典的老花款不会过时。关键 是作为潮牌，很多明星都是背这款包。平时的价格呢挺高的，这次的活动直接给您腰斩价格。平常门店五九八、七九八、九九八的 MLB 的正品包包，今天的活动专场全部五折开抢。不仅有低价，我们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家人，直接免费送给您品牌的帽子，买包送帽子，组合搭配，直接拿捏全套的潮流穿搭，相当于什么呢？花了一份钱，但是你到手两件大牌好物。这个福利啊，只有这次的活动才有，限时限量送完即止。
1: 好，怎么去购买其实特别方便，大家只要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九零八"啊，欢乐购物这两个字，或者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九零八"，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商城当中去下单了。
2: 青藏青海甘肃重庆，重案的太多了，赛里木湖、青海湖、西藏的纳木错，还有桂林的象峰山，还有东北的雪乡，太多太多了。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自驾游，是带着全家，带着父亲，开车去了三亚。当时的父亲已经生病了，现在我的父亲离开我了。 当时对我来说就像最长时间陪伴父亲，所以现在对我来说，这是我生命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了。
0: 所以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不光可以看到美景，还承载着一段又一段难舍的这种情感。对，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问大家，是什么让你爱上自驾游的原因。就是我们说，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大好河山都在那里，你不管什么时候去，它都在那里。但是陪你去的人会一直陪你在身边吗？ 我觉得这是人生其实一个很有宿命感的一个问题。
1: 对，就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谁一起去，你陪着谁一起去。
0: 对、真的是这样。我记得很多年前我陪孩子去过一次，去爬了一次

0: 北京的长城，
1: 嗯，
0: 后来有机会呢又带着父母亲一块儿去，就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去的时候小孩还有一点点的抵触，一说我们都已经爬过长城了，为什么还要再去爬一次长城？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那一次爬长城是爸爸妈妈陪你去的，你们在上幼儿园很小，
1: 嗯，
0: 你现在已经上初中了，
1: 嗯，
0: 我们这次来爬长城是为了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的心愿，
1: 嗯，
0: 你想想你这一生能陪他们爬长城的机会会有几次。
1: 对，
0: 就孩子听完之后，
1: 嗯，
0: 哎呀忽然一下就觉得说，
1: 嗯，
0: 就理解，特别能理解
1: 了，就悟到了。
0: 对对对，
1: 啊，
0: 真的有的时候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吧，
1: 嗯，
0: 我觉得无外乎最美的事情就是带着你爱的人去看祖国大好河山。
1: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你孩子当时就是不包括在整个游览的过程当中，不光是感受到拼搏向上的精神，更是感受到了这种对亲人的这种陪伴的重要性。
0: 就是当很多年以后，可能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
1: 嗯，
0: 当你的家人，当你的父母，
1: 嗯，
0: 他离你远去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一幕你陪他走过的那一段路会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当中。
1: 嗯，
0: 在你孤独的时候，在你痛苦的时候，他可能能够给予到你很多的治愈和抚慰吧。
1: 对，那就是人生最美的风景。

0: 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万。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5: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6: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5: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5: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18:31，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情况。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明天的最低气温江北12到14度，沿江地区14到16度，江南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南的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目前我们了解到合肥地区晴天，室外温度是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92，空气质量良好。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了，18:32，晚高峰仍然在延续当中。路面上哪些路段现在已经畅通了？哪些路段需要您避而远之呢？我们接下来和您一起来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给我们进行梳理。当然提醒一下朋友们，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也要注意哈，安全驾驶是第一位的。如果发现及时的路况动态呢，记得通过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合肥市的北一环由西往东亳州路下穿有两辆摩托车在车流的缝隙当中穿行，你看听着他的描述就觉得有一点惊心动魄的感觉啊！合肥市北一环由西向东亳州路下穿有两辆摩托车在车流川流不息的车流当中啊穿行，还有一辆没有车牌照，没有照片对吧？这个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路况编辑哈，可以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辖区的交警部门。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朋友们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我们说平安回家是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开什么车的，还是骑车的，还是行路的朋友们，我们都要注意安全第一。还有朋友在微信上问说，这样就可以互动吗？怎么样参与现在的节目？直接找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给我们发文字发语音都可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微信平台呢，就是看不到大家的名字，所以很抱歉啊，我没有办法对号入座了。就是我看到的所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图标都是一个黑色的头像，即便是老朋友，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区分究竟是不是我们的听众老朋友啊，所以啊，就全当是新朋友啊，朋友们，因为没有办法看到你们的名字，因为我们这微信平台现在不显示名字，所以可能是我们相识很多年的老朋友，也有可能是刚刚加盟进来的新朋友。我现在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一张黑色的头像，所以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不好意思。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都是你的老朋友啦，对吧？怎么突然觉得很陌生，确实是这种感觉。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成为我们的新朋友，成为我们的老朋友。好，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梳理一下目前合肥市晚高峰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但是今天晚上的总体还是不错的。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玉溪路高架靠近郎溪路的西向东23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并且就在刚才把事故撤除，但是受此影响，现在郎高架南转东以及玉溪路高架的西往东还是受到了一点的影响，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往东的方向， 尾部仍旧驶过了枫林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呢也是大流量状态。南二环高架靠近东至路的东西双向，以及呢西向东在宿松路汇流点的位置也是偏大流量。合作化木高架的南往北也要特别的关注一些受此前五里墩上桥口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呢已经是服了，但是尾部也是到了休宁路的附近。马鞍山路高架桥主要还是集中在南边的繁华大道到前方的南二环的正上方，南往北进城的方向，北边的高架总体来说都已经恢复畅通了，你可以放心选择。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南新门桥上金屯桥，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会缓慢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路的西向东主出府的位置，西二环北转东集贤路施工影响，南往北在长江西路下穿的主线上速度呢也会缓慢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力气。
4: 慢着，别提上街市。
3: 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5: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6: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5: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3: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6: 此类垃圾桶买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5: 你把废旧电池提进可回收桶了。
6: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3: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7: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好，18:38，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装修的那些事儿。那最近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装修公司呢？这一点特别重要。
1: 好，怎么选装修公司？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要费点心思，不用费心思哈。为什么呢？因为匠人制装现在正在搞一个活动，和128家大牌的厂商在联动举行权威媒体监督月，老板只管样板房。这个活动哈，老板帮您监督，媒体帮您监督，价值10000块钱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块钱的全房家具都是免费送给您的，价值8000元的设计费也是直接给您免掉，装修至少能帮您省下50000块钱。匠人制装呢，它这种一站式的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的家电、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象等一些大牌材料也是给您免费升级。
0: 对，更安心的就是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全程的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去开工验收交付，会全程把控工地的品质。怎么样，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放心呢？想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制装。电话呢是0516556303 6556303。
1: 好，小伙伴们赶紧拨打电话啊，去报名抢购这个名单吧。哎呀，一到国庆，很多朋友会说出去玩啊，自驾游啊，对吧？刚刚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了自驾游的一些体验，
0: 对，
1: 一些难忘的一些画面，一些难忘的行程，难忘的故事。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有人就会说，哎呀，自驾游这个到底值不值？刚刚一鸣也说了，值不值？我们怎么去定义它，对不对？然后堵车呀，或者是充电排队呀，疲劳驾驶啊，油费、过路费啊，它可能都是自驾游的这个隐形的成本。
0: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和谁在一起。
1: 对，我记得前两天昨天晚上后峰的时段，我说了一个故事，赖先生开了1000多公里，然后花了10个小时，然后带着自己的爱人回娘家。
0: 对，
1: 故事特别暖，对吧？
0: 是的，是因为他是妻子是远嫁过来的，特别不容易哈。
1: 值不值呢？
0: 值啊，因为副驾驶坐着他的妻子，他爱他的妻子啊，
1: 对，
0: 他希望他的妻子和他的家人团圆。
1: 对，当他说他的妻子见到母亲、见到外婆，就是他丈母娘的那一瞬间，一下子就像是一个刚上初中的小女孩呀。热泪盈眶，两个人抱在一起，到那一刻一切都是值的。
0: 对，刚刚我们也说了一个故事哈，就是杭州的阿林开了10几个小时，值不值呢？也值，因为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还有沿长江三峡扎营呢，有一位大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哈？他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值不值呢？他呢是从贵州出发，沿着长江三峡一路去扎营，去了很多的地方，张飞庙啊、三峡大坝呀、西陵峡呀，全程住在车上，自己去做饭。他说呢，一人就是特别好，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特别自由。
1: 哎，他还能自己做饭，那他开的是房车吗？
0: 哎，
1: 对吧？应该是房车。
0: 对，是的，
1: 好，
0: 从贵州出发，
1: 就是说到底自驾游值不值？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啊。然后我们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自驾游的意义从来不是说我到了哪里，或者说我为了到哪里，而是谁在车上，心在哪儿。
0: 是。所以呢，开车上路不一定要去多远的地方，有的时候呢，只是带着家人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小镇，
1: 对，
0: 吃一顿没有吃过的饭，看一次没有看过的日落，这个本身就是自驾的意义。
1: 对，没错。好，享受车轮掌握在自己手中，方向掌握在自己手中，自由驰骋的快乐，这也是自驾带给我们的和别的交通工具不一样的意义啊。
0: 是的。好，越挤越新哈、不光呢是在自驾的路途当中，有的时候呢你去网购、选到了心仪的衣服、包包啊，你也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1: 其实每年国庆，我相信很多家庭都会有一个、就是计划，就是换代更新。
0: 对对对，
1: 衣物的换代更新，尤其家里有长个子的孩子的，每年到了11呀、这样国庆节的时候，它是一个温度发生就是巨大变化的一个时节。
0: 是，
1: 也是正好有假期有时间，能够把家里的这个夏天的衣服腾挪转移，对吧？然后重新的来收纳一下。所以呢， 往往到这个时候，你看我今天穿的就
0: 牛仔服，
1: 特别的随意，
0: 对，特别休闲哈。但是这个衣服换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包也要换，
1: 对，
0: 因为整个它是一套一套体系，对吧？你的色彩啊、搭配啊、整个这个风格的搭配一定要到位。
1: 虽然也可以混搭，也可以乱搭，搭出不一样的风格。但是呢，有品牌的一些这个产品哈，包包，它往往能够给你的。并不怎么就是出色的这个服饰增加很大的亮点、
0: 对，就是搭配真的很重要啊，你不要看单看某件东西可能平淡无奇，但是一搭就有感觉、你比方说包啊、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了王牌的百搭神器，就是 MLB 的包包全集，哇，那个款式多样，26年新款映客老花单肩手提包，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黑色老花鞋 logo 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这个满印老花波士顿包都有，
1: 哎，每一款都很出圈，都是爆款，可以说是潮酷感十足。这款包包呢是出了名的不挑人不挑穿搭，四季百搭，妥妥的全民爆款。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集齐所有的热门款，波士顿托特包、单肩手提包都有了，全系列都是男女同款，男生通勤日常出街都能背，女生搭配什么各种服饰啊，什么大衣呀、这样一来呢，氛围感也好和这种松弛感也好，直接就给您拉满了。如果两个人穿同款，哎，情侣款也非常出圈。乐购908商城，我们的日常售价是598、798和998，现在不要，直接给您打五折，到手只要299、399和499。您看，只要一半的价格就能拿下专柜大牌的质感，性价比直接给您拉满。不光是低价，我们还有限时的专属福利。今天您下单 MLB 的包包的家人，直接给您免费送品牌的帽子。
0: 对，这个面料全部采用的是品牌专用的优质材料，非常耐磨耐造啊，皮质细腻有光泽，而且拉链很顺滑，走线工整，五金的质感非常棒，细节拉满，大家呢可以去购买。怎么购买呢？稍后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的，刚刚我们为大家推荐了 MLB 的这个包包啊，今天我们的乐过908商城为大家推出的是一个全集哈，而且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这个 MLB 的包包的面料摸着特别的厚实，很耐造啊，经典老花款的不会过时，关键是作为潮牌，很多明星的同款 MLB 的包包平时价位并不低，这次活动价格直接腰斩，平时门店原价呢是598、798、998的 MLB 的这个正品包包，今天的专场活动全部五折开抢啊，不止呢价格比较低，而且有限时的专属福利，就是呢我们直接会免费送品牌帽子，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家人啊，直接免费送品牌帽子，买包送帽，诶，这个组合搭配挺有意思啊，直接拿捏全套的潮流穿搭，相当于呢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件大牌好物，这个福利呢只有这次活动才会有，限时限量，送完就结束。
1: 好，怎么下单，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下单其实非常方便，你只要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您就可以一键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里边东西非常丰富哈，可以选自己需要的，即便你今天没有购买的欲望和需求没有关系，你进去看一看，
0: 嗯，
1: 对吧，没事晚上睡觉前点进去看一看，逛一逛，然后说不定哪天就有哪样产品触动你了，你就直接下单，买回去以后发现哎呦好像不太合适或怎么地，你再可以退单的，
0: 对，
1: 我们可以有这个叫什么
0: 运费险、
1: 嗯、帮大家无条件的退货，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
0: 是的，马上秋假就开始了，家长朋友带着您的孩子出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啊，见识更加广阔的世界，不妨呢可以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选购心仪的产品啊，关于出行的，关于宝宝的，关于你自己的啊，护肤品之类的，上面是应有尽有。
1: 我们说在商城买，或者是说你出去玩的时候在景区买，不管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买的就是一种情绪价值。
0: 对啊，
1: 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心情是欢愉的，是开心的，是快乐的、当然我们也不主张大家花钱大手大脚啊。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需要通过购买欲来提升自己的愉悦感啊！
0: 是啊，就是人有的时候我们说了，精神为先哈、啊。
1: 嗯，对。
0: 但有的时候也需要通过一些小小的物质的付出，去获得心灵的这种欢愉，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哎，
0: 但是买东西购物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购出了惊喜，有的时候呢购出了惊吓，有的时候呢也是购出了什么呢？意想不到。
1: 购出了乌龙是吧？
0: 对，是。
1: 对，最近有一名中国游客啊，在伦敦。到伦敦去玩，然后买了一个印有大本钟图案的冰箱贴，这个很正常对吧，
0: 嗯，
1: 到哪去吧，我特别喜欢收集冰箱贴，
0: 对，
1: 我到哪我都会去买，为什么买冰箱贴呢，因为你那个很方便，就往那冰箱上一吸就行了，
0: 对，
1: 然后你看到这你就能想起你当时在买这个冰箱贴的时候这个场景，
0: 嗯，
1: 你去这地方玩的时候这个印象
0: 啊，对
1: 吧，
0: 瞬间就穿越回去了啊，
1: 你比方说哎呀他买了是什么呢，买的是一个大本钟的实景，在这个景点前买打卡，结果他发现哎他买那冰箱贴上的纸图案和真实的大本钟

0: 差距很大，相距甚远。
1: 对，他还发了一个这个社交媒体啊，他说真的啊，服了，在英国的这个伦敦海德公园旁边的那边的折扣店里，随手买了这个冰箱贴，带着呢去大本钟去这个打卡。
0: 嗯，
1: 但是我当时还在纳闷呢，
0: 嗯，
1: 为什么怎么这个凹啊，
0: 怎么都对不上，
1: 对，一模一样的这个构图。
0: 对，
1: 当时呢只是当这个角度没有找对，
0: 嗯，
1: 回来以后发现越看越不对啊，然后呢他说我气笑了，
0: 那压根儿也不是大本钟啊，
1: 对啊，上面印的居然是郑州西亚斯学院伦敦街。
0: 我的天，
1: 是伦敦街校园内的。
0: 我跑了那么远，跑到伦敦去，花了那么多钱，我在那儿买了一个冰箱贴，回来你告诉我是郑州的。
1: 对，
0: 其实搁谁心里可能都有点气笑了哈。
1: 对啊，
0: 不太接受
1: 啊。然后这个帖子发出以后呢，类似的经历就被很多的网友陆续翻出来了啊。
0: 嗯，
1: 有网友说呢，今年的五月去伦敦也买过这款冰箱贴，他还举着它真的在大本钟前拍过照，
0: 嗯，
1: 但是觉得哈
0: 不像啊，
1: 怎么不太像呢？
0: 对
1: 啊，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出去打卡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去青岛的时候，当时，嗯，那个在那个我们上地理，
1: 嗯，
0: 地理课本上，
1: 嗯，
0: 那个
1: 栈桥
0: 面不是栈桥，
1: 啊，
0: 就是那个，
1: 红
0: 色建筑，
1: 房子，
0: 对对对对。
1: 啊，
0: 那地方就是我们地理课本上有一张照片，
1: 啊，对对对对，
0: 封面就是那个，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当时一看，我一看好多孩子，初中生 啊，就是拿着那个课本在那个地方原地打卡，
1: 嗯，
0: 拍照，
1: 嗯，
0: 然后
1: 纪念，
0: 哦，对，就特别有意思嘛。
1: 是啊，
0: 还有很多人会把那个课本上的那些图片，
1: 嗯，
0: 然后那本书带过去，
1: 对对对，
0: 藏起来，
1: 对，
0: 然后其他的人到那以后去按照攻略去找到那本书，然后再举着打个卡，
1: 对，
0: 现在特别流行这个。
1: 是的，
0: 啊，
1: 就是带着课本，我跟着课本去旅游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啊，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位网友去英国伦敦的这位网友呢，他所说啊，他那个冰箱贴当中的是郑州的西亚斯学院的校园建筑，
0: 嗯，
1: 整体呢是由美国建筑师去设计，主打中外建筑风格交融，
0: 嗯，
1: 他们那个学校挺有特色啊，里面有欧洲街，
0: 嗯，
1: 意大利广场，
0: 嗯，
1: 莫斯科红场，西班牙街，伦敦街，走几步呢就像换了一个国家。
0: 我跟你讲，这学校特别有意思啊，这个郑州西亚斯学院看了这个信息之后弃校之后，人家立刻就蹭上热点了
1: 啊。
0: 10月6号的时候，人家学校的官方抖音就发布了一条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很美，就是他们西亚斯学院的那个就是
1: 夕阳西下图，
0: 被认为是大本钟的那个钟楼，
1: 对，
0: 然后正好在夕阳西下的这个美景拍了一张图，然后还配了一个文说欢迎来到伦敦街，小西不卖冰箱贴，
1: 还挺压的 啊。后来呢，记者也是联系到郑州的西亚斯学院的宣传部，那么工作人员说呢，已经关注到这个新闻了，对照网友发布的图片确认，冰箱贴上的建筑呢确实是校内景观，原图呢也是出自于本校的学生之手。
0: 哎呦，有人就开玩笑说，你赚了呀，你看你去伦敦去玩，你顺带还买了郑州的纪念品，等于你一趟去了俩城市。哎呦，还有很搞笑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事情我们以为哈应该是挺罕见的，
1: 对呀，
0: 其实不然，也有人反映说自己曾经在8月份去法国巴黎游玩的时候买了一张印有埃菲尔铁塔的照片，结果回国以后发现这张照片实际上是什么呢，杭州有一处建筑的图片。
1: 嗯，是的，说那个巴黎铁塔其实呢是来自于杭州临平区的新桥街道的小区天都城哈，啊，说这里有一座复刻版的埃菲尔铁塔，围绕着铁塔是一众欧式建筑，
0: 好，不用出国了，咱们直接去郑州西亚斯学院和杭州临平天都城吧，这可以直接打卡埃菲尔铁塔和那个大本钟。
1: 对呀，之后呢这个河南省教育厅还专门发文了，说原来最好的纪念品不一定要远渡重洋而来，最美的风景有时候就在家门口。
0: 哎，你有没有看看那个冰箱贴是不是产自于
1: Made in China
0: 义乌。
1: 义乌真的，义乌真生产了太多这样的冰箱贴，
0: 买之前一定要看一看啊，是不是产自于义乌。
1: 当然我们生活当中啊，不光有乌龙，还有真的有一些甜蜜浪漫和惊喜，可能这种缘分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0: 嗯，
1: 哎，你比方说啊，最近在浙江呢，真的是在义乌啊，真的是在义乌啊。我们说的不是义乌的冰箱贴，不是义乌的制造，说的是义乌的
0: 义乌这个城市，
1: 对，一对新人
0: 啊，他们俩10月6号结婚了，
1: 对，
0: 但是现场确实让大家都集体蒙圈了。
1: 对，
0: 新郎有请新郎朱小聪，
1: 有请新娘朱小聪。
0: 这可让大家就傻眼了，咋回事？这夫妻俩都叫朱小聪啊？
1: 不是司仪说错话了 啊？
0: 这婚庆公司可能就怀疑名字是不是打错了，对吧？结果就问了，说：“哎，怎么是不是名错了？不对，人家新郎新娘就叫朱小聪。
1: 对，两个人是同名的，而且不光两
0: 还同行，
1: 对，还同行，两个人都在航空公司。新郎呢是航空安全员，新娘呢是空中乘务员，空乘啊，
0: 空姐。
1: 对，更巧的是呢，2016年同一场招聘会的面试，
0: 嗯，
1: 考官喊朱小聪，然后两个人就同时就站了起来。
0: 看来他俩是因名字结缘的啊。
1: 对。
0: 当时呢只知道自己有个同名的人，都没认识，后来就那么巧啊，缘分妙不可言，新郎的同事正好是新娘的同学，一看这名字，你俩都叫朱小聪，一看又郎才女貌，俩人特般配，干脆就给他们撮合在一起。2019年他们俩开始谈恋爱，两位朱小聪开始谈恋爱，今年国庆结婚了。
1: 哎呀天哪。然后呢，这个当然了，这个同名同姓啊，也给他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办房产证那天，电脑系统死活就过不去，工作人员手动操作了半天，办这个结婚证呢是卡壳了。
0: 嗯，
1: 结婚当天的不知情的亲戚以为婚庆公司写错了名字，一脸惊讶说：“这是天大的缘分呐！”
0: 对呀，后来要区分一下，要不然不好区分，对不对？
1: 对，
0: 干脆就大葱小葱来区分。还有网友开玩笑说：“哎，你们家将来生孩子应该叫猪葱蜜。”
1: 嗯，
0: 大葱小葱的蜜次方，双倍聪明。
1: 对，同名呢是巧合，相爱呢是选择。办证难是因为系统没有见过这么巧的事儿。
0: 嗯，
1: 亲戚懵是因为现实比剧本更离谱。
0: 对，有人说同名挺麻烦的，但是这对新人呢，他们用行动证明同名是双倍浪漫。以后吵架啊，喊一声朱小葱，俩人一起回头，你说这架还怎么吵呢？我们说缘分这东西有时候不需要解释，一个名字就够了。我们在这里也祝愿大葱小葱两位朱小葱新婚快乐，双倍葱双倍甜。
1: 嗯，双倍葱双倍甜，祝福送给你们。好了，18:57要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畅通2026。那么稍后的节目呢，是由我们的搭档红杰接力。明天哈，虽然是周六，但依然要上班。
0: 明天是工作日，定好闹铃别迟到啊。
1: 对，好，祝大家不是周末也快乐，
0: 天天快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豆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今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下一步财政部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合肥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将于10月11号15:30在合肥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届时预计有大量观众前往观看比赛。为保障足球赛观众安全快速出行，合肥公交集团临时开通轨道交通3号线省博物院站 B 口平塘站至合肥体育中心地铁接驳公交专线。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局今天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袭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银，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1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合肥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桐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利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民国往溧阳方向在郎溪东出口封闭，不能下高速，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你一路平安。
12: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我是没头脑，
17: 我是不高兴，
16: 我们工作啦。
18: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16: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18: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17: 1、2、3，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19: 危险！秘密信息已泄露。
16: 啊！完了。
18: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1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是进入尾声阶段了。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西路口到二环上方呢是大流量， 合作高速高速进点往北，在黄山路到五里墩上方呢也是缓行路段，以及像南仁环高在西往东，在苏雾的下口处还是要留意一些。城市的外围要关注的是西二环吉祥路施工点的北转东的匝道处速度会缓慢啊，以及南边的方兴大道靠近宿松路的西往东受此前故障的影响，这一节呢也还是要关注一些，故障呢已经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自己控制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我们两个好想好想
0: 比如散步，
1: 他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3: 好尴尬，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

0: 借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 周五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这一般在这个时候要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好啊，但今天要提醒大家，明天是工作日啊，大家不要忘记设闹钟了，明天还是一个工作日，大家在今天晚间稍微的放松之后啊，明天还是要早起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日的晚间啊，明天依然是工作日的晚间，路面上如果说有哪些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呢，来关注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啊，这是举办在我们国家的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种采集仪式，昨天在意大利的都灵举行。而长春市这样的一次这个采火炬点火的方式啊，是采用的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火炬点燃火种盆，并从火种盆当中引取火种，点燃大冬会火种灯，完成火种采集。前天呢是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那本届大冬会的奖牌也是正式发布，在网上有不少朋友在转发，确实很有设计感。这个奖牌取名极梦，延续了极字系列符号，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寄托了对青年运动员的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以永恒中国情带着走的长春记忆为核心创意，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的特点包括地域特色与数字创新科技感。奖牌的正面啊是取冰刀还有包括雪板滑冰雪这样的一个滑过而的痕迹作为设计灵感，勾勒出运动员矫健拼搏的身姿，同时搭配彩色大冬会的会徽。奖牌背面以出土于长春农安五台山遗址的华夏第一玉鸟为核心设计元素，其形状呢是腾云而上，承载了千年祥瑞之意。玉鸟部分采用吉林所产的松花石进行镶嵌，作为每一块纹理微书的石材，以此致敬每一位独一无二的运动员。这个设计很有这个很值得纪念啊。玉鸟上方也环绕着五道线条，呼应着国际大体联的标志，寓意着全球青年相聚在一起，以冰雪为媒，共赴青春之约。而奖牌当中也植入了NFC 芯片，运动员以手机轻触奖牌就可以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四季美景的图片资料。虽然说相聚的时光短暂，但是关于长春大冬会的这样的一个记忆由此得以延续，又有设计感又有科技感啊。其实现在不管是这各种各样的专业的赛事，还是我们平时参加的各种民间赛事，这奖牌啊还有包括这个纪念章啊等等等等，都会成为我们特别期许的啊，有一些不一样的，拿在家里或者是放在这个身边展示出来的时候，都会是独一无二的记忆。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足球方面。国际足联在7号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男足排名，中国队的排名下降5位，跌至第96位，这也是男足在10年间啊，这目前是最低的位置啊。在2016年3月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是同样位列第96位。此后10年间呢，中国队的最高排位是2017年的世界第57位。在刚刚结束的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当中，我们取得了1胜3负啊，先后是以3-0战胜马尔代夫队，之后呢是0-3不敌新西兰队，然后是0-5负于巴勒斯坦队，最后是0-1负于塔吉克斯坦队。关于这些比赛的故事啊，在

假期当中，大家也是这频频的讨论哈，从开始的这不可置信，到各种各样的情绪涌上心头。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当中呢，中国队的总积分降至了1241.9分，排名第96位，亚足联旗下球队第15位。而整体榜单当中呢，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和英格兰，依旧是排在前四。葡萄牙队上升2位至第5位，第6至第10位依次是巴西、摩洛哥、比利时、荷兰和墨西哥队。好，再把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在昨天2026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八强产生，国乒男单遭遇了集体折戟，仅周启豪一人闯入八强，成为国乒男单的最后希望啊！在昨天下午与北京首钢园进行的男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世界排名第17位的周启豪以3-0横扫世界排名第3的日本名将张本智和，三局比分为11-9、11-8和11-9。赛后呢，周启豪表示：“我自己的发挥还是比较正常，但对手比前两次发挥要差一些。”本届中国大满贯国乒男单共有14人参赛，但王楚钦和林诗栋两大核心赛前因伤退赛，缺少主力压阵的中国队多名选手很早就出局了。打完两轮之后呢，12人止步32强，仅有温瑞博和周启豪两人闯入12强。在随后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温瑞博是以2-3不敌瑞典选手莫雷加德，止步16强，而周启豪也就成为了这一次八强当中的独苗。其实说到乒乓球啊，其实最近大家讨论也是非常多啊，有讨论的，甚至还有一些这个论战啊，还甚至还有骂战。那么中国乒乓球协会在近日也是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说近期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的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的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遇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始终把教练员、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另外呢，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份荣耀都凝结着一代代运动员、教练员的拼搏与汗水，也离不开广大球迷多年来的关心与支持。赛场内外的每一声加油、每一份关注都是国球的一部分。我们愿与广大球迷、媒体朋友、赛事组织者及社会各界一道，共同建设理性、文明、包容的乒乓文化，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让赛场有秩序。

0: 晚风，路灯，放空。
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2: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慢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网球方面。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前两个比赛日呢，中国军团完成了在首轮的亮相，最终呢，吴一丙、周毅和步云朝克特三个人闯过首关，成功晋级次轮。七号的赛场之上，张志臻不敌马哈奇，中国香港的选手黄泽林负于阿里斯，吴一丙与周毅则均战胜了各自的对手。不久前的亚运会啊，这个吴一丙在男单赛场的一路闯进决赛，但最终呢是可以说是创造了奇迹之后哈、啊，对于他自己来说是有那么一点点遗憾，最终是收获了银牌，但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他直言自己没有被决赛的失利影响斗志，说亚运会我离夺得金牌只差一场，但银牌对我来说依然很宝贵，我尽了全力，场上也是一如既往的全力以赴。那么对于他而言，第二轮就要遭遇严峻考验，将会对阵赛会头号种子新科美网冠军兹维列夫。他想要更进一步，无疑相对来说这难度是不小的哈。但是面对强手，他也没有怯场，给自己提出的期望是好好休息，然后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与吴一丙同一天晋级的还有21岁的中国选手周毅，首轮经历三盘激战后，网球赛点以6-4、3-6、7-6战胜了来自意大利的资格赛选手贝鲁奇。他说：“向大家证明，我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出现在这项比赛当中，对自己最近的状态是一种肯定。”那么他下一轮对手呢，依然是来自意大利，不过实力要更为强劲，是赛会24号种子穆塞蒂。作为挑战者呢，周毅也渴望自己在主场观众面前展现自己。他说最近可能是和意大利的选手杠上了，他笑言呢，这个对手的实力很强，我需要的是做好准备，期待下一场比赛。而在昨天比赛当中，步云朝克特呢是最终成为了这个最后一名亮相的中国军团选手，面对世界排名高于自己的法国选手范阿舍，他是打出了自己的气势，以7-6、6-3两盘完胜过关。最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足球赛场哈，来关注一下这个 C 罗啊。最近 C 罗敌对的消息是传得沸沸扬扬哈。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呢，葡萄牙足协委员会成员在敲定最终处罚时，会综合考量这名球星的全部从轻情节，尤其是在他周二公开做出道歉，但仍需召开会议为 C 罗这个葡萄牙队长裁定具体详细的处罚结果。禁赛时长范围为1-6个月，但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牙已经晋级了26-27赛季欧国联的决赛圈，球队目前只需要锁定 A4 组头名，或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完成出线。那么对于这个事呢，我们也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哈。但不管如何，对于 C 罗的球迷来说，在国家队生涯如果说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还是或多或少有一些遗憾的。但体育赛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遗憾也本身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期待 C 罗在离开这样的一个队伍之后能够一切都好吧。

0: 好，就像这歌底唱的哈，希望能够进化为更好的人哈。在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这吴一丙对阵今年两夺大满贯的德国名将兹维列夫，最终呢是以零比二不敌兹维列夫，是止步第二轮，但确实已经打出了属于自己的风采，也是期待这名中国优秀的选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不停的突破，创造更多优秀的成绩。
1: 我的青春有时还满。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3: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6: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明天的最低气温江北12-14度，沿江地区14-16度，江南13-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南南部是28-30度，其他地区27-29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2，空气质量良好。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秦子珍。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安徽公共频道、经济生活频道和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乡每日千杯酒，不及临幻一壶茶。那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一座特别的千年古镇——睢溪县临幻镇。临幻不产茶，但是却因茶而闻名。我们的记者就在临幻老街遇到了一位是在茶馆里泡了40多年的调解员——中国好人陈文章。
2: 各位直播安徽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丽。在这样的一个秋季呢，我们来到了完美宝藏小城睢溪县的临幻老街哈。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的中国好人宣讲员陈文章，陈老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您跟我们一起带我们逛一逛你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临幻老街。走在这个街上，你看，首先不是映入眼帘的风景，而是我背后好像传来了当地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地方的这个音乐，好，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这个乐器演奏的？
3: 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呀，原版的都是淮北大鼓。
2: 淮北大鼓，
3: 对，淮北大鼓，然后有金属，
2: 我们
3: 四种戏。
2: 现在听到这个是三弦吗？
3: 这是三弦。
2: 三弦对吧？
3: 他们在弹奏。对，现在我们走到这个街，是我们临幻的一个，就是明清时代的老街。明清时代老街呢，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这个建筑是我们近几年。包括我们这个石板都是近几年我们要重新打造的，对，所以呢，大家知道我们临幻的历史很悠久啊，
2: 对，
3: 临幻有4000年的历史。
2: 当时在以前的时候，我们这个临幻老街是作为一个集市，还是说这边水运比较发达？
3: 水运比较发达，我们南边一百米左右就是我们的汇河，汇河呢现在叫汇河，我们临幻两个字就是以汇合而得名。哦，在过去的时候，我们首次出现临幻两个字的时候，是公元525年。我们出现临幻，就出现临幻县、临幻郡两个字了。但是为什么叫临幻呢？因为上我们南边这边100米左右，有个汇合，古代的时候叫幻水，就临近幻水。
2: 临近幻水。
3: 这个小城镇
2: 叫临幻。
3: 哎，对对，就这样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公元525年，首次出现这个临幻两个字。我们的交通比较便利，我们的经济贸易发达，就在我们这个镇咱走。现在保存比较完好完整的有山西会馆与福建会馆。现在保存比较完好。
2: 比较完好。
3: 这说明啥问题呢？说明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有三大商派，我们安徽叫徽商，这个福建的叫闽商，山西人叫晋商。
2: 晋商。
3: 对，福建人跟陕西人在过去的时候啊，就来这我们做生意，就说明我们这个经济贸易、交通各方面，都是相当发达的。
2: 他们会在这设立像这样的这个会馆。
3: 对，会馆。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镇呢，我刚才说了，它有4000年的历史。最早的时候，你看我刚才说，公元684年就设为小国家，叫肃南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我们实施郡县制，我们叫制县。开始吴广攻的第一个县城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治，就是我们这个县城。所以这个县城历史比较悠久。
2: 咱这一县城最出名的，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哈，但是我老早就听说过，而且是多次听说过。最出名的就是咱的这个棒棒茶。大家要知道，其实，在淮北这样的一个地方，本身它是不产茶的。所以您看，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些摊位上的这个茶，祁门红茶，对吧？还有很多应该是陆安地区的。这些茶叶， 而且它跟我们平常自己买的这些茶叶可能还有些不一样哈。我们自己喝基本上都是这种大片的这种茶叶子，包括你可能喝的像这种猴魁都是手捻制成的，但是咱这儿卖的茶为什么卖的是这种棒棒形状，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3: 临欢不产茶，但是呢好多人在纳闷，他你既然不产茶为什么要棒棒茶，不但有棒棒茶叶，而且这个有棒棒茶叫大家来喝，但是临欢不产茶，但是大家看这个棒棒呢，这个棒棒就是现在这个棒棒的产地在六安跟清明，所以这个棒叫它的形状，你看吗，它的形状像棒棒，

0: 就然后呢形状应该像一个小棒棒、嗯、所以呢叫棒棒茶、
1: 哦、
0: 就这样带来的叫棒棒茶。棒棒茶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们另外呢这个地方在我们会合野上有四个泉水天然形成的，一个是饮马泉、龙喜泉、珍珠泉、回龙泉，
1: 嗯，
0: 只有用我们这个四个泉水泡这样的棒棒茶，来廉价的棒棒茶、
1: 哦、才能喝出我们当地的这个临幻的这个特色感觉是吧？
0: 对呀、啊，才能爆出我们现有独特的一个棒棒茶。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嘛，这就说明了啥问题呢？这个在当地都是很廉价的。当地就是茶农、
1: 嗯、不算贵，大家看一下这个标价，你比如说像这个茉莉香那个棒棒茶40元一斤、
0: 嗯、
1: 玫瑰香的是30元一斤，对吧？这边还有这个20元一斤、15元一斤，
0: 嗯
1: 啊，只有这个15元一斤标的是这个叫老味道，是吧？
0: 对对对。
1: 哎，我刚刚尝了一根哈，这个茉莉香的，你别说这个味道还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0: 哎，等一会儿呢，咱马
1: 老师也拿一根尝一尝。
0: 嗯，咱马回咱到我们的茶馆看看，
1: 去看看，
0: 咱喝一杯，品尝
1: 喝一杯，一定要这个感受一下。
0: 对，
1: 刚刚看到除了这个棒棒茶茶叶之外，其实这个产业链很丰富啊。那边卖的那种老式的那种水壶、茶宠我都看到了，这边更多的是这种茶碗呐、茶壶。你看整条街的这个产业链都是围绕着我们当地这个棒棒茶所设置的。像您还记得自己在这里大概是多大的时候喝了这个第一杯这个棒棒茶吗？
0: 在我记忆当中，我就喝棒棒茶。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家里就这人
1: 啊。
0: 我父亲，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祖祖辈辈都是在喝棒棒茶。
1: 嗯嗯嗯。
0: 我很小的时候，我在记忆当中，父亲就带我来喝棒棒茶，所以我做人民调解也是因为棒棒茶当时那个情况。当时我有个想法，我说我以后要做个人民调解员。
1: 啊，
0: 为什么呢？当时我父亲来带我喝茶的时候呢，很小，7、8岁，5、6岁，
1: 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茶叶、茶水，就觉得这个水跟别的这个水可能味道有点不一样，很香，
0: 对
1: 吧？
0: 对。然后呢，就是当时看到我们的当地的老茶客，
1: 嗯，
0: 就他妈这个民间酒粉、天天地头、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1: 家长里短，
0: 家长里短，他几个人在那喝茶就解决问题了。哎，我说这个怪神奇，我当时我说那如果以后我长大了，能做一个人民调解员就好了。哎，果然，我做了40余年的人民调解员。
1: 就当时在心里是棒棒茶，就种下了这样一颗，我们说小种子。
0: 情怀
1: 啊！
0: 对，我说我们跟你，我说当时我能做，看咱们这些老茶客有没有多大的文化。那时候，那个我是64年的嘛，那是70年代，我就在这喝茶。那再小的时候也来喝茶，但是可能记没有印象。
1: 没有。
0: 对对，当时就看那些老茶客呀，就做调解我们的酒粉。哎，我说很神奇。
1: 很神奇。
0: 哎，后期呢，我就做了几年呢。我85年就开始做人民调解，现在做了41年，我是64年的。
1: 这么多年过去了，您喝的这杯这个棒棒茶味道有变化吗？
0: 棒棒茶的味道不变，变的是情怀。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棒棒茶它赋了新的社会功能。原来呢老百姓喝茶就是为了喝茶，现在呢喝茶它赋了好多的社会功能，一个事业的成，一个它能长久，比方说棒棒长久，它的社会功能特别多。
1: 嗯，
0: 你现在我们有好多的社会功能，等会我再给你讲讲我们茶馆的社会功能在哪来。
1: 包括你看，其实这么多的这种媒体的关注，多年来的报道，它也变成了一种文化的传承，以及精神的这种符号和象征。
0: 是呀，你说棒棒茶，就是我们创新的一杯茶调解法。然后呢，棒棒茶实际上我们这个棒棒茶的茶楼，大点的茶楼，都有新时代文明誓言，都大舞台。好多志愿者呢，在宣讲的时候，宣讲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我们的党的创新理论，以及宣传我们的尊老爱幼，宣传我们民一风一俗等等。现在我们有这个功能。
1: 哦，看看我们的这个茶楼门口还有很多外地的车停过来，这两辆摩托车应该看刚刚牌照是徐州的，
0: 不是江苏，
1: 江苏徐州的，
0: 江苏徐州的，对，
1: 徐州的外地的这个年轻朋友骑着摩托特意过来体验一下哈。
0: 他们这现在交通比较便利，但他们每个都是骑摩托车，他们每家都有私家车。这家车开车有个300、200公里都无所谓，他们晚上就回去了。
1: 在门口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说书的，
0: 说书的，对。
1: 我们能在门口稍微听一下吗？他讲的是什么内容？
0: 可以。你说干啥的？
2: 俺说俺是告状的。
3: 哇，有本事，老王你乖，光头。
2: 俺家老李吃穿宁，吃完放粮吃是穿宁，年吃是还是到那边去过过。你看看俺们有远也没有地方留着，早前起来想想。

0: 请教一下陈老师，因为这个可能是方言的原因，加上我没有听前面，在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他讲了一个准老爱幼的故事，
0: 尊老爱幼的故事。
1: 你讲一下。他讲了一个准老爱幼的故事，因为准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几百年的传统美德，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还没在民间艺人在这地方唱，通过普通形式，他唱的是淮北大鼓，他同时还有唱四弦的，还有通过普通的形式、普通的方式，传递着我们的一些这个正能量，就是宣传我们一些这个正能量的故事，是我们每个人要向善向下。一定要对，要上台上
0: 下。哎，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这种表演形式，在您小时候就有吗？
1: 我小时候有啊，
0: 也就有。
1: 对，哦，我小时候就有。唱淮北大鼓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哦，对。
0: 那你很有意思，远远的就把人吸引过来了，但走到跟前，其实我发现，更吸引人的是当地设置的这些。你看，一元投币投中者喝30元的茶，这是一个。要我们把这个硬币，
1: 你可以拖一下，你可以拖一下，
0: 要投到这个杯子里面。
1: 对，
0: 试一下啊，
1: 试一下。
0: 没那么容易哈，
1: 那是
0: 没那么容易。
1: 他这个是有福利的，
0: 是有福利啊。
1: 对，因为用这个物理学原理才能促进。
0: 老板在跟您打招呼，您应该是这儿的这个老熟客、老常客了。带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个烧茶的这个地方吧。这个应该是用炭火。
1: 这是用炭火烧的，
0: 用炭火烧的。老板您好，打扰您做生意了，很有意思。我们也是闻名而来，被吸引过来了。这里面就是做的我们烧茶泡茶的开水，对吧？
1: 这个已经是烧开过的，
0: 这已经烧开过了。
1: 但是我们这烧这个呢，有一个特点啊，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灶叫老虎灶。我们的棒棒茶之所以能形成我们现在那么一个独特的一个给我们当地这个品牌，但是我们烧茶的时候一定要超过达到100度，
0: 对，就是沸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达到沸腾的状态，然后再泡制我们的棒棒茶，才能形成现在的我们喝到的棒棒茶。哦，我们马上咱要喝一杯吧。
0: 好，我们能不能请老板现场帮我们冲一下，看一下什么样的？哎，很有意思，感觉跟自己在家里泡茶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哈。好，我们现在走到这个茶馆里面，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客人在这里。
1: 这些都是我们的老茶客，这几个呢是经常来的老茶客。哦，这点有可能是我们外地的朋友，
0: 外地的朋友过来，
1: 但是呢都是慕名来的。哦，啊，慕名来看喝我们的棒棒茶。这几个呢就是我们的经常来的老茶客。哦，对，这都是我这些呢，有些都是可能是外地的老茶客来的地方。
0: 其实很难以想象，像在今天我们众多的这种文旅业态当中，很多小店说我要做旧做复古，但是你看走进我们临幻的这个茶馆。它本身就是这种古老的一种存在，一直保留到今天，最原汁原味、最原始的这种感觉就一直存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哈。
2: 一个小镇上能有20多家的茶馆，每天聚集了5000-6000人啊。那从魏晋茶摊到隋唐大运河，茶文化已经在这儿沉淀了1000多年了。沉淀出的不只是喝茶的习惯，更是有事到茶馆说理的传统。
0: 这个好像跟，印象当中南方喝茶的感觉还不一样哈，里面可能还要我们说这个烫一下杯子，然后
1: 来烫一下杯子。
0: 咱北方这边直接是上一个茶壶，然后上用碗喝。
1: 要涮一下，
0: 啊，也要涮一下是吧？
1: 它毕竟这个杯子的银子都小过多的，都小过多的，都已经都是清洗过的。
0: 第一碗是要把它倒掉，
1: 然后，这实际上呢，我跟你讲，这个杯子都是很干净的了，这个碗，但是呢，老板呢，把这个再给你涮一遍，所以你心理上能大大的得到一种感受，哎呦，这个杯这喝茶时候更爽快，哎呦，我更放心，所以呢，这个，你看老板多茶，
3: 老茶客来应该都是带自己的这种茶杯来，
1: 老茶客有几杯？
4: 03的茶。他们都要自己的
0: 鞭子。
1: 这个你看嘛，这个我们领导茶客也很多，我们一个镇有20多家茶馆，他这个茶馆呢也是比较古老的，叫老字号嘛。但是呢，在全国有很少有个独特的现象，全国啊，就一个乡镇，每一天，不在节假日，不在星期天，每天有接近6000人走进我们莲花镇喝茶，一个茶馆平均200人是没问题的吧？有将近30家茶馆，5000-6000人，每天都如此。到春节时候，他们都不歇业。嗯，春节的时候他们也仍然是营业的。所以呢，我们一个镇，全国各地，在一个乡镇，如果以正常的生活，得有将近平均至少得有5000-6000人，同时每一天走进我们莲花镇喝茶。那这个是很少的。
0: 其实，在您的小时候，当时我们的这个临幡棒棒茶还没有发展成今天的一种文旅业态，当时只是我们说存在的一种这个生活习惯。
1: 对，
0: 您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想到今天会变成一种我们说这个旅游打卡的这种符号。
1: 想不到，嗯，因为临幡呢这块它是不产茶的，嗯，所以呢，特别是在魏晋时期，我们这个地方就有大街上就有那个出现茶摊，就是出现卖茶的那些卖茶的那些小摊位。给来来北往的客人，然后提供一个便利。所以特别是那个这个运河的开通，我们这个北边个大约有15公里左右，是它是隋唐大运河的一个分支，一个叫统计区，有个知道吧？有个六祖码头。嗯嗯嗯。这个隋唐大运河的开通，这个统计区的开通，它不但繁荣我们的经济，而且繁荣我们的茶文化。来来北往的客人，把饮茶的习惯习俗、当地的风俗文化，以及各方面的这个文化就带到我们这边来了。这是因为在这个交通便利嘛，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说，这我形成了我们这边有山西会馆、福建会馆，大量的客人，这个就是来到我们这边做生意，他必然要饮茶。你看，把饮茶的习惯也带回来了，把饮茶的这个风俗民情也带回来了。你看我们喝的是红茶，看到吗？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1: 那陕西人呢，一般的也是喝红茶，可能
3: 已经泡好的这个茶叶，还是温度稍微有点高。在网上看过很多次，现实当中第一次来。
1: 来，来喝点。
3: 不用碰杯吧？我看您是不是没有这个习俗吧？要碰一下吗？
1: 碰一下。
3: 这个我是不是要杯沿比您低一点？
1: 不要，那都无所谓。这个碰一下就是表示对我们对您的尊重。
3: 大家记住了，你看这个来到当地喝茶还得讲当地的这个规矩啊。它这个红茶好像也不是加糖的味道，但是有点甜。
1: 它不加糖，但是呢。好多人喝茶的时候，我第一次喝茶，他就问我说：“这个地方他喝加糖了吗？”
3: 对吧？有糖的这个味道在里面。
1: 他不加糖，他没有糖，他就是用那个棒棒茶叶，由我们这个泉水烘制的，形成了这么一个茶的味道。
3: 您的这个糖的这个口感甜度它是怎么出来的？是
1: 它就是那释放的那种，这个是茶氨酸。然后释放的也含糖的一些物质。对，所以呢，他们对我们的棒棒茶有个定语。有一个前面有一个说法，叫汤色红润，
3: 汤色红润，
1: 雾气解顶。现在呢，这个雾气已经没有了。刚到的时候用开水，它这个水应该在现在用开水的话，它是有雾气解顶，叫汤色红润，雾气解顶，是吧？北北满而不溢，既有米香又有苹果味。
3: 既有米香，
1: 米不是
3: 苹果味儿，
1: 又有苹果香
3: 啊！我再来尝一下。
1: 对，它现在我们对它有一个很好的有一个定位，
3: 你别说，对刘老师，经您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尝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味道哈。
1: 对，这个只有体验，只能喝才能喝出这个茶的味道。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喝茶，实际上老百姓的心态都好得很，很平稳，很平和。不是我们这地方老百姓，这个地方的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这么高。就是他们正念与世无争，出现点小问题，就来这就问题解决了。他们那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呢，他所有的情绪都消除了。
3: 所以您说到这儿，我觉得就不得给咱来介绍一下我们临幡当地，应该说是这个闻名全国的，好像这个一杯茶的调节法。一般人其实很难想象，这个一杯茶跟这个调解事儿，对吧？跟您刚才所说的小时候的这个小种子这个梦想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
0: 你给他展开说说。
1: 这个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的当地坊上酒粉，他不选择换服，而是选择茶馆调解。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古代的司法环境，封建社会的司法环境，它是不能真正的保障老百姓合法权益的。衙门往南开，有理没钱没见的，那最好的一个写照。这有可能你有理，你打不赢官司。即使打官司赢了之后，可能执行有点问题。所以这个情况呢，老百姓宁愿选择我们的茶馆调解，而不选择官府。他选择茶馆调解呢，他能真正的从解决问题。他不但从把他的纠纷解决了，而把心结也解决了，打开了。
0: 您刚才说的这个七杯茶，其实我非常好奇，最后一杯茶是什么？
1: 大协议。
0: 达协议
1: 就是签协议啊、哦！你看，这个第一杯茶不是一杯茶暖共情或者暖人心吗？第二杯茶一茶说人生，第三杯一茶出纠纷，第四杯茶是一茶找指点，第五杯茶是一茶扯面子，第六杯茶是一茶支体子，第七杯茶是一茶达协议。
0: 就最后一杯茶的时候，基本上这事儿咱就成了。
1: 有时候我们一杯两杯就解决问题了，
0: 一杯两杯
1: 都不要七杯。
0: 那你要这么说，我觉得我更好奇了，有没有七杯茶下去还没解决问题的？
1: 有啊，
0: 也有。
1: 我们的调解不是百分之百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如果实在调解不好的，首先我们要稳定情绪，一定要控制，不能因为事发生更大的纠纷或者造成更大的后果，到家双方不是干仗拼命。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把情绪给它稳定下来，后果不会出现严重的。各位，我们调解不好，调解不是百分之百的呀。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通过合法渠道解决，通过合法渠道解决。
0: 比如说走我们这个
1: 到法院诉讼呀、
0: 行政复议啊、
1: 行政复议啊，就是或者说我们通过合法渠道解决，各位，合法渠道解决的同时呢，如果困难呢，我们就说调解不成，我们并不是对他们当事人就不闻不问。调解不成之后呢，符合那些法律援助条件的，就是家里比较穷的，符合援助条件的，我们积极主动的给他配合申请法律援助。但是我想呢，调解这块是双赢，他不但问题解决了，我刚才说心结也打开了，他不会有什么矛盾了，不会造成更大的后果，双方都心灵契合了，这问题就解决了。他真正的这个社会效果是相当好的，他问题解决了，心结打开了。它不会造成后果了。
0: 有没有统计过？我估计这个应该是很难统计这个总体的这个数据哈、啊。就是大概一年，我们就拿一年来说。
1: 那我们有统计
0: 当中
1: 有统计，
0: 我们就一杯茶这个调解法大概解决了我们当地多少件这个矛盾？
1: 我们是2012年，我们成立了临欢镇茶馆调解委会，推出了一杯茶调解法。到2016年，经过4年的努力，我们创新了一杯茶调解法。经过4年的时间，把伦理、法理、道德、心理学等等，公司文化、民俗文化等等的这些文化，就是融在一块儿，结合着我们的调解茶馆调解的这个品牌、这个文化，这个融合在创新了一杯茶调解法。然后呢，这个一杯茶调解法，我们从2012年到现在，今年14年。我们调解2000个案件是没问题的，
0: 2000个案件
1: 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其实刚刚您在说我们整个一个调解过程，包括您直面这种矛盾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像您一样的这种调解员，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那不容易，
0: 不是说你到一定年龄有一定阅历就行，方方面面的这种知识的这种积累，包括语言沟通的技巧，整个的这个情商还得非常高，应该有很多的这种条件限制。
1: 首先呢，就找一个优秀的调解员。首先具备最好是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有很好的沟通表达能力。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是了不起的，调解的调就是语言的语加个周到的周。调解的调，语言说周到了吗？就语言沟通好了吗？大家都听着，很不错。这语言调节的调不是古代人的一个智慧吗？调节的调可是言字旁加个周，宋周的周。那不语言说周到了吗？这不就说明你做个调解员一定有个很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应变能力。然后呢，做个调解员，你要首先你要基本法律知识你要懂。你调解协议出来之后，它是违法的，人家不笑话你吗？你这个协议是无效的呀。人家不笑话你，
0: 反而造成了一个
1: 造成
0: 大的这
1: 更大的矛盾。所以我是做法律服务行业的， 做法律，我在宾馆法律服务所，但是法律服务所呢，先领法律出来之后呢，你看我学也学不多好，有的这边学着，我这边学着那边卖着，我就培训我们的这些调解员。嗯。

0: 把他们新的这些法律法规，因为当地特别是农村这一块，农村这个三农政策，我要给他们进行宣讲，给他们教育他们，知道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国家是很重视这个三农的，对吧？把三农的一些政策，把一些当地创新理论，把我们的法律法规、新的法律法规，一些他们不懂的法律法规，因为我也学不太好，因为我是个基层的法律工作者，人民调解员。但是呢，我们，那肯定要比他们要懂得多一点，懂得要多一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一定把他们的素质提高，这是第一。第二个，一个有很多的表达沟通能力；第三个要掌握基本的法律和政策知识；第三个呢，要有情怀。你们有情怀是不管的，你一般的调解员。原则上是不收费的，
1: 公益的这种服务嘛。
0: 对，你有没有要有个情怀？这个有没有这个情怀是不行，
1: 很难，
0: 也很难。你像，我做了40年的人民调解，基本上都是义务调解，都是义务调解，
1: 花时间，投入精力，
0: 有人受到委屈，
1: 还受到委屈，
0: 委屈有好多
2: 的，受委屈的，
0: 不理解，还说难听的，给我们调解员听。我说你，我们是跟你说调解事情的，又不是喝你的茶，又不抽你的烟，又不收你的钱，又不吃你的饭。
1: 你怎么还这样对我？
0: 不怎么对我呢？你要尊重我呀。对不对？好多有个别的哈，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有的他不理解，他认为你分析可能对不对他的口味，达不到的目的，他认为你分析的你说的这不对，他的诉求达不到，那你诉求确实达不到。按照事实与法理，你确实达不到，我们就得与事实与法理跟你沟通。
1: 在这样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一定有很多的年轻的当地的这种调解员想加入像您的这样的这个队伍，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这些年轻的朋友？
0: 现在我们的这个调解员是吧？现在有一部分啊，是我们调解的对象，现在成为我们调解员。在我们调解谈到那纠纷，我们给他调解掉了，然后调解好了。调好之后呢，他说的那，哎呦，说的你都给我调解案件，我看这个调解的，这个魅力是很厉害的。他说能不能我也加你们队伍？我说可以，我们热烈欢迎。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调解的本身就是闹矛盾的对象，都成为我们的这个调解员了。对，所以年轻人做调解这一块，我想呢，年轻人做调解这一块，首先一定。要有一个情怀，有一片爱心，要一片热心、恒心、耐心、公心。你要没有这个，你调解不好的。第二个呢，我说这些年轻人要积极进步学习，要把这些知识要学习到我们的这个学习到手。第二个呢，要这些人呢要把这些调解经验，一定要跟我们的老调解员进行学习。这些东西，这些财富。他是学不了的，所以我们不教他，他是学不了的。所以呢，我想优秀的调解员，真正成为调解员，我想要具备以下五心：爱心、耐心、恒心、公心，还有这个受委屈的心。我想呢，这个调解员，只要你具备这个五心，我想呢，你是把调解事业是能做好成功的，
1: 能够作为一名合格的这种调解员。
0: 对，做成功。
1: 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在最后还想用刚开始我们的这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也要对您以及对我们屏幕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说一句，刚刚我们在门口看到的一句标语叫林焕很棒，你也很棒，你们也很棒，都很棒，
0: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林焕镇于2012年成立的调解会，那至今呢调解了2000多件的案子。茶馆调解法调的是纠纷，暖的是人心，更是体现出了基层治理的智慧。我们今天晚上在电视端的直播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欢迎您继续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和安徽视讯的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通广播。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Listen，
9: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今

0: 就当醋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对酒当歌全新夜，10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5: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
9: 乐购908，
10: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1: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2: Listen，
13: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醺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购908，
2: 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Listen，
5: yeah。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4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4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1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3: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九零八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严选好物会万家，麦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Listen，
1: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四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4: 需要我做什么？
5: 演戏。
3: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6: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3: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7: 回答我，你那个
5: 叫刘闪的高级内线呢？嗯，
7: 好像忽然消失了。
5: 你找过他吗？
7: 找了，我找了一个晚上没找着。难道和请愿团一块儿去北平了？
5: 我告诉你他在哪儿了吧？
7: 他在哪儿？
5: 在台湾砍甘蔗呢。
7: 砍甘蔗？您什么意思啊？
5: 你问我，我还问你呢。你运往台湾那个箱子里装的什么人？
7: 钱思明。
5: 把你的脑袋从脚后跟里拿出来再用一次吧，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为什么那个箱子里爬出来的是一个叫刘闪的比你还愚蠢的家伙？
7: 这怎么可能呢？
5: 南京政府刚来电话。
7: 不可能，我马上去问。
5: 你自己看吧。钱思明留给报社的信已经见报了。
8: 执行监听到昨天就这些。
9: 这是谁寄的？
8: 这是于副站长寄的。
9: 于副站长，他怎么去了？
8: 检查工作。
9: 陈女士，查这个电话。
8: 是。
9: 有内鬼，
10: 就这个。好，好，知道了。这个电话用的人多吗？
11: 多呀，客人们常用的，能不多吗？
10: 啊，跟我们走一趟吗？
11: 去哪儿？
9: 那个电话是谁让你打的？
11: 没人让我打，我也没打过。求你了，放过我吧。
9: 你要不是陈女士，那你就给我指出来，那个电话是谁打的。你们出去。是他吗？像是。
11: 哎呀，我店里那么多的客人，我哪记得清啊？衣服不像，但人像。
12: 挫败的李涯到处寻求线索，正在这时，站里一个买卖黑市情报的人被揪了出来。为了自保，他告诉李涯，余则成曾经在黑市上买过情报。而咖啡厅的女服务员也认出了打电话的人很像翠萍，李涯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9: 盛香，你是罗家湾29号出来的人，应该知道规矩。
13: 知道。
9: 那你自己说吧。
13: 时间来不及了，那些文件我准备带回家看的。
9: 哦，带回家看。你家地板下面藏着的文件不比你档案柜里的少吧？
13: 你搜我家了？
9: 不但地板下面，你老婆红木首饰箱里藏着的美元和珠宝我也看见了。好好想想，想清楚怎么骗我再说。
13: 不敢，李队长。
9: 早就发现你吃里扒外了，一直没动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动你吗？
13: 李队长，我家东西都是您的，您渡我一关。
9: 这些我都不想要，我就想让你告诉我多久了。
13: 一年，不到一年。李队长，我一没靠山，二没背景，混到今天不容易。
9: 我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只要你如实招来。
13: 如实，我是如实。
9: 你们怎么联系？
13: 一般都是星期六晚上，在我家。
9: 保密局里还有谁是共党？
13: 不，我可不是给共党做事的。

0: 那是为谁？就是为了钱，给我自己，真的跟共党无关呢。这么说，那我就很难同情达理了。圣相，你应该知道我想知道什么。好。
1: 就算你是为了钱，那我问你，你经手过袁佩林的情报吗？袁佩林，装糊涂啊！那个共党的叛徒死在旧春楼的，给谁了？北平来的一个记者。
0: 那钱思明教授的情况呢？
1: 这个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李队长。
2: 那就别怨我不想帮你了。大刑伺候。哎，
1: 李队长，饶命啊，李队长！我有心脏病，李队长，李队长会死人的，李队长，
2: 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同事关系这么多年，我没有这个秘密。李队长，饶命啊，李队长！
1: 我真的不知道啊，李队长。李队长，我说别的可以吗？重要的情况。我知道还有人从黑市购买情报，咱们赞呢。谁？林副站长。
3: 据说，
0: 党同局有个敌情干事叫谢若琳，他是黑市里的活跃分子。他说，余副站长在他手里买过重要的情报，而且出手很大方。还有呢？
3: 翠萍虽然已经厌倦了余则成的刻意回避，但却依然锲而不舍。余则成怎能不明白翠萍的心思？
4: 但是为了工作，他也只能视而不见。你看，这就对了吧？平时就得琢磨怎么穿衣服，怎么打扮，这才像个太太的样子。嗯，那你说，我穿这个是不是比站站太太受看？受看啊，她不行。我看比马奎太太都受看，这叫摩登。哎。
5: 我看加一个这种颜色的手包，这个。
4: 哎，哎，对，站站太太说，穿什么样的衣服还得配什么样的头发呢？
5: 对啊，这很重要，这叫协调。
4: 嗯，我看有点瞎讲究，饿他们三天，我看他们还讲究不讲究？
5: 问题是他们现在不饿，你也不饿，所以就得讲究。

0: 看什么？
1: 像林黛玉。
0: 谁？
1: 林黛玉。
0: 在哪儿认识的野女人吧？

0: 李涯找到谢若琳探底，更确认了对余则成的怀疑。
1: 我都用另外一种方式说话。
2: 什么方式？
1: 做生意的方式啊。你应该清楚，现在即使我做了什么，你也不能抓我。虽然现在叫党政局保密局，那根本不还是中统和军统吗？你奈我何呀？
2: 凡是需要的都要花银子。

0: 关于日本人的，一是古寿夫被处决以后日本右翼的言论，二是佐世保港的相片，
1: 就这些。

0: 还有就是冈村宁次去徐州的活动情况。
1: 什么时间？
0: 就在共党广播揭露冈村的前两天。玄妙吧？
1: 很玄妙。关于于副站长的太太，你知道什么？
0: 你很有感觉呀。我有个预感，咱俩可能会长期合作。
1: 我也这么认为，钱不是问题。
0: 他太太是共党，
1: 你有证据吗？
0: 本来有的，被于副站长偷走了。
1: 什么证据？
0: 胡宗南的部队在延安挖出了一个重要的秘密文件，那文件上面提到一个叫陈秋平的人，他们那边是派这陈秋平来天津执行秘密的任务，跟峨眉宫做假夫妻。可后来这个陈秋平在来的路上连人带马掉进山沟里摔死了。
1: 这跟他太太有关系吗？
0: 这我本来也是猜测，这秋萍死了，翠萍来了。我把那文件给于副站长看过以后，想跟他做个交易，可谁知道他把那文件偷走了，所以现在就不是猜测，而是肯定了。
1: 你就跟我编故事吧，不就为点钱吗？
0: 你就别套我话了啊！就给这么点钱，我也就说这么多了，信不信由你。那个文件中啊，提到了峨眉峰。
1: 峨眉峰早死了。
2: 李雅并非没有怀疑过余则成，特别是小地主王占金被余则成硬硬要走，理由就很牵强，那人一定跟翠萍有关系。他回到情报处，把关于余则成的资料都找了出来，从重庆时期开始研究，李宗芳、左兰、马奎，还有这个翠萍的真实身份。
3: 李涯派出三路兵马，分别到钱教授、翠萍和王占金的老家去秘密进行调查。
1: 因为我知道你们想成就一番事业，周围混生活的人太多了，混到死也就是一副酒囊饭袋，而你们不是。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这是那个钱思明教授的老家，他父母亲在那儿，我需要你做到的是从那儿打听到钱教授的下落。
4: 是。
1: 这是于副站长太太的老家，你们两个去弄清楚他太太过去的情况，什么时候成的亲，家里还有什么人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这应该不难。
4: 是。
1: 这个是于副站长赶走的那个地主的情况，他不敢回家，应该就在周围乡下，一定要找到他。
4: 是。
1: 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6: 记住了。记住了。
1: 虽然是为党国效力，但我也不能亏待你们。回去以后去财务领钱，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任务完成以后，我加倍犒赏。
5: 谢谢队长。
1: 于副站长，
7: 对，
1: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内部的奸细终于落网了。
7: 谁呀？
1: 档案谷盛香。
7: 是吗？现在人呢？

0: 抓了，暂时。他已经承认袁佩玲的案子，他向外透露过情报。那站长知道吗？还没跟他汇报的，先跟您汇报一声。
1: 家贼难防，看样子是袁佩玲的案子让你受委屈了。哎，您这话真是。
0: 幸亏抓到真相了，要不然我这个黑锅可就……那钱思明的事儿呢？这个正在审，他有应付的经验，暂时还没有交代，他会是公道吗？我认为一定是。圣香都变了，还有谁能不变？ 过去的事先放一放，先审钱思明的事儿。李队长在审呢，暂时还没交代。也许李涯的几次失误都是冤枉的。这么看，很可能天津站出内鬼，我责无旁贷。
2: 站长，您不能这么说，我也有视察之责。别哭了，说说钱教授的事情吧。钱教授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啦！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哇，好美！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说说钱教授的事情。
7: 我真的不知道啊。
6: 站长，
7: 怎么这么客气？
6: 你有什么指示？
7: 钱思明的案子你要抓紧时间审。
6: 嗯，
7: 一旦南京知道了，他们肯定要人。要这宋无忌由他们审，审不出此处阴谋来，失职的罪名还得由你顶住。这也关乎到我们天津站的脸面呢。

0: 对买卖黑市情报内鬼的审问并没有什么具体下文，李涯为了推脱自己之前的过失，把他当做了替死鬼。
1: 站长带回来一个好消息，南京有人替你说话。替我？你怎么不早说认识邝秘书长呢？邝先生，我给他做过随从，我以为他早就把我忘了。
0: 你运气好，他没忘记你。您
1: 打算怎么处置我？站长是这么说的。
0: 关于钱教授，你随便写点什么，我们就有理由送你去南京。邝秘书长的意思是，只要人回去就行。
1: 您不会是耍我吧，李队长？
0: 站长刚刚接了邝秘书长的电话，放心吧。

0: 这个你自己带着，回去以后给邝秘书长看，我怎么敢收呢？来，我送你出去，回去以后可别把我说成是魔鬼啊，盛老弟。 后来，他说他愿意交代，我就让他写下来。写完了以后，我过去看，就在我看的时候，他忽然拿椅子朝我砸过来。我躲避不及，当时我脑袋还清醒，我就去抢那张口供。 他一把夺了过去，同时把我推倒在地，从我口袋里抢走钥匙，朝门口跑去。我看他打开了门，我就开枪了。就这样，
1: 疯狂的人究竟是不是共产党的？不，他一定不是。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交易人。我们天津站里有一个共党分子，那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他口供里也没说，这很好，他就是被共党利用了。袁佩林的案子，钱思明的案子，都是那点钱惹的祸。
2: 口供，大肆声响，李涯就得到了全面的解脱。这是他们用意料到的。他本来还想利用李涯的不得志再做文章，现在看来都不可能了。这个人将会得到更多的信任。
3: 哦，对，战奶奶还说了，说站长啊，其实不想干了，很想去广东那边。
4: 他捞的那些油水能把咱们整个县都埋下来了，还不走？
2: 改天要出事怎么办？他要是走了，你能当站长吗？
4: 不会的。那会是李涯？我们俩都不会，南京会派人来。嗯，你要是能当站长就好了。怎么好？
2: 那就什么都知道了。咱们家就可以安个电台，你偷消息，我打电报。
4: 电报很难学的，需要去专门学习。
2: 有什么难的？麻将那么难学，我都学会了呀。还有识字啊。

0: 你看，这是我这几天写的。
1: 看我干嘛？
0: 看字。
2: 这是。
0: 这是晚秋教我写的。
2: 这是晚秋教你写的。
0: 啊。
2: 你知道怎么念吗？
0: 当然。余则成大鸡蛋，我煮你。好玩吧？
2: 好玩。
0: 这我都能学会，更别说打电报。
2: 你肯定能学会的。
0: 你必须说我能学会。
2: 能。
0: 晚秋也不知道。
3: 面对余则成的冷落，翠萍实在是忍无可忍。她怒斥余则成，希望他忘记死去的索兰，投入到新的感情之中。而余则成则认为，潜伏人员不能够因为个人生活给工作带来牵绊。
2: 很有可能。你怎么了？
0: 他那么小，想喜欢谁就喜欢谁。
2: 翠萍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想喜欢谁就喜欢谁，不就是因为我们的任务太特殊了，所以就。你怎么了？
0: 哭了，看不见呢。
2: 为什么哭啊？
0: 小男人。
2: 我没吃完。
0: 余则成，你听好了，满世界就一个左蓝，他已经牺牲了。就把你给忘了。
2: 我们的工作很危险，很残酷，是要死人的。恋爱、结婚、生孩子，就意味着，一旦哪天死了，留下那个人，我就觉得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人，就没权利结婚。

0: 你怎么老这么想？一个孤独的女人带着吃奶的孩子，这分钱给丈夫烧香，以后他们怎么过呢？
1: 王县农会发过烈士证，一天就发了25颗，那些寡妇，没人像你说的那样，都撑得住。
0: 山里的女人你没见过，
2: 我怎么没见过？妈妈就是山里的。
1: 你妈会哭哭啼啼吗？

0: 参加革命的人谁没想过死？自己死都不怕，男人死了就活不下去了。
1: 最近这段时间啊，都往广州跑几趟。把家里的东西慢慢的都带回去。我可以把碎银带上吗？路上也不脏手啊。
2: 糊涂，这种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不是信任余则成吗？再信任也是有限度的。是我呀？是吗？我听说了，可是没想到这么快。
1: 乔山果然要回来了。他回来还当处长吗？国防部二厅巡查员，草鸡头查凤毛，还巡查员呢。那是做什么的？
2: 做什么呀？他靠上郑介民这个靠山了，回来走威风呗。是你把他赶走的，他回来会怎样对你？
1: 你别不当回事啊！
3: 是不能小看这个人呐。仔细中山狼啊！被遣返南京的陆桥山扶摇直上，当上了国防部二厅的巡查员，回到天津示威。站长有些担忧，他希望余则成能够出面帮忙化解。
4: 余则成能和陆桥山说上话。今天呢，给太太饯行，请二位。
3: 吃顿便饭啊！这大嫂这是要去哪儿？
5: 去广州。
3: 梅姐，你要去很长时间吗？到那儿再看吧。哎，听说陆桥山要回来了，我也听说了一点，没跟你联系吗？摇身一变，国防部二厅巡查员。
5: 听说要在天津住一段时间，请北司令部接待。你跟天津站一点关系没有，摆出家了，这就是。我看呢，他是没脸见你。当初那是他吃里扒外。泽成，你可别这么说，人家现在得意的很，你大哥以前处置过他，他不会小人之心，要我们难看吧？
3: 他算老几呀？动动李阳还行，敢动大哥。三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刚刚得到了消息，他在北平查办了马汉三手下十几个人。马汉三，老资本，比我的根子深多了，他都敢动。来者不善啊！听说。 他还以保密局代表的身份监督了川岛芳子的死刑判决，当手重用啊！那是。在北平，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放过话了，说我的问题有多么多么严重之类的吧。
4: 其实我不就跟穆连城那点事儿吗？哎呀，
3: 那还真得防着点儿。看来我把这事儿想简单了。
2: 你跟陆桥山私交不错，到时候出面化解一下。当初处理的也是安家归来的嘛。您放心，我一定。就在站长约余则成的时候，李阳悄悄地潜入余则成的家里。
3: 估计啊，一旦有机会，陆桥山是不会放过李涯的。当初李涯抓陆桥山和陆玉玺的现行，会不会是个套呢？有这可能，反正李涯容不得的。
6: 李队长最近很神秘。
0: 不知道在忙什么。
1: 平心而论呢，李队长对工作还是努力的呀。
4: 真的很热。
0: 如果陆桥山想报复李队长的话，他总得找个借口吧。要想找，总能找得到。像李队长这么精忠报国的人，我真很少见到。
2: 李涯不仅找到了左蓝和邓明的照片，还发现收音机的停留波段居然是共方的宣传波段。

0: 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今天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宣布八项基本政策。
1: 自从我当了这个副站长之后，我总觉得李队长的心里总是有些……
2: 李阿这个人还是豁达的，他跟我说过，他很佩服。他真说过，真的呀，还不止一次呢。你没觉着他平时很敬重你吗？
1: 是觉得，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诚的，
2: 真诚的。

0: 其实大哥，我是真心的希望李亚能待我真诚。
1: 泽成，乔山这次回来呢，心里肯定恨着气儿，也帮你大哥说一说，大家都不是仇人嘛。
0: 他能奈我何呀？啊，这事儿还用泽成说吗？
1: 别听他的，泽成，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吧？
0: 啊，您放心，说一说绝对没问题。但是我就不知道他还给不给我这个算是老朋友一个面子吧。

你没喝多吧？余则成发觉家里被人偷偷潜入过，他非常担心这一切是李涯的所为。吃饭，一地都累，累脑子。

0: 应该没有。没有什么。窃听器。
1: 我看没有，就是那个能听咱们说话的小东西。对。哎呀，我藏机，我的金条不会丢吧？
0: 觉得会是谁？楼下的。也只有这家伙了。他想干什么？抓到我什么把柄？要挟持我跟他做交易？看他像个赖子，有这么厉害吗？他我倒不怕。
2: 怕的是李涯。不会是他吧？哎，你去哪儿啊？哎，这怎么不光着找一下呢？
3: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 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去吃自助餐喽！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吃自助餐喽！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武警共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武警共酒赢限量门票。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合肥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临时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高速。宁明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临时封闭，广德、宣城、民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临时封闭，车辆无法通行，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另外，受雾天的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高速路段有限行限速管制。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5。

0: 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万。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5: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6: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5: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5: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了，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最低温度我省山区呢11到13度，淮河以北北部13到15度，那其他地区14到16度。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气温13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04，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
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再来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受到雾天的影响，徐蚌高速的王庄金山湖入口是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及7座以上客车上道。四蚌高速的五河西蚌埠东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2客EV车辆和三超车辆通行。宁洛高速的蚌明段蚌埠北是2客EV车辆禁止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当中回复路况两个字来进行详细查询。
1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1: 近日，蚌埠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召开全市有限空间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现场观摩会，创新采用演练加教学模式，依托保险机构专业服务力量，既演示规范操作流程，又讲解作业原理和违规作业风险后果，做到演教结合，以演促学。演练模拟工贸企业有限空间典型突发事故场景，完整演示风险排查、气体检测、通风作业、现场警戒、信息上报、科学救援、伤员救护及复盘总结全流程，严格落实未经审批禁止作业、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作业原则，重点警示盲目施救造成事故扩大的突出风险， 抢险、通讯、医疗救护各小组分工明确，协同联动，实现与120急救力量有效衔接，既为全市有限空间安全监管和企业现场作业管理提供实操示范样本，更充分展现安责险从事后赔付向事前风险防范、事故预防延伸转变的工作成效，有力推动全市安责险事故预防服务走深走实。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0: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再来关注的是908高速现场，受到G5011吴河高速改扩进施工的影响，目前的利吴高速的水阳横岗入口往芜湖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吴河高速目前的鹰岗湾址入口往芜湖方向匝道也是临时封闭。更多高速路况，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详细查询。
1: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5: 天气转冷，厂房、地下室、应景、污水池通风变差，有毒有害气体容易集聚。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千万不要盲目下井，进入密。